0: 回归家园。
1: 红顶啊，漏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12: 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12: 从这里开始。

0: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5到29度；白城小雨，7到27度；松原阴转小雨，11到27度；四平多云转阴，17到29度。辽源晴转阴，15到28度；吉林多云转阴，16到29度；通化晴转多云，11到27度；白山晴转多云，11到27度；延吉晴转阴，15到31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珍珠绣线菊盛放，如雪似雾醉春城。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马拉松助力参赛选手公交免费出行，珲春复刻义乌开放基因，将帝王蟹打造成破局试金石。国家安全部表示，刷机需谨慎，安全意识不能丢。高温天气出行提示，提前检查车况，清除车内高温易爆物品。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

0: 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进入五月，长春市伊通河畔生态美景如约而至，珍珠绣线菊悄然绽放，洁白花簇缀满枝头，宛如雪花飘落岸边，为春城增添了一抹清新雅致的亮色，也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晋网红打卡地。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伊通河畔的景观步道旁，放眼望去，成片的珍珠绣线菊正迎来了盛花期，纤细的枝条柔软下垂，小白花簇拥在一起，远看如积雪覆盖，近看颗颗花苞如同珍珠般圆润，在河水的映衬下，尽显北国春日的清新与温婉。作为城市绿化的特色花卉之一，珍珠绣线菊也被称为喷雪花，属于蔷薇科落叶灌木，凭借极强的耐寒耐旱性，完美适配北方气候条件，无需特殊养护就能繁茂生长。每年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花期可持续一至两周，花开时素雅洁净，香气清淡，和伊通河的碧水蓝天、沿岸绿植相互映衬，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城市生态水岸花卷。
3: 现在建设的都不错，而且这个季节正是花开的季节嘛，前一段时间樱花岛呢很招人的，那个空气挺清新的，环境也挺美的，
4: 挺喜欢这地方的，花也特别多，风景也特别好，所以说每次来都特别喜欢拍着花。花品种挺多的，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2: 如今的伊通河三季有花四季有景，已经成为了市民休闲赏花清近自然的生态长廊，这正是幸福长春生态长春的生动写照。珍珠绣线菊正值最佳观赏期，您不妨趁着晴好天气来伊通河畔赴一场花之约，邂逅这份清新诗意。
0: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1: 下面来关注长春马拉松的系列报道。5月14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参赛包正式开启发放，为期3天的领物工作在长春市文化广场，也就是吉林大学地质宫前有序启动。本届赛事将于5月17号鸣枪开跑，3.5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跑者自此迈入赛前最后冲刺阶段，静待燃情开跑时刻。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5: 作为东北地区标杆性马拉松赛事，本届长马吸引了36个国家和地区超13万名选手报名，最终3.5万人获得参赛资格，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5万人，赛事规模与影响力再创新高。5月14号启动的参赛包发放，是赛事筹备从幕后转向台前的关键节点，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进入马拉松时间。参赛选手张俊杰：
6: 今年的我是参加，也是参加半马，今年的目标是半马跑进1小时30分。今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动是在咱们的赛道，往年是没有经过咱们的新民大街，新民大街是我们长春的历史文化街区，非常的希望大家来咱们这个街区来逛一逛看一看。今年的长马对我们的参赛选手有很多的景区的优惠，而且我们的长春动植物公园对咱们的此次参赛选手是免门票的，只需要拿上我们的这个号码布和我们的身份证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咱们跑完了可以在长春多玩几天，去看一下我们的雪景猴。
5: 本次领物时间为5月14号至16号，每日开放时间分别为14号、15号9点至18点、16号9点至21点。为保障领物效率，避免人群聚集，组委会特别提示，5月16号9点到16点为领物高峰期，建议本地选手优先选择14号、15号错峰领取。若16号无法在21点前抵达现场，可通过赛事小程序申请延迟领物，最晚至当日22点。参赛选手刘伟伟：
7: 我今天是第4次参加长春马拉松。

0: 这次报的是那个全程马拉松，是我前半程我已经亲自体验过了。今天赛道呢，就是说改革了以后呢，风景更美了，更能体现我们北国春城的魅力。特别是我们这个文化广场，还有新民大街，还有南湖公园，这都是我们长春市的地标建筑。坡道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是我觉得心情肯定是美好的。心情好的话，我们自然跑的也就舒畅。
1: 参赛包内含号码布、参赛服、赛事手册、能量补给等专业物资，全方位保障选手参赛需求。完赛区还将提供拉伸、冰池、热饮热食等贴心赛后服务。为倡导绿色出行，文化广场领悟现场不设停车位，组委会呼吁选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视障参赛选手朱鹏飞今年是第一次参加长春马拉松，他和陪跑员韦远鹏非常期待这一次活动。
2: 非常激动，非常兴奋，我已经跑步一年多了，我感觉我对我的身体感觉变棒很大，就是经常出门，然后靠脚步去感受外边的世界。
3: 从去年7月13号我们第一次组织活动一直到现在，然后坚持每周六都陪着我们的视障伙伴一起运动，然后同时也看到了我们的一路陪伴，有一些孩子啊，有一些他们不能走出家门，我们陪着从1公里2公里到现在长期坚持活动的都能跑10公里8公里，我们觉得尤其在一起这个跑步过程当中，这个语言上的交流，肢体上的这个交流，然后形成这个心理的这个彼此信任，然后从他们走出户外，他们这种开心，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1: 目前赛事赛道规划、医疗保障、安保部署、氛围营造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参赛包陆续发放完毕，3.5万名跑者将以最佳状态迎接5月17号的到来，在长春的赛道上感受汽车城的活力与魅力，用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诠释运动精神。
4: 那么为了方便参加长春马拉松的选手们能够在比赛当天顺利到达场地，赛事组委会在比赛当天特意安排了免费的公交接驳，时间是从5月17号当天一早4:30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
5: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将在5月17日，也就是本周日正式鸣枪开跑。那为了方便参赛选手能够顺利的抵达和离开主会场，组委会呢特意安排了免费的公交接驳。参赛选手可以凭借号码布免费乘坐市内的绝大部分公交线路和轨道交通线路。具体的时间呢是从5月17号的早晨4:30一直到下午4点。
6: 5月17日当天，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车辆的首班车提前至凌晨4:30。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出发地点选择最优的出行路线。乘坐轨道交通的选手建议乘坐轨道交通1、2、4号线，分别到达东北师大站 B 口、南关站 D 口和公平路站 B 口，之后步行前往各自的安检口。乘坐公交的选手可以选择5路、17路、20路、25路、61路、76路、88路、160路、218路、228路、238路、241路和265路，分别在体育场站、动植物公园站、东北师大站或者文昌路站下车，之后步行前往安检口。赛事期间，多条公交路线也将进行调整，共有55条公交线路暂停运营，待交通管制结束后恢复运营。50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或缩短运营路线，待交通管制解除后恢复运营。赛事结束后，参赛选手可以在半马终点附近的市政府站乘坐轨道交通1号线，全马终点附近的汽车公园站乘坐轨道交通2号线离开赛事场地。
4: 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马博会的消息。5月14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博览会暨2026长马季体育消费嘉年华在长春市文化广场盛大启幕。作为赛前核心配套活动，本届马博会汇聚百家知名企业，以多元展品、趣味互动与专属福利，打造集体育、消费、文化于一体的狂欢盛宴，为3.5万名跑者与长春市民奉上精彩体验，助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本届马博会为期三天，5月14号至16号与参赛包发放同步开展，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至18点，16号延至21点。展区规划科学合理，涵盖品牌主展区、运动装备区、健康补给区、城市好品区、互动体验区五大核心区域。展览面积超万平方米，参赛商家涵盖汽车、金融、体育用品、食品饮品、健康医疗、酒店、文旅等多个领域，全方位。

0: 覆盖跑者参赛需求与市民消费场景。歌歌达品牌市场负责人丁亚楠
1: 在活动现场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一个互动活动。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灭菌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活动，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市民和跑者都能通过这样的互动和灭菌的这个动作去体验到我们歌歌达灭菌鸡蛋是怎么实现我们产品的灭菌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场其实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比如说我们长春马拉松限量的便当贴和限量的其他的一些互动的礼品，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展位去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互动的惊喜。
0: 作为赛事总冠名商，一汽红旗展位重磅升级，携多款旗舰车型换新亮相，现场设置车型打卡、互动游戏、绿跑专属福利等丰富活动，展现汽车工业与马拉松运动的活力融合。吉林银行、佳通轮胎、华润饮料、蒙牛乳业、爱慕运动、康比特等众多知名品牌悉数登场，带来最新产品与专属优惠。佳通轮胎推出扫码打卡赠礼、新绿挑战赛等互动，为跑者提供参赛牌、塑封等贴心服务。中国人寿财险设置投壶游戏、打卡送礼等环节，送出多重保障好礼。农夫山泉吉林大区市场部经理郭丹：
2: 我们倾情地为本次赛事提供了26万瓶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12万瓶尖叫和电解质运动饮料，为跑友补充水、补充能量，同步配备了110万只饮用杯，全力保障赛道的饮水补给。完赛区也配备了免费的专业摄影服务和号码布塑封服务，提升大家的参赛体验。在马博会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互动游戏，供广大跑友参与娱乐。
0: 健康补给与运动装备展区人气高涨，运动饮料、专业跑鞋、压缩衣、护具等优质装备一应俱全，满足跑者赛前物资采购需求。城市好饼区集中展示长春本地特色美食、文创产品，让跑者在逛展之余品味春城烟火气，感受城市文化魅力。互动体验区更是热闹非凡，设置马拉松姓名墙、路线合影墙、跑姿指导、筋膜仪体验等多元内容，跑者可寻找自己的参赛名字打卡留念，还能获得专业教练跑姿分析，沉浸式感受长马浓厚氛围。吉林大药房区域经理刘宇：
3: 我们现场有这个汤臣倍健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然后还有我们测这个体态的这个检测仪，那么我们也给顾客和跑者们提供了这个免费的蛋白质粉的一个试饮的工作，包括血压的这个检测工作，我们都能如期进行。
4: 下面再来关注书博会。5月14号，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正式拉开帷幕。这场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连通东北亚的文化盛会将掀起全民阅读热潮。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0: 本届书博会创新搭建全域化展会矩阵，构建起一个核心主会场、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的全覆盖格局，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主分会场联动互通，让书香走出展馆，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于强介绍说：
5: 主会场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5大主题展馆，300余家参展单位携40余万种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精心策划了230余场文化活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以及省内知名作家学者亲临现场，与读者分享创作与阅读体会。本届书博会不仅书香浓郁，还将举办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及招商推介大会，搭建区域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平台，展示地域出版、文创、非遗等特色成果，同时推出多重惠民礼包，统筹650万元惠民资金，实行图书折扣、购书补贴、景区联动、免费接驳等普惠举措。
0: 开幕式现场，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最美图书推荐名单正式揭晓，21本精品图书脱颖而出。
6: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最美图书推荐，中华书局竹之道，从三星堆到地中海，一杆琼竹串联起人类文明共通密码，东方出版中心、中国祥瑞，纵览千年文化图腾与美学符号。
0: 从2024年创办以来，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2届，稳步跻身全国区域性

0: 书展第一梯队。经过迭代升级，如今的东北书博会已从单一图书展会成长为辐射东北亚贯通出版全产业链的重要文化支点。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立明表示，
1: 本届书博会参与筹办单位的数量再创新高，还对传统书展模式进行了创新，打造超强阵容一加十加 N 招商推介矩阵。我们坚信本届东北书博会的书香与产业双向赋能，将持续夯实作为出版物交易的枢纽，名家荟萃，思想碰撞的高地，文化创新的引擎，阅读推广的载体等核心功能，让优质图书走进千家万户，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让文化滋养融入生活。
0: 据了解，本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为期五天，后续还将陆续举办数字出版市场分析交流研讨会、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会、黑吉辽蒙四省区书香研学交流合作大会、天下里的中国主题读书活动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推动数字出版创新，普及全民阅读理念。
2: 下面继续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5月16号，位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丽文化街区的吉林文学馆将会正式开馆，打卡吉林文学新地标，为市民增添一处全民共享的深度阅读新空间。请听由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3: 吉林文学馆依托向北书店二三层打造，二楼为吉林作家作品展区，精心划分觉醒号角、肯托之歌、潮涌时代、盛世华章、民族繁花五大板块，全方位呈现不同历史时期吉林文学的发展轨迹与鲜明的历史风貌。场馆还依托数字化技术，为104位重点作家搭建了专属数字档案，市民只需要拿出手机扫码，即可快速查阅作家生平小传、代表作品解读、多媒体创作资料，让文学科普变得更具趣味性和便捷性，也为不同年龄段市民搭建起了了解本土文学的便捷桥梁。省文学院副院长米运熙，
4: 它的第一大特色呢，就是数字化的建设。我们在这里边一共呈现了130多位吉林籍或者在吉林生活过的作家的代表作品，同时呢，展陈的书目一共有1600多本。吉林文学馆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我们还在这里边专门设置了阅读室，让观众不只可以通过展览了解吉林文学的历史，有这样一个阅读空间提供给观众们来更深刻地了解吉林文学。
3: 珍藏文学记忆，期刊展里见证时代思潮变迁，文学馆三楼的作家杂志专题展定格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轨迹的时光长廊，让本土文学记忆与全国文学思潮相互呼应。米运熙，
4: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在三楼专门设置了作家会客厅，让这里呢不只成为吉林文学的展陈地，更成为吉林文学的大事件的发生地。
3: 5月16号，吉林文学馆将正式敞开大门，诚邀广大市民共赴这场专属吉林的文学书香之约，在千年文脉流转中品读吉林文学的深厚底蕴，共享全民阅读的文化盛宴。省文学院院长王怀宇，
5: 文学和文化是普遍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市民觉得更多的应该了解我们的本省本土的作家作品。这个馆呢、在春城西这个宝地，我觉得会发挥它的文化和文学作用，为我们吉林省的文学建设、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打卡地。
2: 下面来关注54路有轨电车。5月14号，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红旗天宫54路有轨电车在红旗街长影站正式启航。这是继长春文理红旗号后，一汽红旗与长春轨道交通再度携手打造的全新主题专列，以红旗匠心、时光同行为内核，将汽车工业美学、百年电车技艺与春城文旅底蕴深度融合，为82年历史的54路有轨电车注入全新活力，同时也为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献上专属城市礼遇。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0: 作为长春工业文明与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54路有轨电车始建于1941年，是国内罕见的保留近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串联长影旧址、红旗街商圈等核心地标，见证长春从工业老城向活力新城的蜕变。全新上线的红旗天宫专列外观延续54路电车经典复古轮廓，以红旗标志性中国红为主色调，车身镌刻红旗天宫专属标识与工业纹理，致敬新中国汽车工业起点，兼具复古质感，

0: 与国潮气场。来自沈阳的参赛选手葛翔宇介绍，
1: 是第二次参加，上次是24年，今年感觉是非常热闹。首先我们当天有很多免费的这个车和轨道交通可以坐，然后还有一些景区的福利都给到了我们跑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内饰设计深度融合红旗汽车工艺美学与复古轻奢风格，皮质座椅搭配红旗专属缝线工艺，复刻汽车座舱舒适体验，点缀的汽车元素摆件与老长春工业照片，营造流动的工业博物馆沉浸式氛围。专列全程配备专业讲解员，行驶途中讲述一汽红旗的创业史、长春工业发展故事及54路电车百年变迁，让乘客在慢行时光中读懂汽车城的匠心传承。
1: 是感觉就是心情特别激动啊，感觉第一次参加这种，也第一次坐这种车，特别兴奋。赛道是很热情的，而且尤其是到那个动植物园那块儿啊，动植物园的那个 NBC 给你加油，那个时候感觉氛围特别好。跑的
2: 路上都是大学特别多，
1: 对，一路上路过的大学特别多，你能感受到这个青春的气息。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快乐完赛，享受赛道，就是对成绩来说没有要求，重要的是享受。
0: 红旗天宫专列上线后，每日定时发车，长影站始发，全程约1小时，同步接入54路文化专列微信小程序预约系统，市民游客可一键预约沉浸式体验。作为2026长春马拉松配套文旅福利，赛事期间5月13号至19号，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享受专列体验专属折扣。在奔跑之余，乘红旗天宫电车赏春城街景，感受汽车工业与城市文旅的双向赋能。
3: 下面来关注电影票房。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5: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4: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6: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城市早安。 新鲜的一天

0: 从这里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那生活中呢，我们都知道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呢是在主管部门和交管

0: 商家宣称他们的所谓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这些说法靠谱吗？我们来关注记者的调查。
1: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驱车的源头工厂。
2: 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3: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4: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5: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6: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3: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4: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
0: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4: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7: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4: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8: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7: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4: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7: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4: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7: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那么记者发现，其实商家

0: 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法违规的情况是心知肚明的。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商家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2: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3: 物流都发到那儿了，都是
2: 全国各地。
1: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3: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4: 没有啊，从别处拉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1: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3: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嘞。
4: 不是，就是从他们那拆。
3: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4: 对。
1: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0: 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 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斩获内多个

0: 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1: 哎，这儿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2: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3: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的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1: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4: 1500。
1: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4: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1: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4: 供过，一直供着呢。
0: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1: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5: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1: 哦，好，
5: 给你的都是实的。
1: 行。
5: 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
6: 那么接下来，为了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的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以及电池生产厂家。
0: 在单县的这家梦源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仙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7: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5: 就卖给客户了嘛。
0: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7: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
8: 啊，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拆机的。
0: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1: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8: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采集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7: 因为咱这边用采集的多，全新的话，价格太高，怎么能行？
0: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6: 下面我们把视线呢转向珲春。珲春这所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10: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 90%。

0: 2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1: 我们可以啊，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亿。
0: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七乘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2: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0: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
3: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4: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5: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都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0: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6: 近期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为网上热炒的秒解 BL 锁行为敲响了警钟。那么究竟什么是 BL 锁，有哪些隐私与安全风险？对此，国家安全机关发布了安全提示，为公众拆解风险做出防范提醒。
7: 所谓 BL 是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随着秒解 BL 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正在出现。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随之而来。所谓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实则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不法分子会打着远程帮忙解锁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设备就可能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掌控的傀儡机。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并非源于刷机本身，而是来自背景不明的系统包、不可信的工具、不规范的流程以及缺乏安全意识的操作。不法分子利用用户对便捷的追求，一步步突破安全防线。群众应注意保护信息及数据安全，避免落入不法分子预设的圈套，不盲目跟风秒解 BL 锁刷机自由，不拿设备安全、隐私安全、资金安全换取所谓的个性化体验。确需 BL 解锁、系统修改、固件更新等问题，应通过厂商提供的官方渠道，确保工具与服务来源可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安装恶意程序。警惕论坛群组中声称免费帮助解锁的热心人，不随意向陌生人开启设备远程控制权限，不轻易提供设备识别信息、系统高级权限。
6: 下面来说说防火的话题。每年的这个季节，长春市超过70%的火灾都集中在农村。由于乡镇基层人烟分散，交通不便，一旦起火危险极大，需要格

0: 外的主意。
1: 春末夏初，空气湿度低且风力较大，这一时期也是乡村农事生产的关键阶段。根据消防部门统计的数字，每年这一阶段长春市超过 70% 的火灾都集中在乡村，其中部分农户违规烧荒，乱堆柴草多，炉灶煤灰随意倾倒，加上留守老人儿童用火安全意识不足等原因，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火灾。
2: 日常防火那必须上心，比如不能在炕上抽烟，火星子掉背上就危险了，用电也得注意，前后院别堆柴草垛，离房子近了，一旦着火了，容易引到屋里。
1: 据了解，为了做到初期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扑灭，长春市周边乡镇完善联防联控机制，配齐消防车、水罐车等装备，并借助广播、宣传板等方式，进村入户普及防火知识。
3: 镇村干部两级联动，村级呢是以包到屯组、包到地头这个单位，我们镇级呢是每个领导包村，啊，每个干部包屯，要求是地头必须有人。
1: 长春消防也根据这一时期的防火工作特点，严查野外违规用火、烧纸等行为，重点宣传禁烧节杆、安全用火用电常识，从多方面入手，提升村民的防火意识。
0: 最近呢，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高温天气下，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首先是自驾方面，高温天气自驾出行需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检查车辆空调、散热系统、轮胎胎压、刹车性能以及电池状态，清除车内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引发高温爆炸的物品，并备好灭火器。夏季路面温度高，轮胎气压易升高，需定期监测胎压，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降低爆胎风险。高温天气易引发疲劳驾驶，要避免连续驾驶和午后高温时段长途驾驶。停车时尽量选择阴凉处，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其次，在乘客出行方面，最好避开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出行，候车时尽量利用遮阳设施，减少露天等待时间。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出行，建议由家人陪同，并随身携带饮用水和防暑用品。
0: 最近几天呢，全省各地都是30度左右的高温哈。大家呢听了这条报道之后，一定要关注好自己和家人啊，注意避暑。另外呢，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花燕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周一的早上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神秘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5月11号至17号，神秘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探洞赏景，放松身心。来神秘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0: 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2: 9点钟，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康在线。那今天在我们的吉康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药师，我们的刘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为所有的好朋友来进行线上的服务。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吉康在线的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可以给我们留言哈。那刘老师呢，是这个担任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的负责人。刘老师有好多的这个课程哈，比如说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和误区影响用药安全等等啊。那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课程呢，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是不是刘老师？
3: 对，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手机端公众号视频号，我们都会一起分享。
2: 好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好，白月姐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哈。我们今天发现刘老师有一个新变化，就是头型有所变化是吧？
3: 对，发型有所变化，
2: 对，
3: 这个变化了。

0: 我觉得这个发型呢看着就更年轻了、
1: 哎呀不敢太年轻
0: 好了，我们还是继续啊，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共同分享的这个课程内容呢、就是关于这个就是甲状腺的结节的问题、
1: 还有肺结节，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这些都是和湿有关，就大家说就长期说一吃中药就让化湿，一吃中药就让化湿，说这个化湿到底治的是啥病啊。哎，那好了，那咱们在这几期呢就是一直给大家呢就说了，说这个首先咱们先从湿当中给大家讲了这个结节，那么呢这个结节的最基础的用药就是薏仁，哎，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在菜市场超市里边能买到的那个薏米，哎，它的这个药品级别的，咱们你买到的那个呢是食品级别的，而这个呢是药品级别的，然后呢它主要的工作就是针对于湿引起的这个结节我们进行的一个散结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怎么散结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呢那么在这儿呢咱们还要说一下，就是这个化湿其实中药对应治疗的这个病因呢、它非常简单啊，它非常简单，因为它无非就是这么几个病因，就十多个，哎，是风寒暑湿燥火气滞淤血食积痰饮结石，哎，就是这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湿就在哪儿，就在痰饮里边，
0: 在痰里面，是不是？
1: 就是痰饮，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湿聚成痰，哎，就这个湿，就是呢，就是这些呢，痰饮呢，它就相当于什么？就是相当于这个湿呀，成为病态了，哎，就是过量了啊，过量了。其实湿还是那句话，我们人的身体60-70%都是水，这个就叫湿。人的这个肉体啊，这个肉身，这个身体，它其实就叫湿。这个湿呢，在身体当中呢，它首先它是个正常的东西，只有它不正常了，它有障碍了，它怎么样呢？它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了的时候，我们才能就把这个湿怎么样呢？它就形成疾病了，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有痰饮呐、有痰核啊、那么会形成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哎，包括咱们说的肿瘤啊、包括咱们说的湿疹呐、脚气呀、皮肤病啊，哎，还有什么脂肪瘤啊，哎，就这一系列，包括肥胖
0: 啊，包括肥胖、
1: 哎，对，就是你身上长东西了，就是你身上长的多余的东西，哎，就可以。它的原材料就都是这个从湿上来的，但大家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长有的人就不长呢、哎，因为啥？因为就是长的人就说明他的这个水湿的代谢出现了障碍，那么不长的呢就是人家就是代谢的就是就没有什么障碍了。然后呢在这呢还要告诉大家，就是呢我们人一旦到了40岁50岁以后呢，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东西，但是它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它又会形成多严重的疾病，哎，就比如说我们说形成点老年斑呐、身上长了个小一个小猴子、你会发现，哎，年轻的时候没有，年老的时候就多长块肉啊、哎，那这一系列的呢，其实呢，它都是由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机体生长而来的，那么呢就多长出来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它也不是一个什么严重的疾病，或者说你都可以不用理会它。你可以不用理会它，它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疾病。那么呢，真正有病理的意义，有病理意义的，那么呢，这个呢，大家要去关注。就比如说我们说的息肉啦，囊肿啦，结节了，就这个我们老百姓日常咱们都耳熟能详的这些名称。剩下其他的，哎，有一些多一些的，少一些的，这些怎么样呢？这些就无所谓了啊。就是呢，人到老了以后，40岁50岁以后，多多少少身上都会多长出点小东西来，哎，那么这些东西呢，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它都是我们说的都叫良性的，哎，它就是人老了，就是这个就是多长块肉也无所谓，但是呢，只有个别的才会形成有疾病的风险，然后呢，我们才会去进行去处理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只要人老了，他都会有这个风险。他不是说有人长了就有风险，不长就没有风险，不是，就是呢，人人在长身体多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人人都有长的这个风险。就这么说，就包括我和白月姐，我们俩也是一样的。
0: 我是肥胖的，是吧？
1: 对，就包括我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大家呢都以我的健康为标杆嘛，我这能献了120多次血，大家说了，这你的这个从血管到血液到头发丝都是健康的，完了头发呢还没有白头发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就记住，就是这个是年龄的问题，40岁50岁啊，然后呢咱们不用去，就是首先不用恐慌，但是呢，当我们身体有了这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水液的代谢，你的湿的代谢出现了障碍。那好了，我们就得用药物去调整它。哎，其实药物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身体的这种偏性，或者说我们说这种不平衡，给它调整平衡了。哎，调整平衡，因为人老了以后身体就

0: 会出现不平衡。
1: 嗯，
0: 我们就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是最平衡的。哎，你就会发现你吃啥也不胖。
1: 嗯，
0: 你干啥都有力气，你三天三夜不睡觉都行。
1: 嗯，
0: 对，但现在不行了啊！但是白月姐这身体还挺好啊。
1: 对，
0: 前一段时间好像是爬泰山吧？
1: 对对，一直爬泰山。
0: 对，一直爬泰山。
1: 夜爬泰山。
0: 夜爬泰山，就这个经历，这肯定是太，这是太，就是你的爆发力是很强。
1: 其实我的身体素质还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是比较劳累的那一种，就是那个在车上啊，就刚才我那个刘老师说，我说白月姐你是要不然去某些地方的路上是吧？
0: 对，
1: 要不然就在路上。
0: 对，要不就在路上，要不在去的路上。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就每天都很忙碌啊。
1: 对对，
0: 白月姐就特别忙碌，
1: 嗯、
0: 因为她的这个节目栏目呢，在制作的对有一是多，二是呢就是你她有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大家觉得哎，你看我们节目就半小时，我们节目就一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但是呢，在节目以外，我们会有一天两天乃至至于十几天、二十几天都在准备这个节目这个栏目。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人。什么台下这个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
0: 功，台下十年功、啊、
1: 是这样的。
0: 就包括包括咱们，你看咱们直播间的粉丝说、
1: 嗯、
0: 刘老师，就你讲的这个，哎，就是这个，我们听起来都很简单，都很好，很有意思。
1: 嗯、
0: 是我讲的很简单，但是我用了20年的时间来总结，
1: 嗯、
0: 把这个东西讲的就很简单了、
1: 嗯、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咱们讲什么呢？就讲这个，就是乳腺结节
1: 啊，乳腺结节，
0: 咱们还是以结节
1: 为主哈，
0: 哎、
1: 嗯，
0: 以结节为主。
1: 因为我发现就是身边的好朋友，尤其是到了35岁开始，慢慢的结节就开始有了。
0: 嗯、
1: 你看，所有的主持人几乎都是有甲状腺结节，我们每个人都是。
0: 嗯、
1: 哦，对，就老师也是这样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呢，就是一定是从你看你、
1: 嗯、
0: 你们这边就属于高发人群，
1: 对，
0: 35岁。你看我给大家始终讲的叫40岁、50岁、
1: 嗯，
0: 这个年龄段就是人从健康到不健康的一个转折点。
1: 嗯，
0: 那么人的不健康一般就是从40岁、50岁以后就会，它会出现一种叫衰老的疾病。
1: 嗯，
0: 我跟大家讲的是衰老，而不是说突发各种各样疾病。但是呢，突发的疾病也是从40岁、50岁以后，我们突发的这种几率是大大增加了。
1: 嗯，
0: 啊，大大增加了，因为人到了40岁以后，基本上你就算是老了，
1: 嗯
0: 啊，就是身体的机能算老，
1: 40岁就算
0: 是
1: 老了。
0: 但是咱不能从年纪上，你不能说我40岁老了我就退休了，那不行啊。这个他不是按照这个退休这个道理来的，而是说什么呢？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机能啊就老了，你就会发现你40岁之前，你吃东西你多吃点也没有问题，40岁之后呢，你多吃两口东西你都睡不着觉了，
1: 对，就会变得难受了，
0: 对，你会很难受，就是他会不舒服啊。然后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结节。就是呢，从甲状腺结节，咱们说了，就是这个情是长期的这种不良的情绪，甲状腺是纠结的这种情绪啊，纠结就是人呢，在这种就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呢，它不能达成一致，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种纠结的情绪啊，总是左右为难，总是呢没法去选择，然后呢，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甲状腺的这些，就是甲状，就是人这种纠结什么呢，它是很复杂的，所以说你会发现甲状腺有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增生、肥大、甲亢、甲减，它也很复杂。
1: 嗯，
0: 就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它也会怎么样呢？它也会非常非常的复杂啊。然后呢，那么咱们上一期咱们就讲了肺结节，肺结节其实这个就不复杂，这个就是心肺之气怎么样呢？他不降，哎，这种人就是啥，要强，
1: 嗯，
0: 就是他干啥都要强，学习里边他要名列前茅，
1: 嗯、
0: 工作当中他要先进生产者，
1: 嗯、
0: 家庭当中呢他怎么样要一家之主，嗯、对，就是他永远要当这个有话语权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但凡这种人呢，就是他一定怎么样，他得有能耐啊，他得、
1: 嗯、
0: 你当一家之主，那你不得操持家，你不得把家里操持出来吗？
1: 嗯、
0: 你说你工作啊、你说你要先进生产者，那你肯定工作里边你要付出的比别人多。
1: 你一定是强者、
0: 啊、对，你是强者，那你强者的话呢，他就得提着那口气儿，
1: 对、
0: 哎、这口气儿你始终你就降不下去，那么他长时间的得不到释放，得不到降，这口气降不下来，那么他就形成了这个肺结节，哎，这个叫心肺之气不降、
1: 嗯、
0: 这个人就是我们不怕要强啊，大家还是记住了，就是人呢不怕要强，就怕你过度要强，过分要强、
1: 嗯、
0: 然后呢过量的去耗费你的这种奋斗要强的这种精力，那你就形成疾病了，就是呢这个和这个人这个懒不懒惰也勤不勤奋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大家记住，这个是一个中性的问题，因为疾病、
1: 嗯
0: 他这个不分好人坏人、
1: 嗯、
0: 不分男人女人，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包括情绪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就大家呢这个情绪就是在过度要强的情绪当中，常年的啊，就这种人常年在这种情绪当中、
1: 嗯、
0: 那他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肺结节啊，就会出现肺结节。然后呢，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这个叫乳腺， 啊，这个叫乳腺。乳腺的呢，这个呢，就是它也是一种这个叫情绪造成的疾病。那么在中药在治疗它里面呢，我们分析治疗它的中药啊，就是呢，情绪这个都得占一半。
1: 啊、哦，情绪在乳腺结节当中，
0: 对，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就是，我去，就是因为我也这么多，我考察了大量的用药，就发现，在这个病的案例当中，就是情绪的用药都得占一半。
1: 所以啊，就是到40岁之后哈、啊，怎么开心让自己怎么活、啊、
0: 哎，对，
1: 是
0: 不是？对对对，就是这个情绪，就是你看，那你说，那我就是我给大家总结这些什么，是我20年的经验，然后呢，我就告诉你了，那好了，那你就是治疗情绪的这么多这个用药是很都得占一半以上，那好了，大家就先把自己的情绪你先调整，先别用药物去调，你先自己去调，那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情绪病。我们的乳腺呢，就是两乳之间这个地方，就这个心口窝这地方，
1: 心口窝
0: 这个地方我们叫膻中穴。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心包经的一个主要的穴位啊，就是这个心包经主要的穴位，它叫什么，心包主喜乐。主喜乐，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人呢、啊、开心，这个叫什么，叫开怀，哎、就是这个叫欢乐开怀，哎，这就是开心了。但是当这个人如果说一旦不开心的时候，然后这个膻中穴怎么样，他就不喜乐，不喜乐，整个他的这一片，哎，这一片怎么样呢，就形成什么呢，形成了气滞和血瘀。就形成了气滞血瘀。然后呢，这个气滞血瘀了以后，那么现在呢，女性在这方面就是比较受委屈的比较多呀，怨气的比较多呀，哎，然后呢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了乳腺这方面，因为他这个就是但凡有血液流通的地方，它一旦要堵塞了的话，它就会形成疾病。那么男性和女性呢，在这个方面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女性有乳房，然后呢，她有乳腺，然后呢，她在这方面她有丰富的血液的循环，然后呢，她就一旦气滞血瘀了，它就形成了这个乳腺炎呐、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啊，就这一系列的，包括还会出现乳腺癌。那么当一个人长时间在不良的情绪当中，
1: 是的，
0: 生活、工作、学习，就会形成这个乳腺的气滞血瘀，就会形成。所以说，那么大家就是你看，咱们就是现在就是有这个方面毛病的，包括没有这个方面毛病的，你自己去琢磨琢磨你的生活啊，你的情绪现在是不是到达就是每天都在一个不开心的情绪当中。就是我总结出来了，其实就很简单啊，就是女性但凡有乳腺疾病的，大多数人基本上她都占三个字，就是不开心。
1: 不开心是吧，
0: 就是不开心。就是她会有各种各样让她就是感觉到这种不开心，但是每个人不开心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幸福有可能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家庭温暖呐、这个父慈子孝啊，是不是，幸福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幸福的、不开心的，有可能就是各个方面的。各个方面的。
1: 对，我们在这儿插一句啊，说一下这个开心的事儿哈、就是现在你看是中考和高考的一个节点
0: 啊、
1: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非常焦虑的但我们在这儿呢就跟我们的尤其是妈妈们来说一下、就是学历它未来不再是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对，大家一定要记住，
0: 但是它不是最重，它不是，它不能占100%的这种功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这个时候不要抑郁，也不要不开心。你看，我是这两天就是原有的计划都是被打碎了。是有好朋友到我家楼下说：“白月，你下来吧。”我说：“咋的？”他说：“你不下来，我就要自杀了。”我说：“为啥？”他说：“那个我的孩子，因为我女儿处在这个中考的这个阶段，对。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可能都是在这个阶段。”他就说，他说你要不下楼我就要自杀了。我说为啥，他说我儿子二模考得特别不好，就是
0: 孩子
1: 对，到了667这样，之前都是非常好的，就是稳冲十一高的。然后那个后来我们中午，因为这种情况那肯定要解决问题，然后中午再吃饭嘛，是不是，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然后就笑了，说的这是我近一个月来第一次笑，因为他一模孩子考的也不是很好二模考的不好，然后现在这个高考当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其实我就这么认为的，就是如果你上不了最好的985然后或者是211那你其实可以有其他更好的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说曾经他只是一味的就在一个点上的选择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那我们在这里重复一下，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 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职业药师刘老师在线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此刻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吉康在线当中来寻找到我们的这样的这个视频号叫吉康在线哈，大家关注。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吉康在线的我们的这些课程，因为我们都是在讲解的是药品的说明书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能够来了解啊，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吉康在线的视频号上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的呈现，可以补给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药，不用药，然后开开心心，你最好不用药哈、啊。其实一切的这个问题都是来源于
0: 然后这个对对对、那个然后白月姐就比如说就是那天像你这个小伙伴心里很郁闷，家里孩子考试没考好，这个饭我告诉你吃个啥，就是就有可能就是就能打开这个心尖去吃麻辣羊肉火锅。
1: 麻辣羊肉火锅
0: 对，就这个麻辣羊肉火锅一吃完了人会大汗淋漓，就是你让他吃成这就是那种大汗淋漓的状态，他这个心尖就有可能就
1: 那个我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在吉林省的这个相关的教育领域当中我的好朋友还是挺多的，然后就找到了相关的那个几所学校，然后了解了这个情况，然后某一些学校呢就给做了一个保底，说你只要是你的中考只要是过了我们学校的这个线
0: 啊，这个
1: 我就给你保到的是我们的那个最好的班啊，然后呢就是即使可能说那个你考的就是你只要过这线就行了
0: 过线了
1: 就可以了啊，然后妈妈当时就开心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人给你托底，
0: 对
1: 这个托底的能力非常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身边很多好朋友之间就是这样，人生当中最大的就是彼此之间能够托举彼此，这个非常重要，
0: 就是安全感，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好朋友就不自杀了然后那个另外的朋友说，月儿我都已经跟他在一起一个月了，他这一个月几乎都是这样的，就是觉得要崩溃了啊，然后不行了啊。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就我身边的好朋友其实都是这个社会当中的精英很少就是不是很少很少，几乎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可能更喜欢那种就是强者。昨天那个我一个好朋友哈，就是他从外地来长春，他也说了，他说月儿发现你身边全是这个女生啊，尤其都是这个强者啊。我说是的，社会当中的主要的精英人士都是啊，我说是都是我的好朋友，是不是？
0: 主要是你本人也是这个这个叫什么？这叫强强吸引力。
1: 对对，
0: 你本身你本人也是大国中气，然后呢，
1: 就是、比较壮，
0: 对对对对，你吸引的呢，这个也都是这个也都是高精尖的人才，
1: 对
0: 啊，也都
1: 是，
0: 就是你像月姐刚才你说的这个呢，就是这种不开心呢，它也依然也能造成我们身体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是他你一个月你就把他这个事给解除了，
1: 我一天，
0: 对，你一天就解除了，但是他这一个月，
1: 对，他这一个月，
0: 但他这一个月他就是在身体当中就形成了严重的疾病。说实话，就是这一个月，因为他不可能说是我解除那天我这个病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呢，你就是他长时间呢，有些人你看他发病这个他形成疾病一个月了，然后呢一天白月姐给他解除了。但有些人如果说要碰不到你呢，就碰到你的好像是只有那么一两个。
1: 对，很少
0: 很
1: 少。很
0: 少很少的。那你说其他的，你说其他的家长如果碰不到的话，就是始终这种焦虑这种不开心在这儿，然后呢就形成什么呢，就形成了严重的这个就是气滞血瘀。
1: 对、哎、所以大家就是我多说两句啊，借这节目尤其现在是中考高考马上在即了，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尤其是高考的家长，因为我身边也有一批就是咱的小记者都已经上了高中考大学或者上了大学。大学这样的很多家长可能跟我聊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话题，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啊、就现在北上广包括深圳职业大学尤其上海职业大学的3+4现在特别火，一般都是700多分的，就是高考当中分数特别高的，然后他才去考那个职业技术大学是这样的。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把你的认知打开，你别没事的时候刷抖音你就刷那些没有用的，你知道吧，看那些笑话什么小短剧 AI、那个只是那个叫什么短暂的叫时间榨菜，大家一定要聊一点，就了解一下就是国家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形
0: 势，就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动态，就是真正的
1: 对对
0: 真正的我们的一个这个叫社会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对
0: 一个潮流，而不是说是大家去平时没事就看看短视频，然后呢就是上面跟你说一说啊，贩卖你的焦虑，就是制造一些恐慌，大家就是一定不要这样啊。
1: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网络上现在的内容是真假 不一。
0: 对对对，
1: 大家一定要甄别，那这个就是你的见识一定要有，
0: 信息量非常大。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这么说假的呢就很多，就是大家会把很多假的都当成了这个真
1: 的, 真
0: 的，
1: 对，
0: 然后呢来，然后来去处理，
1: 对，
0: 就包括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完了呢，相信了很多假的，然后呢就按照很多假的去做，做到最后呢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就是自己也没做好，然后呢自己的这个事儿呢也没办明白。
1: 对，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认识一个农业的，又不是专家，就农业当中的这个二道贩子啊，就是他属于这个就是农业当中的这个中介，他呢开始给学生来做这个就是升学指导
0: 啊。
1: 你说他农业当中的，对
0: 的，
1: 其实你可以做升学指导，如果你只做农业方面的，那我觉得你是够权威，你可以站出来，对。但是你还做其他的指导，你是不是疯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你有的时候吧，做什么事情不只要考虑什么流量啊或者其他，你得考虑一下你自己的真实的能力，然后你别到网上去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你知道你的那一句话被谁听到之后，那整个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就是那种负能量的，你就尽量下去哈。就是我在这儿特别的要申请和说一下这个，就是你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你别在上面就瞎指导，是不是？那指导都是错的。
0: 然后那更重要啥？就是老百姓啊，要有一个，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就大家有个甄别的能力。
1: 对，
0: 就是大家呢不要看一个就觉得这个，看一个视频咱们就觉得是真的了，哎，咱们的焦虑就那个你就起来了。就大家一定要有自己有甄别的能力啊，就是你要找专业的人去听专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指导，这才是正确的啊，这才是正确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啊，还是来说一下我们的这节节，
0: 就是我们也得在就是大家听我和白月姐姐我们专业的人士，然后呢告诉大家呢，就是在中药方面我们对应的这个结节啊。那么呢咱们讲过甲状腺结节，讲过肺结节，这回今咱们讲的是乳腺啊，乳腺结节。就是乳腺结节呢，在这个的用药里边呢，首先它还是就是它依然也是什么呢，也是湿作为一个主要原因啊产生的啊，湿作为主要原因产生的。这样这个原因产生，大家就会经常发现说，有些得肿瘤的病人，医生说了说呀，你不能再吃这个好东西了，你吃多了以后吧，你和肿瘤会一起长。所以肿瘤会越长越大。
1: 对，是的，是的。
0: 哎，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1: 老百姓都
0: 哎，对了，然后
1: 都吃到这个消息。
0: 然后呢，又就会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哎呀，那我就不敢吃东西了。
1: 对，
0: 哎，咱们直播间里经常有人问说，那我是不是不敢吃东西了？就吃完了是不是肿瘤就长大了？
1: 对，
0: 就是这个呢，它一定有一个量的问题，它不是说能完全的能和不能的问题，明不明白？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就是他自己还营养不良呢。那你正常吃你就正常吃没问题。哎，只是说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日常的一日三餐，你就正常吃就没问题了。哎，就是他是有个别人在一日三餐以外，又是加餐，又是吃一些这个好的，就总认为哎呀，不能亏了自己，
1: 对，
0: 不能亏了自己。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饮食，它超过了你自己身体能量的一个限制啊，超过了你能量的这么一个应用，然后呢，那你就多了以后，它就会增加肿瘤的这个负担，增加身体的负担，就会增长这个身体长东西的这个几率。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就正常生活，正常的这个运动，正常的饮食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就不要焦虑啊，就是记住这个事儿不是绝对的非黑即白，也不是绝对的我们就是这个要么是一要么是二的这个事儿，能和不能的事儿啊，它一定是有一个量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万事就是健康用药疾病，它都有一个量的问题，它不是说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很明确的这么一个区分，它不是那么明确的啊，不是那么明确的。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就是这种事儿有没有呢？有啊。那么呢，你要区分你自己是不是饮食过量的那一部分人，然后呢，你再去调整你的这个饮食啊，再去调整这个饮食。如果说你的饮食正常的，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这种事儿有没有？有，不能说有这种事儿，哎，有一小部分有这种事儿，然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人都归到这一个标准里边来，去框架他，去思考他啊，去让他这么照做，那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是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不是也都是不同的
0: 啊？对，就是身体的本身是一样的，但是身体的功能的强弱啊，这个能量大小它都是不一样的。哎，这个就是还是咱们举那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还是说喝啤酒，有人喝两杯就不行了，有人喝一杯就不行了，
1: 对，
0: 但有人喝两瓶三瓶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这个是量的问题啊，这是量的问题。就是人呢，你看，那你说喝两杯就不行的人，这啤酒肝心脾胃肾不是肝心脾胃肾吗？
1: 对，
0: 也是啊，也不是病人，也是个健康的人。
1: 对，
0: 但喝两三瓶什么事都没有的，那他的肝心脾胃肾呢？他还是人的肝心脾胃肾，他也跑不了。哎，你也不能说 说他身体就会多好，他也不是多好，就是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每个人在身体这个正常生理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能量的释放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功能的释放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啊，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记住，人和人一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不同，我们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包括我们有很多的病，就不能说这一个病好了，我们就只要叫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衡量所有人

0: 这个病都是一样的，那不对，这个病情有轻的有重的，哎，有中度的啊，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有各种各样的，这就包括就说白了，就一个感冒还有死人的呢。但是咱能说那完了，那大家都不敢感冒了。那你看感冒是咱们最普通的病，
1: 嗯，
0: 是吧？哎，然后呢，这个乳腺结节就是咱们这么话说回来，就是呢它怎么样呢？就是女性的乳腺疾病，它首先就是什么呢？就是缺爱。
1: 哦，
0: 哎，缺爱啊，就咱们得说，就是缺爱，因为啥呢？因为它只有缺爱，它才怎么样呢？它才制造出来就是这种不开心。哎，不开心。那么正常情况下啊，就是在中药里面，你知道他需要，就有些人是不需要用药的，
1: 嗯，
0: 他就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有一个爱他的爱人抱着他，就这个
1: 就可得病了，就会不得病了。
0: 对对对，就这个病就很好了，
1: 啊、
0: 就能得到很好的话，哎，他的情绪就好了嘛，哎，他的情绪就好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吧，咱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单身主义，这个独身主义啊，
1: 对对 对，
0: 哎，他就比较这个盛行，因为啥？因为经济现在相对独立，
1: 对，
0: 其实大家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我们独立的这一个人，就比如说单独的一个男人和单独的一个女人，他不是完整的人，他只能算半个。
1: 哦，
0: 哎，因为你自己给不了你自己的一个，就是说给不了你自己一份能量，你就会发现你爱的一个男人，就比如说你家姐夫抱着你的时候，你觉得很有安全感，
1: 没有了，到现在
0: 现在是你给他安全感了，现在
1: 对，
0: 那是现在你抱着姐夫有安全感啊，就是咱们说，
1: 他现在看见我，他觉得挺有安全感，
0: 对，就是咱们这么来看，就是啥，就是当一个女人被她爱着的一个男人抱着的时候，她是最有安全感的，这个时候呢，她的整个的身体怎么样呢？她的身体的能量就开始释放了，我把这个当成一个什么呢？当做就是说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微波炉效应
1: 啊、哦！微波炉效应，
0: 哎，就是男人给女人这种安全感，这种就是这种能量，它就像微波炉似的，可以就是不用说得进到你的身体里，不需要进到你的身体里啊、不需要说怎么样的？我这女的把那男的吃了，完了我就有安全感，那不是
1: 像唐僧一样，
0: 像
1: 不需要哈，
0: 哎，像是还有咱们有一个动物，好像是螳螂吧，就是那个雌的就把这个雄的就给吃了啊、就是啥呢？就是它是微波炉效应，它都不需要碰到你，你就会发热。
1: 啊，就是一个磁场效应。
0: 哎，对对，它就是一个磁场效应。
1: 啊、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就是这个，但是呢，这个磁场效应你自己给不了你自己。
1: 哦，
0: 这一定是自己给这个给不了自己的、
1: 哦，
0: 他一定是你爱的，就是为什么说一定得是你爱的？他不是说任何男的都能给你，哦、他一定是一个你爱的，因为这个是情绪问题，
1: 情
0: 绪，哎，情
1: 绪，
0: 他就一定是，就是他不能说这人我还挺讨厌他，完了呢，然后呢，他抱着我，那
1: 不是他离我近点就觉得很恶心，
0: 对对对，哎，对，他离你近点你都不舒服啊，
1: 对，
0: 就是一定记住是一个你爱的一个男人，这样的话怎么样呢？然后呢，他给了你，就是你的这个情绪，你在他的那个地方情绪就会非常美好，
1: 非常饱满，
0: 哎，然后呢，非常饱满的情绪，他给你一个温暖的怀抱，然后呢，其实女性的这个不开心就瞬间就打开了，哎，这个就被我称之为叫什么？叫微波炉效应，大家可以看一看，你看你的爱人、你的丈夫有多久没有给你一个温暖的怀抱了？
1: 对，
0: 就是如果没有，为什么就我们现在女性得乳腺疾病都特别多？
1: 对，
0: 多的原因就在于就是她太独立了。
1: 嗯，
0: 就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女性啊，就是现在来讲呢，就是独立的有点过分。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不能说中国女性独立有点过分，现在是中国的这个环境让很多女性没有办法。你说
0: 不能不独立，
1: 对，不能不独立。你说现在哈，就是说男生女生一样的要养家，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呢，
0: 付出的要比男的要多。
1: 还有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自媒体真得好好整治一下，就自媒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误导太多了
0: 啊，
1: 什么女生，什么。你看，经常那个剧里的什么都是什么
0: 啊，短剧就是
1: 短剧，什么、这不良的这种感情生活，
0: 啊、
1: 而没有正向引导、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一定要做整治。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是那样的
0: 啊，
1: 哦对，
0: 对，
1: 不是那样的，
0: 是他给了你一个就是猎奇嘛，
1: 对，
0: 让你看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你觉得哎很好奇，然后呢就有了流量，然后呢让大家就进行消费嘛，
1: 对
0: 他，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条新闻，如果视频号上可以捕捉到，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条。可以被推送哈，就是说的男生和女生，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消息，其实之前有专家也说过，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太相信啊。对，然后今天那个刘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他说其实磁场呼应非常重要，就男生和女生和自己爱的人在吃顿饭啊，可能牵牵手，这个就是。彼此之间肯定不用再吃药了，就、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就是他给予，就是这种能量的释放和这种能量的接收呢，
1: 对，
0: 他要超过于我们用的很多很多的药啊。大家就是药，它其实就是它就什么呢？它其实也是在给人体释放能量，
1: 嗯，
0: 但是呢。

0: 就是觉得哎呀
1: 怪怪的，
0: 对对对，就会又觉得啊，这还手牵手吗？是这样的哈、啊，对，因为可能这个时候大家都忙的是各自要忙不同的、嗯、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们两个会
1: 就是我们现在的由于工作吧，
0: 对，
1: 工作的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工作比较忙碌，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忽略了这种就是老夫老妻，忽略了这种情感上的这些，其实你看你忽略了。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你就会你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还觉得有点怪怪的，其实不是怪怪的，是我们本身也应该有，而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恰恰是我们自己把这事忽略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咱们直播间里面，咱们也呼吁咱们所有的这种就是尤其是老夫老妻中年夫妻，大家呢不要忽略感情，不要忽略温暖，不要忽略我们的拥抱，我们的怀抱，因为你是你爱人，是你丈夫，是你妻子的另外一味大药。就是、
0: 哦、大药、啊、
1: 你是他最绿色健康环保的一个药、嗯、
0: 对，还不花钱的药、
1: 哎、还不花钱就是你能给他这个就叫情绪这个就是咱说叫情绪价值嘛，
0: 对，
1: 就是你的这种情绪价值上来了以后，让他的不良情绪就化解掉了，哎，他的不良情绪一旦化解掉了以后，他就不会出现气滞这个气滞血瘀了，尤其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啊。就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家里边有个乳腺方面疾病的这个妻子，那就是你做丈夫的肯定做的不对了、
0: 哦、
1: 你得多回家去抱一抱你的爱人啊。就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啥，因为这个叫形成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在这个科学上讲，就是这叫微波炉效应。
0: 嗯，
1: 哎，就是他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怎么样呢，他就是存在着一种叫什么叫微波炉效应。
0: 嗯，
1: 哎，你看你们咱们现在都四五十岁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你俩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刚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牵他手的时候，他牵你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都在颤抖。
0: 哎呀，
1: 是不是？是不是？你们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那个道理？是，阿姨，这个一定是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这不就是微波炉效应吗？
0: 对对，
1: 只是现在你怎么样呢？你就把这种颤抖怎么样呢？你就忽略不计了。其实不是没有能量，能量依然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我们就认为
0: 过期了，
1: 对，以为过期了。这个能量是不过期的啊，这个能量是。不过期的，就包括你看，就是我们在这个看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电视、
0: 嗯、
1: 那个电影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就是来了这个就是这个船要沉没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这种啊这种老夫妻，他们两个就手牵手，哎，
0: 依然走向死亡，
1: 哎，对对对，就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两个人非常从容，哎，这就是我们也一定要建立起来这一种，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在中年的时候啊，就是呢，
0: 咱俩说变成情感节目，
1: 不是，其实这个不是情感节目，就是因为用药当中就是情绪价值就是一味非常良好的一味用药。
0: 嗯，
1: 真的就是我们要是能用情绪来提供给大家，然后呢就是那就省了太多的药了、
0: 嗯、
1: 那你等到吃药的那个份上，那咱们这个节目这么说、
0: 嗯、
1: 那咱们就是在吃药之前把这个情绪咱们提供好了、
0: 嗯、
1: 那大家不用药了才是咱们节目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不是？虽然说咱们是一个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的，但是不用药那是更好的了，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咱们要是能提供情绪价值那更好啊，
0: 对，
1: 就在这个方面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病都是情绪造成的病，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价值、
0: 嗯、
1: 也让大家呢在情绪当中你得到一种释放，就是呢有些情绪呢大家呢就是钻牛角尖儿，
0: 对，
1: 咱们老百姓经常容易去钻牛角尖儿，而呢我们在这儿呢把大老百姓这些情绪就是和对方啊和爱人呢、啊、不就是不好意思去说的那个给大家说开了，说开以后你会发现哎呀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好了你回家也想开了，和你的爱人也说开了，这个事儿就万事大吉了。
0: 哎，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没有事儿、
1: 嗯、
0: 是有的时候是故意要找那个事儿，是吧？
1: 哎，是的，
0: 挑那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就人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四十、
1: 嗯、
0: 多岁了，就真的是要各自忙孩子，
1: 哎，
0: 忙家庭，
1: 哎，
0: 然后忙工作，然后还要忙自己退休那点事儿。
1: 对
0: 啊、哦、对，因为对于这代人来说他一定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一批人，他一定是不甘让自己垂垂老矣的这批人，所以呢他的事儿就要比我们前一代，就我们的父辈要多很多是吧，
1: 是
0: 我们的父辈可能觉得最幸福的就是这个像围炉煮茶，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最幸福的日子，
1: 子孙满堂就行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对,、哎、对了，
0: 但对于我们这一代绝对不是
1: 要干事业，
0: 对，我们这一代就一定是要让这个城市记住点什么、嗯、
1: 对对，
0: 记住我们点什么，
1: 就是我们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创造者建设者，
0: 对, 对，
1: 哎，我们就一定要在这个城市里边我们要有影响力，要发挥作用、啊、
0: 对对 对, 对，
1: 那么大家呢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做几个就是具体的，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咱们和你的爱人就是你要定、
0: 嗯、
1: 就是你每就每天、就是、
0: 定期别每天了、
1: 就是、
0: 做不到每天，
1: 不是这个可以啊就比如说我们每天上班之前、
0: 嗯、
1: 上班之后呢你可以去吻一下他的额头，
0: 嗯，
1: 哎呀，或者说早上起来、
0: 嗯、
1: 或者说睡觉之前、嗯、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就是因为
0: 这有点太理想化了，
1: 这个也不太理想，就是对大家有这么，就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嗯、
1: 你就会发现。

0: 你这些就是这个事儿你要做了的话呢，对你整个的身心对你的情绪是一个很、是一个件很愉悦的事儿啊。就比如说你爱人啊，比如说就是咱们这么说，就是你要你出来上班了啊，你看你早上起来上早上起来的节目，然后呢姐夫在家，在你临走之前，哎，
1: 不是我俩做不到，
0: 做不到就是
1: 对他很早5点多，
0: 啊、
1: 然后我5点多还没起床，
0: 啊、那他比你还早是不是？
1: 他比我早，
0: 那咱就晚上，就是你早上你要不行的话，咱怎么样？咱们就晚上睡觉之前好了，哎，咱们老夫老妻了，好了，吻一下额头说晚安。
1: 那晚上一般我都陪孩子在学习，
0: 啊、
1: 他已经睡去了、
0: 啊。那就这样，就是他在睡之前，你找出10秒钟来，你亲他一口，完了那你再陪孩子学习。
1: 我这事儿做不到、啊
0: 对对。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你得因为咱们做节目了，你不要你试一试啊，
1: 试一试，
0: 你会发现姐夫就得
1: 吓疯了，
0: 不是害怕了是不是？
1: 对，
0: 害怕
1: 怎么了？就是
0: 怎么的了？我是做错什么事了吗？
1: 对，
0: 没有，不是你也不用跟他说为啥、因为啥呢？
1: 你就告诉他形成这种习惯，
0: 对，就形成这个习惯，你看看他，你会发现他，哎，他就会容光焕发的啊！
1: 对，
0: 他觉得我的妻子啊，就越来越爱我了啊！就大家一定，
1: 那我就得跟他这么说了。我说我要整容，你整容之前呢，就是我这多少钱，然后你呢要每天这么做，我这整容钱就省了
0: 啊！对，
1: 就可以换一个其他的什么什么。
0: 哎，是的，对，
1: 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
0: 对，
1: 不去整容，可以做这个事儿。
0: 是，然后你要这么一说，他就是你先别告诉他的原因，等到他实在问的时候，你再跟他说整容的事儿啊。然后回过头来，你就看看他的情绪的变化啊。然后呢，我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啊，在这个出门呐、睡觉啊，包括你可以怎么样呢？哎，每天你晚上回来、下班回来，你去抱一抱你的爱人，就是给他一个拥抱，就是进家门的第一刻。干什么呢？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和谐、这种温馨、这种温暖，他就建立起来。就是大家要一定要从行为上。要怎么样呢？
1: 我发现今天的话题啊，就大家互动性特别强，
0: 互动性特别强，
1: 回不去了，吓倒的。
0: 因为啥？因为这个是每个人身边都有的啊，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就是说我们先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心理接受不了，咱先别说心理，先从行为上先改变。就是因为啥？因为大家说，哎呀，这都老夫老妻的了，我亲他一口，我抱他一下，又能咋的？不是能咋的？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很好。啊，就大家先从
1: 这个药很好用，
0: 对，这个药很好用啊，这个药很好用啊，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先从什么呢？先从我们的行为上先改变，改变了行为，心理和精神层面、情绪层面就会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改变。啊，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记住啊，就是先有物质的才能有精神的，啊，才能有精神的。
1: 先有精神才有物质，是吧？
0: 对，不是，就是你先从物质先改变我们的行为啊，然后呢，大家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的身心都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好的啊。咱们就是先这么去改变，就是出门呐、或者回家呀，或者晚安呐、就是我们都给一个拥抱，然后呢，我们再去做其他，因为这个也就是几秒钟
1: 的
0: 事嘛，哎，
1: 最简单的事，
0: 对，它是最简单的，主要还不花钱。还绿色，还健康，还环保，然后呢，还能给你产生微波炉的效应，还能让你的身体能好，这是最重要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这条视频啊，我们希望这个就是我们视频的这些官方账号能够把我们这期节目能够提炼出来哈。就现在有好多人不谈恋爱。就是身边好多就是我带过的一些学生、他们是不谈恋爱的啊、他觉得没有用，然后呢就是钱还有两个人花、然后还要给对方买什么，还要给对方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他觉得不值得，很累啊，所以就没有。然后，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就是有些时候宠物给你的那个回复，和人给你的那种回复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刘老师就特别科学的跟大家交流了，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为什么现在甲状腺啊，比如说乳腺啊、结节啊什么各方面特别多，那其实就是对方给欲的关怀其实不到，那有一些是根本不需要对方啊，他觉得自己很强，尤其是我们网络的引领，就觉得这个世界当中男生女生都可以顶起半边天，不需要那些，然后怎么样，给了很多误导啊，其实这是错误的。就是今天刘老师也说了，其实它是一味大药，它可以让你不花钱，然后呢，就是要胜过一切药，那就是情绪给予。是不是、抱一抱他？对，然后爱人之间相互的，就是彼此抱一抱，什么亲一下啊？
0: 哎，对，这种安全感、这种温馨、这种温暖，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给予的最好的一种一剂良方。
1: 对，
0: 啊，一剂良方。而呢，我们现在呢，大家就缺少的就是这种什么呢？这种情绪的这种信任、这种安全感。就是现在你看独身啊，就是
1: 单身，
0: 就单身、单身的话呢，其实他缺少的就是安全感。
1: 对，
0: 单身你缺少的安全感，缺少就是这种温暖。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从经济上去考虑，哎，我经济独立，我怎么样的，就认为说，哎呀，你看我两个人在一起，还不如我一个人，这个钱还不够花了，我还不如一个人。

0: 人怎么怎么样，这是不正确的。就是真正的人的健康和幸福，他不是靠金钱来衡量的。
1: 对，
0: 而大家现在呢，很多事情都是用金钱去衡量这件事，这是错误的。
1: 对
0: 啊，这是完全错误的。就是我们一定就是记住，就是人的这个幸福感，就咱们经常说幸福感，就是一定是到了婚配期间我们就正常婚配，到了这个恋爱期间我们就要去正常的恋爱。哎，这什么呢？这才是我们才能达到一个人真正的这么一个幸福。因为独自的单独的一个男的或者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其实他都算是半个人，
1: 半个人是不是，
0: 他只能算半个，只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两个人在一起，这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就是呢，大家呢，就是我们在倡导独立的前提下呢，我们也要知道，就是人在精神层面当中，因为男人女人他一定怎么样，他不能说是他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工作的分工啊还是什么社会的分工，但是在生活上他一定是不能分开的。
1: 哦，
0: 一旦分开了，这个社会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情绪这个架构就完蛋了。哎，人的整个这个心理的这个心灵的精神层面的
1: 这个架构
0: 就
1: 好字
0: 就崩塌了。
1: 对，
0: 哎，
1: 好字一定是女字和子字。
0: 哎，对了，哎，
1: 然后很多好朋友就说那个月儿，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一定是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有女儿还有儿子，所以就是好嘛。对，其实是的，这个好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一定是有女生有男生。
0: 对
1: 啊，然后
0: 他不一定是有儿子和女儿，
1: 对，
0: 是你和你的爱人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好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这一点，因为呢，你像月姐他们家人家是一家四口，就是你简直都是羡慕死
1: 很多人，
0: 很多很多，就是打败了，这么说就是90%的这个家庭了，
1: 95%的家庭吧。
0: 对，
1: 中国95%的
0: 家
1: 庭。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构建，就是我们咱们也不要不好意思啊，就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很多老百姓呢，就是包括有很多单身的男女啊，就是不太好意思，就觉得哎，我去追求爱情啊还怎么样呢，这是一件错误的。不是，大家一定不要，就是不要自卑啊，不要自卑。说你看我也收入也不高，你说我配不配拥有爱情？人人都有配，都有拥有爱情、拥有温暖幸福家庭的
1: 对
0: 的资格啊！大家一定记住，不是靠钱、金钱去衡量的，千万不要去靠这个金钱去主宰它。你要是用金钱去主宰它，那这个事儿，你的这个温暖程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我们还是说啊，咱们总结一下，就是呢，乳腺方面的这个结节，就是乳腺疾病，它就是女性首先不开心。就是我们现在的女性就是不开心的是居多的，而这个不开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她的爱情存在着严重的不开心。就是她的那种幸福感啊，就是完全怎么样呢，就完全是就没有那种幸福感。就是现在的女性没有几个就是她有的那种什么呢，有的那种美好爱情那种那种幸福感。就是女性大多数的脸上都是忙碌，都是焦虑，都是担惊受怕啊，都是对子女的升学，哎，对什么什么的这些
1: 自己的这个未来，
0: 哎，对，就这一系列的这些，包括自己的身材的焦虑，容貌的焦虑，各个方面的这个焦虑，其实这些都就是呢，全完全没有了这种婚姻爱情给予的这种什么这种美好啊。但是呢，大家还恰恰就忽略了，就是大家就认为婚姻爱情有可能是就结了婚，婚姻是最廉价的。那不对啊，就是其实人类当中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最价值最高的，就最无价的，就是爱情。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不能用这个用金钱去衡量的，因为是两个人彼此给了一个双方的一个信任。
1: 其实安全感，
0: 哎，
1: 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一种方式。
0: 对，这就是安全感，信任是最贵的。
1: 对对对，你有钱或者你有权利都做不到。
0: 对，做不到的。
1: 对，
0: 啊，
1: 就是彼此的极度信任才最重要。
0: 只有婚姻啊，我们的爱情，这个呢，就是双方可以抛开一切的权利，抛开一切的金钱，抛开一切的地位，那么两个人双方给了彼此的一个安全感，给了彼此的一个信任感。就是人当有一种安全感、一种信任感的时候，你这个心就有底了。
1: 对，是的。
0: 然后呢，你的情绪就好了。
1: 对，
0: 你的情绪就很饱满了，就不像有很多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多的女人就很多的女这个女性就脸上就担惊受怕的，就是她是一个就是无论她有多少钱，她都担惊受怕的，因为她就没有这种没有能值得信任的人。
1: 对，没有着落
0: 啊，没有着落，就是没有这种，就像说我们说这个船 船呢没有港湾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脚就是又总像是那种不沾地儿、
1: 嗯，
0: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身体这种长时间在不良情绪当中，那么呢，在存在着这种不开心啊，在存在着这种不开心，然后呢，就会造成乳腺方面的这种疾病。那么咱们给大家讲讲最后的用药吧啊。
1: 哦、
0: 那这个这一点，咱们很多粉丝现在都说，那刘老师不行了，回不去了。

0: 都已经四五十了，已经有乳腺结节了，那你该用药还得用药了啊。完了还有咱们有粉丝说刘老师没有老头了。那好啊，就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呢，基础用药叫龙血树叶。
1: 嗯
0: 啊，基础药叫龙
1: 血
0: 树叶，这个呢，这个药呢，等到下两期节目，我送你这个两盒啊，
1: 不是我送完之后，大家有需要的找我。
0: 对，就是，然后呢，你就拿这个去和你的那些朋友去显摆了，
1: 对，
0: 因为这个药就是这个药，我要不跟你讲，你都没听过，应该
1: 对，
0: 叫龙血树叶啊，龙就是我们那个龙就是那个属龙的龙啊，血呢就血液的血，树叶呢就是这个是龙血树，
1: 嗯，
0: 它的那个叶子啊，这个呢是。这是一个很稀少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药材啊。龙血树叶这个有破壁的啊，龙血树叶基础用药啊，就是乳腺的所有的基础用药，那么就是龙血树叶。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有结节的话，你要加什么呢？你要加薏仁。
1: 薏仁。
0: 对，就散结的话，还是要用薏仁。然后呢，你不开心，不开心的话，加点什么呢？加玫瑰花和西红花。
1: 嗯，玫瑰花和西红花。
0: 哎，对了，
1: 这个玫瑰花我们都知道，就是有破壁的。那西红花也有破壁的。
0: 西红花没有破壁的。
1: 嗯。
0: 啊，就是不是说任何一个药材我们都能做出来破壁的？哎，就相当于啥？不是说啥肉都能红烧，
1: 嗯
0: 啊，啥鱼都能清蒸，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能破壁的，我们国家现在做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只能做出来30种左右，
1: 嗯
0: 啊，就是它才能做出来这种的，
1: 嗯，
0: 就是不是不想做，因为有一些你想做，它是很难的，它得有这个严格的工艺要求啊，它有严格的工艺要求。然后呢，这个就是玫瑰花，然后呢可以同时在家，就它俩不是代替的，它俩是
1: 同
0: 时用，
1: 时的，
0: 哎，同时用
1: 的，它的四个同时，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是
0: 这个
1: 龙
0: 血
1: 树
0: 叶，
1: 龙
0: 血树叶。
1: 然后
0: 薏仁有破壁的，玫瑰花，玫
1: 瑰花
0: 有
1: 破壁
0: 的，
1: 嗯，
0: 哎，完了还有这个西红花，
1: 叫什么西红花，
0: 西红花，西
1: 红花，西
0: 红花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叫什么，就叫藏红花
1: 啊，藏红花，
0: 哎，对，藏花，但是藏红花真正的学名名称叫啥？叫西红花，就是它官方大名。
1: 嗯，
0: 像是刘老师，我叫老刘，
1: 嗯，
0: 啊，我叫这个，还有叫我小勇的，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我其实大名叫刘志勇，
1: 嗯，
0: 对，就大名就是学名，身份证的名，
1: 身份证
0: 的，哎，对对对对对，身份证的名，
1: 嗯，
0: 啊，就是你身份证的名，别人怎么称呼你，
1: 嗯，
0: 就是什么，这个就叫这个叫学名，就是他的学名叫什么呢？叫西红花，
1: 嗯，
0: 啊，叫西红花，他，
1: 嗯，
0: 是这个是进口的，是伊朗进口的，
1: 嗯，
0: 哎，这个是伊朗进口的，就大家呢，就是一定记住了，你的买的那个包装盒上它一定怎么样，它就是这个它上面的就是真正的名称一定叫什么叫西红花才对，
1: 哎，
0: 啊，你说我这个藏红花我什么红花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花那个花那就都不对了，
1: 嗯，
0: 因为它药品的学名，这个药品的学名就只有这一个，
1: 嗯
0: 啊，只有这一个，就大家一旦这个名字你要买错了的话，那就是这个东西它就不一定是药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西红花它有什么呢，它有解活血解瘀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然后呢乳腺还得有一个药啊，就是乳腺疾病当中还得有一个药叫什么，叫鹿角粉。
1: 嗯，
0: 我们经常听过那个鹿茸，
1: 我知道
0: 啊，鹿茸是带血的，就是鹿茸，
1: 嗯，
0: 啊，不带血的硬的那个。
1: 鹿角帽和鹿角是这一个吗？
0: 就是鹿角帽呢，大多数都是农产品，
1: 嗯，
0: 就是我们真正的药品就叫鹿角粉
1: 啊，鹿角粉。
0: 哎，大家说那个鹿角帽啊，
1: 嗯，
0: 那个没啥用啊，那个没啥，那个都是就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说商家就是就是做这个广告的那种噱头。
1: 嗯，
0: 我们真正的药的名称。药材的名称叫鹿角粉，
1: 嗯，
0: 啊，就是呢，为什么用鹿角粉呢？就是这个乳腺呢，因为呢，这个鹿角呢，它有一个行血的功能，行血，
1: 嗯，
0: 然后呢，它能行血，它能增加人的阳气。
1: 嗯，
0: 哎，能增加人的阳气。那么我都说了，说这个我们女性啊，需要有一个温暖的男人的爱的男人的怀抱。那你要没有这个怀抱，
1: 嗯，
0: 你就用鹿角，
1: 用鹿角粉代替。
0: 对对，就得用鹿角粉去代替了。就是
1: 如果你缺少爱情，
0: 就是他，你看他的用药都是到一个道理。
1: 明白。
0: 要么用一个你温暖的男人的怀抱，
1: 嗯，
0: 要么就得用鹿角，他都是补阳气的啊，他都是补阳气。那你说这两个哪个好呢？
1: 嗯，
0: 那肯定还是温暖的怀抱好，
1: 嗯，
0: 啊，
1: 不用花钱。
0: 对，不用花钱啊，不用。然后呢，这个就是大家明白，就是乳腺啊，乳腺用这个鹿角粉，包括男性的前列腺也得用这个鹿角
1: 啊，鹿角粉
0: 对男性前列腺炎呐，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呀，哎，到就是说呢，也怎么样呢，也得用这个鹿角。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鹿角，就是它什么，它就是专门是针对于阳气的。哎，针对于这个阳气的啊，那么再说一遍啊，咱们有粉丝自己记啊，就第一基础用药用的什么，用的是龙血树叶，哎，龙血树叶，它的说明书上就明确的写着乳腺炎呐，乳腺囊性增生啊，凉。

0: 恶性肿瘤啊，
1: 哦、
0: 啊，就这一系列的啊，
1: 哦、
0: 这一系列的。如果说呢有结 节的话啊，在龙血树叶的基础上加什么？加
1: 薏
0: 仁啊，龙血树叶和薏仁都有破壁的，
1: 嗯，
0: 哎，再加薏仁，然后呢，同时呢再加什么？再加玫瑰花，
1: 嗯，
0: 玫瑰花什么呢？是行气的。啊、哦，因为你不开心，你
1: 不是咱平时看的玫瑰花，
0: 啊、不是
1: 这、那个啊，
0: 大家千万别把平时我们那个玫瑰花拿回来吃啊，
1: 嗯、
0: 那个不行啊、
1: 嗯，
0: 这个玫瑰花，玫瑰花也有破壁的啊、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同时要加点什么呢？最好要加点叫西红花，西红花是进口的，基本上它的产这个进口国家都是伊朗。
1: 哎呀，这个有点费劲了
0: 啊，这个不费劲、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那个藏红花，
1: 嗯，
0: 它不是西藏产的，
1: 嗯，
0: 它是从印度那个地方西藏那个口岸进口的，
1: 嗯，
0: 它就是这个西红花
1: 啊、嗯，就这西红花，
0: 哎，只不过是被老百姓给叫白了，
1: 嗯，
0: 哎，叫老百姓就是让老百姓给叫白了啊、
1: 嗯，
0: 其实呢，那么它就是西红花，是这个国外进口的啊，是这边是现在是这个进口的，然后呢，那个我们国内产的呢也有啊，但是呢，它和这个东西就它不是一个东西了，
1: 不是一回事，
0: 哎，对了，这个它现在的学名就叫西红花，它能解瘀。
1: 嗯、
0: 啊，它能活血，它能解瘀，包括女性脸上有斑的，
1: 啊、
0: 就都可以用点这个。
1: 你看我是因为我脸上也有斑、
0: 啊，不是，我这个不是看你是这个是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对，就是这个，就是西红花
1: 啊，
0: 这西红花、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大家看那个印度，
1: 嗯，
0: 印度那个电影都在这点个点，
1: 对，我看见了，
0: 哎，
1: 嗯、
0: 那个点就是西红花点的、
1: 嗯，
0: 哎，然后你要是去吃这个这个在印度的话，你要去到人家里去做餐吃饭、
1: 嗯，
0: 如果说他要给你拿上这个抹上点红的，
1: 嗯，
0: 就说明你是很。尊贵的客人
1: 啊、
0: 哦，因为啥？这给你抹的那个就是西红花的那个东西
1: 啊、哦，那很贵的是吧？
0: 哎，对，
1: 很贵的，
0: 这个、很贵、
1: 嗯，
0: 因为他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就是当成一个招待贵客的这么一个，就像是我们家里边啊、
1: 嗯
0: 这个几十年前招待贵客只炒个鸡蛋
1: 啊，
0: 对不对？大米饭炒鸡蛋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要明白，这叫西红花啊，
1: 嗯、
0: 这叫西红花，它现在就是这个基本上都是进口的了啊，
1: 嗯、
0: 进口的，就是千万别买错了啊，千万别买错了。然后呢，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然后呢，乳腺的问题，乳腺的疾病，大家记住了，女性这个要加什么？要加一个鹿角，为什么要加鹿角粉呢？
1: 嗯、
0: 啊，这个鹿角粉就是给你补阳气的。啊，主要就是给你补阳气的，要不你就是找一个爱你的男人的怀抱，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反正这两个二选一，
1: 嗯、
0: 你看你是花钱你还是不花钱，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就是补，其实你看用药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用药与不用药，其实它缺什么东西，我们就给它提供什么东西就行了啊。这是这一期，然后呢，我们讲到了什么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就是湿。啊，化湿，湿里边的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讲到湿里边的结节，
1: 嗯，
0: 哎，讲到了甲状腺的结节，甲状腺是什么？是纠结产生的情绪的疾病，大家就不要去纠结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不要去这个。理想和现实，你总是心里想一件事儿，然后呢，现实这事儿你还不接受，然后呢，你活得很拧巴，
1: 嗯，对，
0: 哎，就变拧巴了。就大家记住，接受现实，人的甲状腺的问题
1: 想得开，
0: 想开了就想开了，你就接受现实，就是我现在是啥日，就珍惜眼前人。说实话，就是珍惜眼前人，就是眼前这个人是啥人就是啥人了。咱们怎么样呢？
1: 改不了，
0: 换不
1: 了了。
0: 咱们就别，因为啥？就是老百姓他总想去换，然后呢，他还不真正去换。要真正去换这个事儿，就
1: 偷摸去换。
0: 这个纠结的事不就解决了吗？他还解决不了。
1: 对
0: 啊，这是这个甲状腺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肺结节啊，肺结节就是心肺之气不要太高。就是人怎么样呢？人可以去要强，但不能过度的要强。
1: 对，
0: 不能虚荣，哎，不能虚荣，不能攀比。虚荣攀比都是过度要强的一个表现
1: 啊！虚荣攀比其实没有必要，
0: 哎啊、
1: 人和人的生活没有重复的。
0: 哎、对,
1: 对，
0: 其实你看，要强就是要到一定的程度，不就是虚荣了吗？
1: 对，
0: 不就爱慕虚荣了吗？不就是什么呢？不就是跟别人在攀比吗？
1: 对，
0: 是不是？哎，就大家呢，你要怎么样呢？要学会放弃很多东西，让你的心肺之气降下来，就是放空自己。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体才能这个气才能怎么样？才能降下来？人这个气降不下来以后。不仅有这个肺部的疾病，这个脑袋的病它也有，就是它不往下降、
1: 嗯、
0: 啊，它不往下降啊、
1: 嗯，
0: 就像很多人一有些压力的事，脑袋就疼，
1: 嗯，
0: 那啥就是气不降，
1: 嗯
0: 啊，气不降。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结，就是咱们现在最主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还有这个乳腺结节。乳腺结节什么？乳腺结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女性不开心，
1: 嗯。
0: 就是大家女人一定要找到自己开心的人，不是开心的事儿啊，就是
1: 开心的事儿，开心。
0: 记住，女人最重要就是找一个让你开心、懂你、爱你、保护你的男人，哎，你就开心了，你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就是女人这一辈子不是就是最大的事儿，其实就是找到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能保护她，能关心她，能真真正正的这个对她好，然后给她给予她一个安全感。

0: 觉很奢侈啊，
1: 这个很奢侈，这个很奢侈吗？啊，这个略微有点奢侈，是不是？就是就是，说实话，要是花钱买的，还真都不是问题了。这个花钱买过来啊，就是你看看咱们这么说，就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男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0: 嗯
1: 啊，那你看看，那你说我们女人就是成功的女人，就得有什么呢？就得既有这种就是说呢，你就是真正的，就不管你有多到，你有什么地位，你有什么样的财富啊，这还是你有什么样的美貌，就是你能找到一个真真正正爱你的，懂你的，能照顾你的，能给你安全感的这个男人，能给你长期，能给你怀抱的，能温暖你的，这才是真正成功的女人。
0: 嗯，
1: 行吧，咱们就用最后这个，咱们结束今天的直播了，是不是？
0: 好嘞，
1: 好，
0: 我们下一期再见哈，大家可以在嵇康在线上跟我们继续交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哈，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好几位的嘉宾，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我身边的这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金梦，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节目。
0: 好的，非常欢迎我们的金梦警官。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两位嘉宾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关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石瑶。
0: 好，我们的这位嘉宾。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银联吉林分公司的何欣，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节目，谢谢。
0: 好的，非常开心哈。我们今天这几位嘉宾大家也比较好奇哈，说往常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12367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更多的是解答一些我们的这个护照啊港澳通行证的出行问题。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几位嘉宾要给我们介绍什么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当然了，大家也看到我手里的这个小礼物啊，这个呢也是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这个礼物呢要送给大家。当然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首先哈要来关注一下吉林出入境啊官方的微信号，或者呢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同步直播。那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把问题抛出来。当然了，我们所有的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也都是在我们的嘉宾的这些这个问题当中哈，所以呢您要仔细听好了，然后才会得到我的这个小礼物哈。好的，那各位呢，我们首先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到这个金梦警官哈，说到我们说口岸出境，大家呢一定要了解一下，在今年我们长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情哈，要跟我们大家见面，就是在2027年啊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会在长春盛大启幕哈。而且呢，我们说了冰雪盛宴邀约世界，这个时候呢，这个长春的龙家国际机场呢，也作为吉林对外开放的一个空中门户，还有就是东北亚的一个重要航空的一个枢纽，更是迎接全球参与者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出入境警官来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下介绍了。
1: 是的，我们口岸签证窗口呢，位于龙家机场入境的第一窗，也可以说是严把国门的第一窗口。为了沪杭大冬会呢，优化出入境服务，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指导下，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航站楼设立了极便利出入境综合服务窗口。同时我们优化了口岸签证便民服务，以极便利的举措迎接四海宾朋，彻底的解决了旅客在出境入境办事儿要跑很多地方，流程繁琐耗时久的难题。让大家在入境的时候，在第一时间到长春就能解决一系列的旅行的问题。
0: 哎，没错哈。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在邀请到金梦给大家进行解答的时候，因为金梦一直是在这个龙家国际机场的这个口岸签证办公室哈，而且呢也是全方位、全角度的去了解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说到出入境的这个综合服务窗口的一个升级服务，还有我们说口岸签证这个大冬会一个专属的政策。你像我们之前经常会有这个东北亚博览会啊，我们也会有这个外国朋友来进行参展，我们经常就会提到一些便利措施哈，能够很快的融入到我们这儿。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不管是这个参赛的这个选手，还是来旅游的游客，尤其是我们冬季的时候，我们吉林的冰雪哈是欢迎世界朋友来的。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商务人士啊，或者是探亲的，哎，就能就是我说哎，一听到这块我就非常懂，我就知道这个流程怎么去办了，没有那么多的繁琐，尤其是当我们语言不通的时候，大家又会很紧张。这个时候就不用紧张了，全程无忧。还是由我们的出入境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呢是吉林对外开放的第一窗口。随着跨境贸易，然后冰雪旅游、国际交流、探亲访问越来越多，
0: 对
1: 中外游客呢出入境办理的事项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以往呢相关的业务呢比较分散。外国友人入境之后啊，需要跑很多个窗口。确实是语言不通，路线又不熟。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陌生的城市，很难。
0: 对，尤其是这一块哈，我们说，你看我们的国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哎呀，我护照丢了可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去补办呢？因为一落地，你听到的不是熟悉的乡音，
1: 是这样。
0: 外国朋友一来也是这样哈，因为我之前呢也参加过咱们这个窗口的，就是综合服务体验哈。进来之后，大家办证啊，语言的沟通啊是很顺畅的。这个呢也是你看哈，我们说到2027年这个大都会，我们就会感受到了哈。为此呢，我们也说到这儿，还有就是在这些多部门联动的这个便民惠民的工程，就是对传统出入境的服务这个极便利的窗口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服务进行了全整合，一站式办成，真正打造了一个出入境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真正实现了一窗办理，一站办结，全程无忧，全域办理，给 出境人员呢提供便利、高效、规范的服务，
0: 嗯，
1: 让中外游客一到长春呢就能感觉到方便，感觉到暖心。嗯、
0: 没错哈、嗯，方便和暖心。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整个出入境节目当中，我们在说到办理护照也好啊，办理港澳通行证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窗口的民警哈，而经常会听到他们说这样。

0: 他说嗯，我们在这个冬季的时候，我们也是化身成为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推荐官了。因为大家在办理证件的时候呢，也会问一下说，哎，我们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参观呢？那我们的警官呢就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你看，不光是这个什么交警业务，然后治安业务，然后出入境业务，还加上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业务哈，其实也很有趣儿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大家最关心说在急便利窗口啊，到底能够办哪些业务，覆盖哪些人群，需要什么样的资料，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提前提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准备，这块也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急便利窗口的民警确实是化身了咱们长春的推荐官。
0: 对，
1: 很多中外旅客呢入境长春第一站就看到我们这个窗口，就会提出很多问题，想了解很多的情况。那么下面呢，我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急便利窗口真正的为大家能够实现哪些业务的办理。急便利出入境综合服务窗口呢分为五大板块的业务，涵盖了公安政务、金融支付、通信网络、交通出行、文旅咨询，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出入境的麻烦。那首先呢，我想细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第一大类，也就是核心的公安出入境专属业务。在综合服务窗口里呢，我们可以向外国友人办理口岸签证，这是第一个，还有住宿登记的咨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为大家提供中国临时驾驶许可的办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咱们中国公民还可以办理边境通行证，和出入境证件的咨询、挂失等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第四呢，就是可以提供出入境政策的解答。在这儿呢，就是在我们的办理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小的事例让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觉得我们好像还是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在我们之前吧，有一阵儿有一个入境的外籍华人来了之后呢，他就是直接准备好了所有的相关材料，到我们窗口办理了临时驾驶许可。他说他是通过在网上做攻略的时候，发现说长春在机场有这样一个综合服务窗口，可以办理这样的驾驶证。然后来接他的朋友呢已经把车给他租好了，他就入境把临时驾驶证办好之后，直接开车就可以在长春进行旅行了。
0: 你看哈，既节省了一个大块的这个办理的流程的时间，而且你看我们在网上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这些综合便利的一些服务政策，他可能关注到了，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吉林出入境，我们的这个急便利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在每周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些这个便利措施，他可能提前就看到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首先你看我们的节目名称12367空中服务厅，那我们这个12367大家就可以去拨打电话，它还是7/24小时的，我随时可以去咨询。
1: 是的，
0: 然后咨询过后我再去准备这些材料，落地的时候呢这些就不耽搁了。还有的可能是提前在网络上把这些有的一些业务已经办妥了。
1: 是的，通过各种的形式让大家都了解到了这个政策。
0: 对，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呢大家已经是习惯性的了，而且我们也提示大家了，说你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哈，就首先说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40，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在推出这些便利措施，也在给大家进行解答。这个刚才你看哈，说到这个第一大类的时候，这个方便外国人，你看我们说现在呢在我们长春和我们省内有各个的这个租车点的业务也是非常方便的，包括你看我们去到珲春口岸的时候入境，然后就在这个窗口把所有的业务全都办理完了，甚至是国外的自驾游客从我们的这个口岸进入之后，车辆检查归车辆检查，然后人员直接进入在办理他所有的手续，非常的方便。原来可能是2天的业务，现在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1到2个小时，所有的业务就都办结了，非常的方便哈。
1: 对，以驾驶证为例，原来呢咱们这个业务只能在车管所进行办理。
0: 对，
1: 如果从荣家机场到车管所呢需要40公里的路程，那一站式办结就给大家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往返的这个时间就节省出来了。
1: 是的，
0: 太方便了哈。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口岸当中哈核心的一些专属业务，大家已经了解了。那还有就是说接下来像这个金融支付的这一块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的，除了咱们公安业务以外呢，我们还有社会性的服务业务，其中就包括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金融支付服务。这个后续呢会由核心为咱们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 除了金融服务以外呢，还有一块就是通信网络服务。可能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城市，那就是电话卡呀、
0: 对
1: 网络啊都不通。那我们在这儿设置了一个通信网络服务的窗口。
0: 对，
1: 在这儿呢，大家马上就可以进行联网、联系家人、查询信息。
0: 对，你看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出国旅行的时候都是落地的第一时间，开开手机之后会很紧张。哎呀，我的网络通不通啊？我能不能打电话？我能不能发信息？这是每个人其实很紧张的一件事情。
1: 对，很关注的问
0: 题。对，所以你看哈，通信网络的这个服务啊，入境的外国游客呢，直接可以办理手机的这个卡呀，或者是电话的开通，然后境外流量的办理非常方便。而且刚才哈，金梦警官在说到金融支付的这一块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一会儿呢，也会有我们的银联，我们的好朋友何欣来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啊，大家也不要着急。继续看到我的这个手中的这个小礼物啊，我们在头一个时段呢，我们会集中有一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解答。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把问题集中来发出来，所以各位啊，要先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千万不能错过了。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项服务哈，就是特别的全面，就是把你所有的最开始那种紧张情绪一点一点一点都降下来了。首先证件办理完了哦，那个车也租完了，然后哎，移动支付的这个问题也解决，只要能支付就 OK 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通信业务也办完了，哎，我就可以是正常的这个旅行了哈。那这些呢，我们说一站式办好，真正做到了这个极便利啊。而且呢，不管我们说提前规划也好啊，你看窗口的办结你不用跑太多，特别特别的省心。那这个极便利的窗口，就是真的是打造出来那个极，让我们大家会从语音上哦，是吉林的吉，给大家提供了方便，又
1: 是极致的极，
0: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有趣的哈，实现了进一个门儿，办所有的事儿哈。那升级后的这个极便利窗口，就是针对大都会，它会有哪些服务呢？
1: 随着大都会的临近，我们根据需求的变化，我们对极便利窗口又进行了升级。在升级之后呢，因为长春大都会2027年将迎来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观众和外籍友人，我们以服务赛事、便利宾客、展现形象为核心，打造了全省首个赛事专属加上日常便民双模式的出入境综合服务窗口。让全球宾客落地时候，既能享到高效的服务，也能感到吉林温暖长春的热情。
0: 的确是哈。
1: 是的
0: 啊，这个你看哈，我们说到大都会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虽然我们现在城市当中已经进入到盛夏了，但是大都会的这个即将在半年之后举办，但它这个热情已经开始高涨了哈，我们各个部门呢也都开始在运转起来了。所以从我们这一块呢，大家可都知道，就是在外国友人落地之后的，原来我们在讲的时候是你的外国朋友来旅行落地之后有哪些措施，或者是哪些需要报备的，这些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去了解了。那这次由于大都会呢，可能更多的一些我邀请朋友来，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稍后的时段呢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我们出入境的一些问题哈，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外国人入境之后我们的移动支付该怎么办呢？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那非常的开心哈，今天我们邀请到很多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都会的服务哈。好的，接下来还是

0: 有请我身边的这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金梦。
0: 好的，我这边的两位嘉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湾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石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银联吉林分公司何欣。
0: 好的，非常的开心哈，邀请到我们这些嘉宾。今天呢，其实我们刚才由金梦警官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疾便利的窗口哈。哎，还有一点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小礼物，我们会在这个时段就要发出去了。所以各位呢啊，要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正在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把你想问的问题啊反馈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了，我们的问题也会是非常简单的哈。那刚才呢，我们的金梦警官在跟大家说到我们的这些便利服务的时候，你看其实说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外国友人啊，在办理这个口岸签证的签发呀，或者是签证的延期呀，还有一些业务，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通信网络的服务，落地之后啊，你的电话卡去怎么来变更，然后怎么有流量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这个金融支付的服务，落地之后我这钱怎么花，允许我带多少现金吗，这个应该怎么办。那刚才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就说到了哈，核心这部分就要交给你来给大家进行介绍了。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随着我国这个免签政策的一个不断开放，因为大家可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外国人哈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去旅游，而且吉林省呢又作为东北亚的一个核心腹地，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我们说到的东北亚博览会，包括我们的瓦萨滑雪节，包括我们即将举办的这个大冬会哈，其实也是为了提升外籍人员能够在我们吉林的入境体验呐、包括我们这个旅游方面等多方联合的这个感到我们的便利哈，那共同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综合服务中心。在这里呢刚才金梦警官也介绍了说可以一站式办理我们的所有的业务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说移动通信业务也好，包括我们刚才说这个支付环节这块呢，其实推出了一个特别好玩的 APP，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现在手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了哈，各种 APP 你只要打开了，你所有想要知道的东西都会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移动支付的这个 APP 啊，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这个核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叫什么名字，怎么能够非常便利的去安装和使用呢？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个 APP 呢是一个服务外籍人有人来华使用的一个支付 APP。那么对于外籍有人来说，刚到中国的一个支付的需求肯定要第一时间去满足嘛。我们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你好 China。 那对于一个支付的 APP 来说，它入境之后的第一个门槛，用户的第一门槛肯定是下载、注册、登录。那针对于这样一个特点，这样一个痛点、这样一个需求，我们的这个 APP 也是做了一个极致的优化。它在登录的时候、注册的时候是支持全球范围的一个手机号的。同时它也支持电子的邮箱或者是 Apple ID 的一个快速登录。这样的话就可以免去它一个比较复杂的身份认证啊、这种比较复杂的环节，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APP 的页面了。那并且我们到 APP 的页面之后是可以看到整个页面的设计是非常的直观简洁明了，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具备什么功能。那么总体来说，这个 APP 概括起来它的功能就是为了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是广泛的支付场景、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以及智能化的一个旅行助理。这是总体来说的一个概述。
0: 其实等于是解决了一个支付难的一个核心的痛点，就是我进来之后很多人会第一时间，原来我们的旅行方式是我们先要兑换货币，然后把货币带过来，然后但是进入到中国大家就会说哦，原来便利到我们只需要手机就可以支付了，而不需要现金去交易了。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 APP 呢就特别的有意义了哈。而且刚才核心在介绍的时候说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是支持这个电子邮箱以及这个 ID 的一个快速登录。因为大家可能下载 IP 的时候，就是下载这种那个 APP 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说你要对着我这个镜头要怎么去验证、可能一步一步记着 对就很麻烦。但是我们这个呢属于是快速登录的一个界面，先解决了这个支付难的问题啊。支付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它是重要需求， 你看刚才核心说到了一个多场景，那你想我出行首先是公共交通的一个

0: 不行，我要有支付。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要到饭店去吃饭，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更大的一个需求。然后接下来就是景区啊，我是否要购买门票，也都需要支付。所以这一点呢，也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的哈，特别强大的功能。再次强调一下哈，这个是叫你好 China。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们10:30的时候，我们会送出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啊，就是我手里头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这个本子啊，特别漂亮的，大家已经看到了。我在10:30的时候会提出小问题，当然了，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都是在我们两位嘉宾的问答当中哈，所以要仔细听好了。好的，那接下来刚才我们说了，解决了这个支付啊，这个是最强大的一个功能点。那这款 APP 怎么去充值，或者是要绑定什么卡吗？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吗？
1: 嗯，对，这块也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0: 嗯，
1: 我们所谈到的支付，
0: 嗯，
1: 总体来说分为两块，那第一大块就是这个钱怎么来，第二大块就是钱怎么花。我们先来说钱怎么来这个事情。那对于外籍友人来说呢，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他可以去绑定他手中现有的国际上的银行卡。那这个怎么去绑定呢？就是可以在 APP 当中直接去点那个开通。点开通之后就输入卡号，就可以绑定他们手中现有的，比如说 Visa、万事达这样的国际上的银行卡。那么绑定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充值。这个充值是的资金是实时到账的。那么也是同时考虑到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嘛，这个首次的一个初始的限额是3500块钱。那么为了进一步去满足大家这样消费的需求，在提供了一些护照信息通过审核之后，它的这个充值金额就可以提到年限50000块钱了，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那刚刚我们讲到是绑定它现有的这个国际上的银行卡。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外籍友人他手上有境外发行我们银联的这种银行卡，那他就可以像我们一样在那个 APP 当中点加号。点加号之后输入卡号
0: 就直接添加了，
1: 对，就可以绑定了。绑定之后就跟我们其他的这种 APP 的支付流程是完全一样的了，它也是非常一个便捷的。
0: 你看这个是钱怎么能够充进去哈。其实你在 APP 当中直接，我们说有一个是 enable 的那个
1: 开通
0: 啊，大家就直接可以点它，然后你就可以绑定你手中的这些国际银行卡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哈，操作起来你可能一扫，哎，我就直接能够扫出钱。而且他也说了，年充值上限可以提升至50000元。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这个生活消费当中吃顿饭可能几百块钱、100多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都会有，但是用起来特别方便，不用说我每次我都要掏出我的这个纸币然后再进行交换，还有找零，然后你存储起来也是特别麻烦的啊。而且刚才已经提出只需要在线提交护照等身份信息，我们跟大家之前也强调过，我们的护照它是在我们出国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个身份象征，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还有你看说绑定境外发行的这个银联卡，这样的话呢这个是在 APP 内有个加号啊，也是输入发行的这个银联卡，然后呢也可以去开通，真的是特别方便哈。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款 APP 对支付啊受理的支持情况如何，这个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已经到10:30了，小伙伴们现在赶紧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我们正在同步直播，大家关注之后你要点赞啊。那好，刚才我提出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刚才我们金梦警官在大家提到的这个窗口哈，叫什么？只有三个字，只有三个字。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哈，一个是，哎呀，不说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够简单的了哈，只有三个字。大家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哈，我们正在直播嘛，大家可以把问题来进行，对，赶紧进行解答，我看看有没有答对的啊，已经有了啊，字写错了也不可以啊。有写错字的啊，写错字也是不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在屏幕当中哈看到我们的第一位啊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礼物，大家呢也可以来同步的关注一下。你要先关注之后啊要点赞，然后再回答我们的问题。好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是发出去了哈，有写错字的。大家要时刻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是刚才提出来的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移动支付的话呢，我们还有跟大家分享的问题啊。 好，刚才呢何欣已经跟我们说到了这个你好 China 啊，它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那还想问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你像这款 APP 的支付啊，就是与受理的支持情况，现在你看窗户有云闪付，有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支付方式，还有线上线下的不同场景，它都能满足用户的这个需求吗？
1: 对，是可以的。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在支付环节的第一个环节，钱怎么来。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去介绍一下钱怎么花。那你好 China APP 呢，它是同时支持云闪付、支付宝、微信的这三种支付的二维码，这个可能也是

0: 要去买一个小摊，我要去买个烤冷面，买个手抓饼什么的，只要有商家的这个码，它就可以完成支付。那刚刚所提到的线上和线下两个场景，我们扩充来讲，什么是线上呢？就是比如说他要用美团叫个外卖，比如说他要用携程订个车，或者说用高德导个航，这里边所有的场景涉及到支付的时候，他在支付的页面只要可以去选择到你好 China APP， 他就可以完成整个线上的场景的支付了，也是非常便利的。那刚刚说的线下是什么呀？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你是入住酒店呀，还是大型商超呀，还是街头巷尾这种小摊呀，只要有码它就可以完成支付，跟我们国内是一样的。它可以去出示这个 APP 里的付款码，也可以通过扫一扫去扫商家的这个码，只要有码它就能
1: 都就能扫扫。
0: 对对 对， 对。
1: 其实你看哈，很多这个外国朋友在来中国旅行之后回去的时候，哎，如果他时间待的比较久一点的话，回去他说觉得哦好有一点点点不适应。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你看就刚才核心说到的这个点外卖的这个问题，就是直接就给你送达了，然后你只需要在网上去支付就 OK 了，非常的方便哈。这是线上线下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是10:34，我们在36分的时候哈，我们还会送出我们这个小这个应该是一个手机链啊，可以是一个钥匙链，非常好看的一个啊，对，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吉林出入境哈，大家看到这个小路一路平安啊，很有趣的哈，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刚才我们在这个问题啊，36分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是针对我们刚才核心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你好 China 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各位啊要关注我们的直播，你关注之后你要点赞转发，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给你这个小礼物了啊，看谁第一个能够抢答。我们说了啊，字儿必须写对了。好的，那刚才呢核心说到了哈，我们说整个你进来之后先下载 APP， 下载完之后怎么收钱怎么花钱啊，全都在这个流程当中了哈。而且呢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来吉林旅游也好啊，交通也好啊，甚至是导航，这个你好猜呢在这个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支持。那从几个方面吧再跟大家来细致的说一下吧，比如说出行啊或者是导航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钱怎么花了，
0: 对对，
1: 这块也来介绍一下吧。
0: 关于出行整个场景呢，我通过三个方面去讲吧，会清晰一点。第一个我们来先讲公共交通，就是它坐公交坐地铁。那你好 China APP 呢，它目前已经支持了全国40多个重点城市的地铁，也同时支持了1700余个县域的公交网络。那以它来咱们长春举例子，如果说这个外籍友人他想在长春坐地铁，他可以通过你好 China APP 里的乘车码，就可以直接扫码过闸了，他不需要再额外去购买实体票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极大的
1: 便利
0: 出行。
1: 对，
0: 那讲完公共交通，我们再来讲一个内置导航的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在这个 APP 里边我们是内置了一个英文版的地图，干什么用呢？我们刚刚讲了中国是非常支付便利化的，我们有移动支付，但是大部分的外籍友人他还有现金支付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针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优化。他们可以通过这个 APP 里边内置的地图实时定位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帮他们快速的去找到离他们最近的 ATM 机或者是外币兑换点，这样的话就可以极大去满足他们紧急有取现这样的需求。这个也是根据他们做了一个适配化的一个优化吧。那讲完前两点的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的问题了。语言的问题是这个 APP 里边我们去内置了一些智能语音体的识别，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沟通交流。这个智能语音体呢，我们已经支持了法呀、英文呀、俄文呀等等35个语言包，这个已经覆盖范围比较广了。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外国友人在点餐也好呀，在问路也好呀，在我们的这个窗口办理业务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以上三个层面呢，就是关于出行场景的
1: 智能化的一个服务。
0: 对对对 对， 对，
1: 让他们落地都得学中文，全世界都懂中国话哈，也是很有趣的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那已经到了37分了哈。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大家一定要互动一下，我就把这个好看的钥匙扣送给他。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啊。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核心在说到这个移动支付的时候，它叫什么名字啊？你要打在我们的屏幕上，看谁手快。当然了，错了字可是不行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也是关于我们这个银联和我们的这个极便利窗口哈，会有什么联动？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继续。

0: 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12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好，继续邀请一下我身边的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金梦。
0: 好的，非常欢迎。好，接下来我们这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南关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石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银联吉林分公司的何欣。
0: 好的，那刚才呢由这个金梦警官哈，还有何欣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些便利的服务哈，而且呢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的这个 APP 哈，到底叫什么呢？就是外国人入境之后你可以下载这个 APP， 我们刚才已经在这个屏幕上哈已经有人打出来了。那在10:50的时候哈，我们还会送出我们的这个小礼物啊，这个是比较便利了，哎，我觉得背着它也是特别方便。想不起来的时候，我可以拨打一下12367哈。这个我们一路有你的一个小袋子哈，特别漂亮。好的，那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其实刚才在跟何欣就是介绍我们的这个 APP 的时候，真的是超级实用和方便的。外国人只要进来之后，我们告诉他你下载这个 APP 啊，就全都可以解决了，多场景都可以解决了。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说这个综合服务，我们设立了专门的这个极便利的服务窗口，然后包括工作人员呢也会现场指导外国朋友如何去下载和使用这个你好 China 的这个 APP， 而且协助他们完成这个国际卡的一个绑定哈。那这方面。

0: 也再给大家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就是如何下载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小小的 APP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什么。
1: 再跟大家额外的说一些，那随着这个入境来华的人是越来越多哈，我们你好 China APP 的这个用户量也是越来越大，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那截止到目前它的累计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10万户，它每天打开的这个次数也超过了3万次，那其中这些用户呢有39%是来自我们俄罗斯地区的是的，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小的 APP 可以让外籍来华的这些友好人士们能够在街头巷尾里边感受到一个更加热情、更加真诚、更加真实、更加智能化现代化的中国。然后我们也是说希望大家，如果您身边有外籍朋友或者是您的公司业务里边有涉外的业务合作伙伴、能够向他们及时的去推荐这一款来华神器、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速度、中国质量、中国效率。那也是希望所有的外籍友人来吉林的旅游更加精彩，致富更加自由。
0: 没错哈，非常的感谢何欣的介绍哈。有朋自远方来啊，落地之后你就可以下载这款 APP 了哈，解决了你所有的场景的问题哈。好的，那这是刚才我们在说到我们的这个支付这一块哈，全都由何欣来介绍，大家呢已经知道了。那关于我们这个签证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窗口，还有一些问题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的这个金梦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升级后的极便利窗口呢，也是针对大东会会增加一些服务哈，而且你像我们刚才说到了，无论是东北亚博览会也好，包括我们的瓦萨国际滑雪节，只要涉及到有外国友人来入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便利措施。那这次针对这个大东会又增加了哪些服务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针对这次大东会呢，我们在原有的五大板块的业务里进行了升级，我们增加了4个赛事专属服务全覆盖。第一个呢，就是新增了赛事的绿色通道。如果来参赛的运动员或者是官员、媒体等相关人员呢，就凭组委会出具的邀请函、注册证明专享绿色通道。第二呢，我们配备了多语种的服务。为了保障我们的大东会，我们出入境抽调了全方位的多种语言的民警来加入到我们的窗口，为大家提供中英日韩俄等各种语言的保障服务。
0: 你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好像孙悟空一样，我是有72般变化哈。因为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出入境警官几乎每个人都会说外语，各种小语种的也都会有。而且你看我们窗口，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我们窗口的警官再来跟我说的时候说，也有人问我们旅行，我们也得有推介呀。我就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加到自己身上的一份工作。然后在推介的时候呢，就是要把我的城市介绍给这些外国朋友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口岸签证哈，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出国回来的时候，刚下飞机，你第一个看到的窗口写着这个口岸签证，但是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个窗口，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是针对外国人的还是针对我们回来的呢？其实我们也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口岸签证。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的石瑶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口岸签证。
3: 好的，中国的口岸签证和有些国家的落地签证是相似的，是一种办理签证的特殊方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持有普通护照的外籍人员如果有紧急入境需求，但是呢来不及在驻外使领馆办妥来华签证的，可以申办口岸签证入境。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口岸签证成立于2004年，主要承担龙家机场口岸外国人入境口岸签证签发及政策咨询等工作，是服务外籍人员来籍入境，助力我省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0: 这会儿大家已经就了解了哈，简短的几句话啊。还有就是我们也是想替这个听众朋友问一句，就是这个普通的签证和我们这个口岸签证它会有区别吗？
3: 是这样的，普通签证是外国人在我国驻外使领馆提前办好再入境，口岸签证呢则是给紧急来华来不及提前办理签证的外籍人员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
0: 这块呢大家也就明白过来了哈。首先就是我不紧不慢，我可能在国内就办理完了这个普通的一个签证，然后如果说我有紧急的事由我没有办理，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口岸来办理哈。这会儿大家呢已经是明白了，这个入境现场办理就相当于为外国朋友来华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哈。还有就是这个方式呢也是非常的高效便捷了。那还有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咱们口岸签证还有什么

0: 样的一个优势吗？
1: 口岸签证形式灵活，适用范围广，适合各类场景，也满足多种需求。申请材料呢相对简化，流程精简，不需要提前在本国驻外使领馆排队预约办理，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口岸签证呢多为单次入境有效，常见的停留期一般是30天以内，如果根据来华事由不同，可按实际需求审批7天、15天、30天等不同停留期限，入境日期从当日开始计算。
0: 其实你看哈，这个时间上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我们在办理护照的时候也，或者是这个港澳通行证的时候，也强调过有一些紧急业务哈，它的归属范围是什么？然后我们说有紧急事由，然后可以给大家进行这个加急办理。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就是出行啊，或者是一些突发的公务啊，或者是一些临时的商务约谈，或者是紧急探亲的一些情况，那外籍人员就都可以申请这个口岸签证吗？
1: 是的。
0: 哦，这块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从2024年1月1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实施便利外籍人员来华5项措施，进一步放宽了口岸签证的申办条件。对于经商、学习、旅游来华堵点彻底打通，更好的可以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地方高质量发展。同时在长春口岸和省厅的支持下，为便捷有需求的外籍人员入境，我们推出了口岸签证异地代签机制。也就是说，在长春提交申请，但是如果航班是在北京入境的话，可以由我们长春内部流转证件实现异地办理。
0: 哇，太方便了哈。那不得不说我们的这个口岸签证很贴心哈，手续呢也是更简单，然后流程呢也是更顺畅了，不用一些繁琐的奔波。我们发现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无论是我们的金梦警官刚才说到的这个急便利窗口，包括核心说到的这个你好 China， 然后包括啊石瑶警官最后说到的这个口岸签证，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便捷性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最后石瑶警官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刚才说手续简单了，流程也顺畅了，然后特别人性化，也特别温馨。那这块给我们也有没有一些什么小贴士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给大家有两个贴心的提示。首先呢是在出入境前需要提前备好有效护照、证件，一定要避免证件过期破损等问题。其次呢，在办理业务时提前整理好相关的材料，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现场找工作人员协助。而且口岸签证是仅限符合紧急入境条件的外籍人员办理，务必如实申报入境事由，守法通关。
0: 好的，那这三个哈，我们说到的小贴士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哈。首先一点，如果说我们的外国朋友想办理，就刚才金梦警官提到那个，就是你那个小例子哈，他可能在网上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这个证件呢需要办理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因为现在网络查询呢也真的是特别方便。然后啊，落地的一件事就是下载我们的这个你好 China 的这个 APP， 然后最后记住我们石瑶警官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小贴士哈，非常非常的简单。那如果各位还是不了解的话呢，记住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12367啊，我们的这个7x24小时的便利电话。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好的，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刚才我们这个石瑶警官给大家提了几个小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啊回答上来了，我最后这一份小礼物呢就送给他了啊，看看我们的这个一路有你啊，这个一路平安的小袋子啊。最后我们的石瑶警官是给大家提供了几个贴心的小贴士哈。好的，各位，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哈，大家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五上午10点的12367空中服务厅，非常感谢大家。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任务。回国那一天啊，他和他的助理还到这个机场来送我。临行之前啊，那么送给我他们当地啊最珍贵的伴手礼啊，向我呢来表示感谢。
1: 王老师，您和您的乾隆长寿膏不仅仅是治好了一个人啊，更是代表中国人争得了极高的荣誉。不过在这里，我想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咨询您一下，为什么整个巴基斯坦对严重的风湿骨病都束手无策，那生物医学就能给它解决掉了呢？
0: 娜娜，你要知道啊，乾隆长寿膏和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呀，就是因为它有着其他任何骨科药物都达不到的神奇作用。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咱们人体的骨细胞上。在座的无论大家是不是搞医的，都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咱们全身都是布满血管的，但是唯独有一个地方的血管特别少。哪里呀？记好了啊，就是我们的骨骼，知道吗？要记住啊，尤其现在为什么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那么多，发病率那么高，腰腿疼痛的比比皆是，用尽各种方法都治不好，就是因为啊，椎间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无血管组织，它里边没有血管，它呢主要是靠这个软骨板的渗透来提供营养，所以啊，无论咱们是口服啊还是外用药，很难达到病灶部位。再加上其他的像股骨头坏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脊柱炎，就这类血管闭塞淤堵类的骨病，我告诉你们，传统的医疗手段、药物和方法呢，更是无从下手。咱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叫药到病除。你说你这药都到不了，这病怎么能好呢？所以啊，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众多骨病患者用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最后的结果是该疼还是疼，该麻还是麻，该残还是残呢、啊？一年反而啊比一年加重啊。那么大家伙是不是这样啊？您琢磨琢磨。但是乾隆长寿膏的横空出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首先来讲，肽是细胞需要的能量物质啊，本身它就是人体的一部分，一定要记住啊，它呢可以完全进入人体的骨骼组织，对骨细胞来进行治疗。另外呢，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那么其中这个玻璃酸肽是专门针对骨病的，通过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逆转骨龄，使骨关节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啊，把玻璃酸肽呢定义为骨病的特效药，并将论文呢发表到《自然》杂志上。这些呢在网上啊咱们都可以查到啊，大家呢都可以去详细了解。其实呢，乾隆长寿膏不仅仅对骨病治疗有奇效，对其他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欧美进行科研工作的时候，也读了一些他们的历史啊。那么学过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19世纪啊，英法联军横扫整个世界啊。那你说为什么他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呢？一个呀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战斗模式也很优秀啊，是特别科学的联合作战。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了解啊，他们陆军的标配兵种首先要有盾牌手，盾牌手在第一排起到防御的作用，接着第二排、第三排是长枪队和盾牌手交替作战，起到主攻的作用，后面还有人呢推着大炮跟着，大炮主要起到的作用啊就是远距离打击目标，对吧？叫远近搭配，是不是？你这么一想应该说非常合理 啊。俗话怎么说呢？俗话讲叫双拳难敌四手，打仗都要明确分配作战任务， 各司其职，讲究啊战略战术，从而呢做到联合制敌。我讲这个道理啊，实质上同样适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啊，咱们可以说是用药如用兵，这么讲啊，就这句话真的太恰当不过了，如药如用兵啊，就是每一次治疗都和打一场仗，一场战役一样。大家能明白打仗的道理，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治疗像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气管炎、哮喘、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这些常见病了。因为每一刻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肽，你比如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专门治疗肺病的抗胆碱肽，专门治疗胃肠疾病的胃蛋白肽，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等等。不单呢，咱们说这个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啊，强强联合起来呢，威力啊将更加巨大，强大到传统医学、传统药物和大家过去啊用过的药物远远达不到的效果，知道吗？就强大到这样的效果。用过乾隆长寿膏的朋友心里边最有底数，毕竟拿目前医药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说，如果讲乾隆长寿膏敢说第二啊，那么没有哪一种药敢排第一，敢说它是老大，真的。这么先进的医疗成果放在以前老百姓别说用啊，我告诉你们见都见不到啊。不过呢，我讲到这儿得和大家呢宣布一个坏消息，不好的消息啊。正因为乾隆长寿膏啊效果好，所以申请的患者有很多，目前呢已经供不应求了。预计这次呢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多久。其实说句心里话，就这一幕是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么这次体验活动的实行，它的目的一定要记住，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患者不敢尝试、不敢用药、怕花钱的顾虑。原本欧美发达国家57美金一克的价格，现在2块钱就能体验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大家想一想，有关部门扶持的力度得有多大呀？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慢性疾病的患者呀？啊，许多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天天这么等、这么盼，等了多少年，终于啊，等出了好方法。说实话，用不了多少钱啊，咱们有盼头的千万呢，别因为行动慢了啊，错过低价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好不好？啊，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3: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2: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3: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1: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2: 哎呀，向您问好，你好啊，嗯。
3: 哎呀，王老师，我是北京石景山的一名患者，首都的朋友。
2: 啊，来自首都啊，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啊。
3: 哎呀，我这不是听说乾隆长寿膏两块钱体验活动，那维持不了几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商量？咱多举办几天吧，因为啥呢？打电话申请的人他太多了，关键是我还没报上名呢呀。
2: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实情
3: 啊。
2: 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现在申请的患者很多啊，你想一想，一克两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是吧？都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来干什么？战胜疾病，所以啊，申请的人就非常多，供不应求。啊，讲句话，正所谓是僧多粥少。
3: 哎，
2: 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生产乾隆长寿膏，无论从原材料到设备再到工艺，都是极其复杂的，不可能啊大批量生产，我们满足不了所有朋友的需求，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只要尽早拨打电话，就能体验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有效、最安全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好不好啊？啊，您是什么情况啊？这位首都的朋友，你跟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3: 哎呀，我现在也算老用户了，已经用了有半个月了，所以找您，您赶快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准备多少？我赶快去把名报了。我今年呢67了，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呀，也7-8年的时间了。一直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还算行哈，不是很高，餐前基本能在6个左右，餐后8个以下吧，我觉着还行啊。但是你说从今年开始，就慢慢的感觉手冰凉，脚趾头也凉，泡脚的时候那个水热点凉点啊，我都不太敏感了，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呀，就感觉好多针扎似的那种疼。吃了有2个月的这不甲钴胺吗？但是小腿针扎的感觉还是有，两条腿还麻木酸胀，另外口渴的厉害呀，老想喝水。你说喝水喝多了就尿频尿急，关键是啥呢？皮肤瘙痒的太难受了，我这整天被这一身病闹的太遭罪了，你说。
2: 嗯，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
3: 嗯，
2: 实质上你刚才谈到这个口渴，再加上你有皮肤瘙痒，这就说明你的血糖还是高。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位朋友，比方说我们过去吃糖，吃多了是不是会渴，对不对？啊
3: 啊，
2: 你体内还是血糖高，造成口渴，人渴了呢就要喝水啊。皮肤瘙痒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体内含糖量高。血液当中含糖量也高，对不对？渗它就少，对吧？水分少，皮肤表面就干燥，干燥就会痒，这是有原因的。
3: 哦，
2: 实质呢？哎，对，实质呢，这是这个血糖高的表现。你喝的多了，那尿自然就多了，很正常啊。哎，得把这个糖分代谢出去啊。你继续做介绍。
3: 这不现在用了半个月了吗？别看时间不长，才半个月，但是我确实见到效果了。我记得用完7天的时候吧，也就1周嘛，皮肤痒的情况就比以前稍微轻一点了，特别是小腿麻木的情况也觉得比以前好一点了。哎呀，口渴的毛病也没像以前那么把你渴到嗓子冒烟的程度了。都说小分子剂型效果好，你这要不是亲自去体验呀，还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快的效果。

0: 没错，这就是什么高科技啊！你说的很好，通过体验呢，你感觉到见效确实非常快，这才半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嗯，
1: 对呀，你看我现在血糖控制的比以前更好了，餐前5点左右，餐后也就在6.5左右了。关键啥呢？我现在手脚也热乎了，晚上泡脚的时候泡一会儿啊，身上就微微的冒点汗，挺舒服的。腿也不麻了，走路也有劲儿了，那个小腿啊也没有以前针扎的那种疼痛的感觉了。你说这回呀，我就觉得找到好药啊太不容易了，这回终于是咱找到治病根的好药了。那治病就像您讲的，就得从细胞上来治，这才是真正有希望治好啊。
0: 这是咱们这个节目啊开办之后我给大家做过的总结。我说听这个节目啊，第一个呢一定要记住嘛，这个节目呢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人为什么得病啊，它是细胞的病变带来的结果，那你治病是不是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降糖药它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吗？胰岛素啊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你吃的一些药物实事求是来讲都是缓解症状的，都是临时起效的，感觉不错，但至少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根源问题还存在，所以这个病呢就久治不愈。第二个呢，就是能够解决细胞病变问题的只有乾隆长寿膏，只有它当中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而且刚才呢您说了见效快，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非常小，我称之为是精微，只有80个道尔顿、正因为分子量非常小，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以上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2-3个小时之内症状就明显改善。啊，咱们可以说效果突出。为什么见效快？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是不是？嗯。
1: 哎呀，对呀，王老师，今天我找你啊，还有点事儿，就是你看我现在血糖值挺好的呀。用上乾隆长寿膏以后，是不是这个降糖药我能开始减减量了呀？
0: 哦，这个问题啊，这个降糖药减量的问题，我跟你说啊，现在呢还有点早，你别着急。
1: 哦，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减呢？我告诉你，第30天开始啊，根据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可以减半。比方说你吃2种降糖药的，那么到了第30天的时候你可以吃1种啊。如果说有人打胰岛素，30天的时候原来一天咱比方说打40个单位，你甭管是长效的还是短效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打20个单位。一般情况之下到50天之后，体内胰岛的贝塔细胞已经啊完全被激活再生了，胰岛的功能得到了修复，你体内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胰岛素了。话说就是自己有胰岛素了，就可以在体内直接完成糖的代谢和转换。行了，这位朋友我也不多讲了啊，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咱们得抓紧时间。现在最主要的是拨打电话落实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
1: 行，那我要马上就打电话申请，那先谢谢你了。
0: 好，感谢参与，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这位首都的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您好。
0: 您好啊，向您问一声好，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王老师啊，我是那个合肥包河区的那个新患者。哎呦，我真的得谢谢您呐，让我们花的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呢。我都报上名了。
0: 哦，有一位朋友啊，昨天跟我说，哎，说的挺有。

0: 意思啊。他说这一克两块钱呢，吃不了亏，上不了当、
1: 嗯、
0: 啊。说现在这两块钱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确实也干不了什么。
1: 啊、
0: 但是什么呢？现在有机会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啊，两块钱就能用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行。王老师啊，我就打电话呢，就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啊。我这个身体吧一直都不好，有那个高血压，吃降压药呢还是这个阿司匹林，血压控制吧还算是正常吧，高压呢130，低压呢95左右那样的。关键是我这头晕啊，有这高血压吧我会带来头晕，您说是这个情况吧。我这不仅这个血压不正常，还有这个颈椎管狭窄，头呢也不舒服，晕得很厉害，还发麻疼，耳朵吧就像感觉有虫子在咬的，是响，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另外呢我的手吧有时候还抖，走路走着走着吧就不走时间了，偶尔吧我这还摔了个跟头呢。
0: 啊，走路走着走着就不走直线了，那你这是跑偏了。啊，你这挺严重的。那我问你有没有到医院呢进行过检查呀？
1: 上周正好不是社区来找我嘛，说有免费这个体检的机会，我就把这个脑部呢也查了一下哈，我把这个结果给您念念啊，结果呢在我手上呢，我看一下，你稍等，就是这个双侧脑室。前后额顶叶皮下白质内放射单片状低密度影，脑池没见扩张，脑沟略升宽，显示是脑缺血灶，还有那个脑萎缩，脑血质变性，就这么写的。我也看不明白呀，我看着我可着急了。
0: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读的都磕磕绊绊的啊。
1: 嗯嗯。
0: 哎呀，我能理解，你看不明白很正常，这些都是专业术语啊，但是我能听懂。我告诉你、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啊，听我讲。就是取脑部断片的时候啊，把你病灶的这个部位给照出来了。你现在通过刚才的介绍、
1: 哦、
0: 说明脑部实质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点这个毛细血管的堵塞。有点啊，腔梗，腔梗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必须要紧密联系 CT、
1: 嗯、
0: 啊 ，CT 没有发明、没有运用之前，根本就没有腔梗和腔隙性脑梗这个名词。
1: 嗯嗯，
0: 记住了，因为这个 CT 的出现呢，带来了足行的扫描，所以啊，发现这个毛细血管堵啊，就叫什么叫腔梗，基本上就可以这么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了脑蛋白质疏松啊，你这是有点轻度的早期的脑萎缩。那变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脑白质啊现在松了，就像那个电线外面的胶皮啊，明白吗？电线外面会有一层塑料皮，这个胶皮它有点氧化了，如果再继续的氧化下去就会脱落，脱落之后就会放电，人就会感觉到啊头颤手抖，包括啊你现在出现的走路跑偏摔跟头，跟这个都有关系啊，真有关系，我告诉你啊。所以我跟你讲、
1: 哦、
0: 凡是涉及大脑的问题那都是非常严重的。
1: 哦，那我这情况嘛也挺特别特殊的哈。哎，我这老伴呀去年不是那个脑梗就没了嘛，现在呢就靠这个低保生活呢。你说这要是这个病严重的话，我就没钱去医院了呀。哎呦，现在呀我就想着呀能活到哪算到哪吧，就这么熬着呗。哎，可是前几天呢我听王老师您在讲课哈，说是目前有这个新的这个医疗成果，我就特意到社区主任那里吧，我让他帮我把把关。他们挺有文化呀，念过书。结果呢这个社区主任呢就在网上帮我查了一下，说这个肽类治病好，说是生物新药，能治细胞，而且吧现在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2块钱。你说这2块钱我少吃个馒头就能省出来了。我想呢先好好治治，以后吧再严重嘛你不就得不偿失嘛，是吧？

0: 确实是啊，这个病情啊，确实很严重。咱们呢，不能掉以轻心啊，至少呢，应该在这个头脑当中啊，有治病防病的意识。真是说严重了，那么下一步由腔隙性脑梗就变为脑梗，那就是脑中风。咱别说命没了，就算把命保住了，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怎么办？瘫痪在床，半身不遂，炕上吃，炕上拉，家人呢也跟着遭罪啊。咱们说的都是实话，是不是啊？而且你自己关键还是一个人，你说你到那时候怎么办啊？真是发展到脑中风瘫痪了，你一个人的话，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嗯嗯嗯。
0: 刚才呢，您说这个泰利药物啊，你也查了，泰利药物到目前为止是绝对领先、绝对科学、先进的治病方法，特别是乾隆长寿膏，这里面呢蕴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应该说传统的治病方法截然不同，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手段。它是从病因入手进行疾病治疗的，实质上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很多人说补钛的目的是什么，我讲了很多次，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实质呢，这话的理解就是通过补钛之后，能够使人体病变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真正贯彻落实细胞健康人健康。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像你这个啊颈椎管狭窄，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肽，通过补充之后，能够使您椎间盘的结构和功能全面恢复，恢复之后就解除了椎管狭窄的问题，神经就不会受到压迫了啊，那么带来的这个麻木疼痛头晕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您记住，咱们治病呢，是相当于让你颈椎间盘的功能结构恢复正常，就像啊新换了一副颈椎一样，转动灵活一点都没有问题啊。那么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的，从根上去治病的，包括对脑细胞、脑神经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可以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大脑对语言、肢体、运动、感觉、认知意识方面的支配，人的平衡能力啊都会恢复正常，你呀、就不会跌倒了啊。
1: 哦，好好好，哎呦，那对呀、我就听你说的吧，我就听进去了。哎，而且呢，刚才你讲了，我已经参加了这个生物新药体验活动了，名呢我也报上了，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个病人治好。特别是我一个人啊，有了好的身体吧，也才有好的未来，是不是呢？哎呦，等我又上有效果了，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哈。
0: 好，你放心吧，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啊，您就会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啊、而且这个话呢我再说一遍，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完全能够为您的生活，为您的未来保驾护航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查完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王老师。
0: 哎，您好啊，你可等了半天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是啊，王老师，你看我都等了半天了，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很高兴的。首先我得感谢王老师您呐，要不是您把这个就是乾隆长寿膏研制出来的话，那我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的生物药啊。要不是现在有这个体验活动，我也不能说是2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乾隆长寿膏啊。
0: 没错，这位朋友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重点就是帮助患有大病 重病、危病、久治不愈、因病致贫、家庭条件不好的困难患者。我说一句心里话，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3: 那我就跟你说一说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这一个月好转的情况，你帮我再看看。我是有严重的心动过缓，三年前呢就是安装的这个起搏器，可是安了起搏器以后呢，就是这个心力问题也没有解决啊，平时呢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心还慌得厉害，心跳也没有规律，还偷频，而且我这个就是膝关节疼痛的也厉害，有那个骨刺，要是一着地呢就跟是针扎似的那种感觉。现在国家搞得可好嘞，我们小区里边的健身器材安得可全了，我就是天天看着人家都在那锻炼，又伸胳膊又伸腿的，把我给都羡慕死了，我连楼都下不去，别说出去活动了，消化吸收也不好，才总拉稀，大便也不成形，这痛苦啊可是遭罪可大了。说实话我也吃过不少的药，那个孩子条件也挺好，不管谁说这个药好使啊，他都要给我买回来让我用。在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前呢，我儿子从国外给我捎回来的那个泰雷药也用过一段时间，效果是真好，就是有点贵。后来就是知道你研发出来这个有100多种肽，既然有这么好的，我干嘛还去国外花那么多钱买单一的肽呀？你说是不是？而且那个也贵，一支就要上1000块，我是真舍不得买。这乾隆长寿膏一克才2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呢。
0: 我跟您讲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国外的肽啊，记住了，都是单一的肽，和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没法比。咱们是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而且他们单一的肽的价格还非常非常昂贵，1-2千块钱的都是常肽，而且呢，我们说这个价格它只是一支的价格。
3: 是啊，你看我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7天呢就感觉到效果了，大便排的是特别的痛快，不拉稀了，痘痘也挺快的。我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大便也就成型了。人呢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心脏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好多了，现在这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心脏偷停的情况也没有出现了，这个跳动的也有劲儿了，也不心慌了，现在这个膝关节呢它也不怎么疼了，我就是上下楼打弯啥的也灵活了，有的时候也下楼去跟着他们锻炼锻炼，虽然说是锻炼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感觉到还挺过瘾，挺好的。
0: 哎呀，这个老哥哥呀，你净说实话啊，那么说这话说的挺有意思的，锻炼锻炼，比划比划，挺过瘾的啊。我听了之后真的我挺高兴的，非常不错，很好。说句心里话，您能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这个新方法，确实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但说句心里话，你过去一直在治，不是不治，但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那都是盲目的乱治，乱治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呀？啊，真是这样的。但是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不一样了，它是生物新药，紧扣时代的脉搏，是高科技的产品，科学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老百姓慢性病患者的眼光眼界一定要放远，时代在发展，医疗科技它能不发展吗？实质上发展的更快，快到你都不敢想象。这位朋友，我告诉各位，2035年人体器官商店就要开业了，到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的心脏不好，可以到人体器官商店买一个啊，用你自己的细胞培育的心脏，听懂了吗？哎，就这种情况，然后你直接就换上它，移植上。所以我讲到这儿，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我是要告诉大家，治病的时候一定要顺应医疗科技的发展啊！目前这个医疗科技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就是补肽的时代。所以说你通过补肽帮助你解决了细胞的病变，通过补肽让你的疾病的病因得到了解决，达到了全面的康复啊！ 而乾隆长寿膏最让我骄傲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囊括了100多种泰类药物的精华，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泰类药物都不具备的。
1: 嗯，

0: 的好日子，好不好啊？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王老师您说的太好了，这补胎就是补命呐、啊，这下可不担心说是再犯病了这。
0: 好好好啊，咱们抓紧时间去落实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抓住这个机会，错过的话呀，再想用就得花大价钱了啊。
1: 哎，没错没错，那我就赶紧报名，这是大事，谢谢你来。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好，谢谢王老师，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王老师吧？
0: 哎呀，你好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王老师你好，我是长沙雨花区的，我太高兴了，现在这个2块钱体验的活动我已经申请上了，现在呀我就不怕1克57美金吃不起了
0: 啊。这话说的很简单，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参加上了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那么就算它恢复到原价57美金一克呀，你也不担心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现在呀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都2个半月了，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真得好好谢谢王老师您。我原来有那个高血压，一直吃药控制，但是我那个血压吧也不太理想，如果累着了或者睡不好觉或者一生气紧张的时候啊，我那个血压就升高，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160-170，挺高的，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一种药不好使吧，还得搭配2种药一块吃。另外吧，我那个颈椎5-6节那个椎间盘就是严重的突出啊，然后压在我那个脊髓上了，那个韧带已经都够钙化了，那个脖子啊还有肩膀啊每天都疼啊，连接的那个地方都是酸胀酸胀的，然后2个手吧攥那个拳头吧感觉都特别的紧而且还胀，然后那个手掌啊就是有点没有那个感觉了，后背吧有的时候吧还一跳一跳的，这个睡眠吧就一点都不好，睡醒一觉吧那个枕头上啊全都是掉的那个头发呀，我都不敢洗头。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到的是什么？是颈椎病啊、
3: 哦、
0: 你颈椎这个问题啊是相当严重了，已经压迫脊髓了、
3: 嗯、
0: 颈椎病啊有6种类型、嗯、你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叫脊髓型的颈椎病。那么这种类型的颈椎病大家记住了，不光是啊你谈到脖子肩膀还有这个颈肩部的疼痛麻木，而且还会恶心呕吐，有过这种感觉吧、
3: 嗯、
0: 啊，
3: 对，
0: 最关键的是啊要记住，这种类型的颈椎病完全可能造成瘫痪，颈椎病带来的瘫痪在医学上叫截瘫，很严重。截瘫是什么意思？就是脖子以下没有知觉，像面条一样。你这么重的病、
3: 哦、
0: 啊，就说你这个颈椎病当时是怎么治的，你跟我介绍介绍。嗯，
3: 我之前吧到那个医院检查完以后吧，那个医生是让我去做手术，但是我就寻思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呀，还是尽量啊保守治疗吧，然后就做那个针灸，当时做完还挺好，但是过了一阵子又不行，后来我就贴那个活血膏药，贴完以后吧我就感觉那个头晕站不稳，而且还越来越严重， 现在呀，我一想想我都害怕呀，那个时候啊，我也不。

0: 懂啊，乱用药。
1: 没错的，咱们不能乱用药。你这话说得好，不能因为得病之后啊，咱们就病急乱投医。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科学的方法，颈椎也好，腰椎也好，不要轻易啊去做手术，因为血管神经非常丰富，搞不好呢就会带来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刚才说用了两个半月的乾隆长寿膏，你用了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讲一讲。
0: 哎呀，这一回呀，我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那就真的是太不一样了。没用那个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吧，我真的是整晚整晚我都睡不着觉啊。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这一宿我能睡六七个小时了，我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早上啊，我一起来也有精神。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那个脖子就特别的松快呀、然后脑袋也特别的清亮了。现在用了有两个半月了，我那个血压高压就是个120，低压就是个80，那个脖子还有肩膀也不疼了，然后手啊转着吧也不发胀，也有劲了，然后头发也不像以前那么大把大把的掉了。真的，我特别的开心，特别感谢王老师您的。
1: 非常不错，这位朋友啊。那我问你个问题，你实话实说，你觉得这个治疗的效果你满意吗？
0: 我挺满意的。
1: 那好，满意就好啊。我跟你讲，这位朋友，首先呢，咱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治病的方法选对了。啊，一定要记住，就是治病的方法选对了才有这样好的效果。过去我讲过，软锁能套猛虎，灯草捆住英雄，就是说那个大老虎那么厉害，你运用正确合理的方法，我们能够把老虎啊给它抓住，拿一个绳子就把它这个腿一捆，大老虎就动不了了。灯草捆住英雄，你看那个大将军力大无比，你运用智慧把他抓住之后，一个麻绳子把他捆住，他就动不了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正确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讲到这位朋友啊，我就想起一位患者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跟我讲的一段话。他说呀，王老师，在没有听您的讲座之前，在没有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前，我觉得我就是一只啊无知的井底之蛙，只能看着巴掌大那么一片天。我治病呢一直都在运用老方法。他说我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怎么就不知道改变呢？实质上你也是这样，是不是？不是不治。哎，说句心里话，我看到你们这样的患者，我就非常非常的着急。我在没有推广之前，大家走弯路，治不好病。这不赖大家伙，但是现在我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啊推广给大家了，我们有了医疗科技的进步，就不能在治疗上原地踏步了，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治疗阶段。像您这样的患者用上了，我们就可以啊给你们带来帮助，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啊。一定要记住，咱们只要是用上生物新药，用上乾隆长寿膏，就会迎来一片健康的新天地，多好啊！啊，你看看你这个效果非常好。我常讲一句话，咱们就可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我们共同期待着您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颗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

0: 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
4: 没错，那除了打电话来参与节目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是可以的啊，
2: 没错。
4: 同时提示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广播呢，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哈，在很多城市听不到了。如果你们听不到的话呢，去这个喜马拉雅，或者是去蜻蜓，或者说你们就直接来搜索我俩的视频直播，来的最直接啊。
2: 没错没错啊，不光能留言，能这个参与节目，还能看到我俩人啊。昨天呢挺热闹，是不是？大家肯定都关注到了，是不是啊？特朗普来了啊。但是其实随行的这些人员当中，其实我们跟汽车相关的呀，沾边的，大家可能最关心就是马斯克。
4: 马斯克。
2: 对吧？昨天晚上晚宴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个新闻没有？就是雷军找马斯克去合照一下，人马斯克起都没起来，坐在那儿稳如泰山，对吧？然后整的这个雷军挺卑微的那种感觉，就是昨天
4: 半蹲着身，然后去合了个影，
2: 类似咱自拍一样，跟那个老大自拍一样。
4: 对对对，
2: 我就当时我看完之后挺有感触的。我朋友昨天晚上跟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聊，说：“哎呦，这雷军都是有点掉面哈。”所以我说句良心话，要是我说来讲，我个人觉得不存在掉不掉面的问题。
4: 互联网上两种声音，
2: 对。
4: 你知道吗？一种声音像你说的丢面子，对不对？卑微。一种声音说什么呢？说人家雷老板谦虚、谦逊，这纯纯是小米粉，
2: 是吧？对对对对，反正我咋理解？我不知道大家咋看，反正我是觉得吧，这个你的实力决定了你最后的一种表现。
4: 对。
2: 对吧？就你雷军在中国行，但是你跟马斯克比，马斯克在心底当中肯定是瞧不起你的。马斯克肯定知道雷军是谁。
4: 放眼世界，那肯定知道、
2: 他肯定知道他是谁，不可能不知道雷军是谁呀、但是他依然没起来，这种态度，那不用别的，你说特朗普要站在身边跟他合照，他起不起来？
4: 对，那必然的呀。
2: 人马斯克的意思啥呢？你是造车的、造手机的，我是啥？我研究往那个火星发射火箭的。
4: 咱俩不一个段位。
2: 对，我做火星移民的，能跟你是一个段位吗？
4: 包括昨天我看新闻说什么呢？说所有的人哈，在晚宴的时候呢，都去拿着酒杯也好啊，去进行社交、social。
2: 对对对。
4: 只有马斯克的话呢，稳如泰山，在这胡吃海喝。
2: 对对对。
4: 跟他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2: 哎呀，
4: 人吧，到了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对吧？心里面那种自信。你不用显现，
2: 对对对对对对，
4: 就你随随便便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就能显示出来，
2: 对，一定是正常。其实大家细品一下子啊，就你想想，如果相对来讲一个人他各个方面都不如你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从内心角度来讲不一定瞧不起对方，但是起码你可能更自信一些，
4: 是，
2: 对吧？
4: 这100%的。
2: 但如果这个人真的比你强很多，多少你心里有点发毛啊。
4: 对，这是肯定的。
2: 我觉得当时雷军能体验出那种心态来，雷军多少在他面前多少有点发怵。
4: 哎，我特别，然后呢，我跟你讲，然后呢，我特别八卦的啊，我特别八卦的呢，去这个微博上看了一下，我说雷老板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发到这个博客上？
2: 你跟我一样的，我也搜了，
4: 没有，
2: 因为我关注雷军了，微博、没发，
4: 没发，
2: 我以为他拍完这个照片之后马上会发个微博呢。
4: 是，
2: 咱没微信朋友圈，人家没准能发个微信朋友圈。
4: 我觉得这样的，如果他要真发了，那才证明他自己的不自信呢
2: 啊，
4: 就证明你看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我见到大佬了，但实际上人家自己本身就是大佬，
2: 对
4: 对不对？所以可能也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有种尊重的感觉吧。
2: 对对对，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这次啊，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大家能感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中国国内的一些新能源车企啊，我认为啊，现在属于一个初创期，
4: 是
2: 真的初创期，就很多车做得非常好，但是你要成为受人尊敬的，特别是国际很多大企业，特别大车企尊敬你的一个企业的话，没有个几十年可能很难。
4: 咱中国的汽车工业本身发展的时间就短，
2: 才几年的功夫呀，
4: 你不像百年德国企业，
2: 对啊，
4: 百年这个美系企业，
2: 对，
4: 咱几十年。
2: 包括还有一个消息，我今天要提供给大家啊，也是我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比亚迪的赵娃闪充，现在来看，其实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好评吧，算是、是吧？大家觉得确实东西不错、
4: 很厉害，
2: 对啊，一汽。马上要跟比亚迪合作，然后一汽后续车型都会支持赵娃闪充
4: 啊， 是在咱们这个 PPE

0: 吗？
1: 对，你猜
0: 对了。福迪工厂，
1: 对啊，
0: 这百分之百得在这儿啊。
1: 投产两年了，据说还要扩产能
0: 啊。
1: 然后呢，一汽首先是红旗的车搭载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电池，然后支持朝发闪充。
0: 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鼓掌。
1: 是吧？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0: 鼓掌！真的，不管是冲长春的 GDP， 我得感谢比亚迪，还是说冲帮咱一汽也好，哎呀，感谢，必须的，
1: 是吧？我觉得，
0: 哎呀，太好了！
1: 起码一汽红旗也好，还是一汽大众也好，起码一汽红旗出的车以后支持朝发闪充的话，那这很方便呢。
0: 对呀、
1: 那比亚迪如果真要能做到建到那个充电站两万座以上，那你想想香不香？那非常香啊！
0: 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一汽参与了的话，那整个中国的车企。都得参与，
1: 因为他也建了一个充电联盟，
0: 对，
1: 类似那个李斌建的那个换电联盟，
0: 对。
1: 但是换电联盟呢，大家都给你签字，都跟你玩，但是真正没有车生产，这就尴尬了。
0: 所以你说未来会不会就形成两种局面？就是车肯定全都是纯电车，不会有增程的了。然后呢，一种呢就是闪充，一种的话呢就是换电。
1: 这么看呢，我估计人家王传福王老板呢，有可能布了个大局
0: 啊，
1: 就两万个充电站可能是开始，可能是个开胃菜。后续大量建这种那个充电站，然后你用我福迪电池的，然后支持我朝发闪充的
0: 都能用，哇，
1: 那就投资了。
0: 那王老板现在不相当于跟造电池是一个道理吗？
1: 对啊、
0: 就是我既是甲方也是乙方。
1: 对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宁德时代着急呢？人家刚发布个第二代刀电池，他忍不住了，赶紧 PPT， 然后发布一下他的电池。
0: 对对对。
1: 但是到现在没有实际应用啊。但是比亚迪人家发布，我就直接有新车上市了。对吧？所以这个挺狠啊。
0: 哎，我也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一汽要跟比亚迪合作，不跟宁德时代合作呢？
1: 第一点就是宁德时代没有在咱们长春市建电池工厂。
0: 但宁德时代跟长春东部车城不是合作了吗？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1: 一个东部车城呢，算个啥呀？那跟一汽比的话，小指头一个汗毛都比不上啊！
0: 也是，人家一汽福迪项目的话呢，花了几十个亿。
1: 还有一点，一汽福迪的这个项目，一汽是占了49%的股份，比亚迪是占51%的股份。
0: 哦，
1: 那你想想，那不用自己家东，用谁的呀？
0: 哦，那有道理，
1: 对吧？
0: 那有道理。
1: 那你东部车城那个东西，我说句良心话，就跟长春开了个商场，小型还是个小型商场类似，
0: 那就相当于是东部车城把宁德时代招商招进来的。
1: 对呀、
0: 跟这个政府的项目完全两个概念，
1: 两个性质啊。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
0: 太好了，
1: 咱们这个一汽也好，对于咱们这个长春的汽车产业来讲也好，都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我今天
0: 快点呗，能不能快点上马呀？
1: 应该明年就差不多。
0: 哎呀妈，我都着急了。哎，所以如果要是就是这个节奏的话，那今年一汽生产出来那些新车，那不都得降价吗？不降价卖给谁呀？
1: 今年呢，技术可能很难更新了，但是明年我估计差不多一汽的一些主流车型可能就会应用了，因为大家了解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现在 EQM、EH7 啥的用的是一汽的福迪电池，就是一汽福迪他们合资工厂生产的电池，就比亚迪刀片电池嘛，对吧？那你看看明年，那它这个产能一旦变成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上来之后，那直接用第二代就完事了呗，
0: 太好了，
1: 朝发闪充了，
0: 太好了，
1: 对吧？
0: 真的太好了，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来我们长春这个投资和发展，
1: 是吧？所以我觉得一汽应该这么干，就是你既然有一些好的合作项目呀，应该把这个资源整合一下。如果一汽后续的车型，然后跟华为合作，然后再支持朝发闪充，我觉得对它的整体销量绝对是有帮助的。
0: 是，
1: 起码我花同样的钱，我买到的技术要更加的好啊，是不是？这是好事儿啊，绝对是好消息。
0: 那比亚迪难受啊！如果不是现在这个时刻的话，比亚迪如果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话，那这市值得高成什么样啊？达到你说，
1: 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反正
0: 咋的呢？
1: 这个大企业上市呢，我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啊，
0: 那肯定
1: 是一把双刃剑。你比如说赛力斯就是这样的，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刚刚还看了一眼赛力斯的股票，80多块钱，
0: 便宜了吗？这不是？
1: 那讲话了，最高峰都干多些了，
0: 最高峰140，
1: 那干160了吧？还100几了？现在等于跌了一半了。
0: 对呀、反正也是，
1: 对不对？
0: 确实是有利有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国际上上市了的话呢，你会拿到很多资本的投资，你的现金流会很充足。但是确实是，资本的话呢，会追着你去追求利润，比如说理想。
1: 没错。今天呢是15号，这个日子挺特殊啊，倒不是说5月15号特殊，是今天理想的 L9 Levis 在刚刚15点正式开始了吧，应该发布会啊，今天是发布会，我们也很关注它的这个价格最后是什么价格。还有呢就是今天呢问界也
0: 鸿蒙智行的智界 V9，
1: 对，
0: 那个 MPV
1: 今天也要发布，
0: 此刻正在进行。
1: 我们看不了直播了，大家如果说这个公布价格之后，麻烦大家告诉我们，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好吧？
0: 没错啊，这你们看啊，一季度的这个发布会刚结束，对吧？然后呢，过了个五一，消停了两天，接下来的5、6月份，各位看着吧，还会有更多的车型上市的，
1: 没错。
0: 所以买新能源别着急，
1: 没错啊。Steven 说，听说华为在长春要。

0: 建厂是真的吗？
1: 不可能。
0: 建厂没有这个消息，但是在华为在长春有一个类似研发中心，这个多少年就已经建完了，
1: 就在南四环嘛。
0: 对。一个大楼就是华为的嘛。
1: 对，但那个华为的话呢，它是3C 业务，就是不跟车相关。
0: 对对对对。
1: 它是一些电脑啊手机
0: 产品。交换机。
1: 对。
0: 主要是交换机技术。
1: 对，那一片儿其实当时政府给华为是没要钱的，好像据说哈。
0: 那你这个。
1: 也是。
0: 不可妄为。
1: 好像也是啊。
0: 据说反正是一个重大项目。
1: 政策很好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来吧，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啊。
0: 来吧，我们平台上一位应该是老爹啊，想给孩子买车，说孩子想买一个新款的 A6 的 C9 行不行啊。我觉得给孩子买个 C9 有多少有点浪费了。
1: 嗯，
0: 真的，那孩子开能开出多大区别来，是不是啊？你就给他整一个那个低配版本的40，可能觉得动力次点，你整个45就够用了呗，有必要上个 320T 的吗？我觉得犯不上啊，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当然如果说家里条件非常好，对你来讲这几万块钱无所谓，撒撒雨，那我觉得就随便整，知道吗？本身来讲的话 A6 的新款车型，就现在新款正在销售的，整体的颜值配置各个方面是非常不错的，年轻人绝对是买账。作为我来讲，我是40多岁了，我说实话我瞅着有点太年轻太运动化了，但是年轻人的话肯定是接受程度更好。那本身来讲的话，你说有没有减配呢？一定是有减配的，跟老款比的话你都不用别的，大家能看得到的，是不是啊？那前后机盖的铝换钢那很正常点事儿了，但是整体的设计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还有就是智能化的程度，语音交互各个方面真的是比老款强很多。如果孩子能相中的话，钱比较冲可以，但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上 C9。
1: 嗯
0: 啊
1: C8 够了。
0: 对， C8 就够用了，我认为。
1: 冬瓜想问一下，说 CRV 的油车和荣放的双擎啊该怎么选，现在它俩价格差不多啊。我说实话哈，如果说你要是在市区开的话，公里数不大的话，每年呢大概10000公里左右，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呢看油车就行了。就不管你选荣放也好， CRV 也好，都没有必要上双擎和混动的版本。因为双擎混动版本的话呢，在指导价上比燃油车高，而且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虽然电池小，但你也是需要花心思的。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在卖车的时候，现在来看这个市场当中呢，双擎是卖不过燃油的。所以说呢，综合以上几点考虑，我们还是推荐你看看双擎，看看那个燃油啊，荣放也好 ，CRV 也好，都看燃油。但至于这两台车你相中谁了，你选谁就行了。220自吸的荣放的稳定性考性更好，结果表现更好 ；CRV 的话呢，动力更好，颜值更高，看你什么需求，冬瓜啊。
0: 没错啊，孟先生想问一下，红旗的 HS6 PHEV 版本现在还能买了吗？你是刚才听到了我们分享的这个一汽红旗以后的车要支持超发沈充，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啊？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啊，如果真的是要落地的话，明年真的上超发沈充的话，我告诉你，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 HS6 的
1: PHEV
0: 版本，它支持超发沈充第二代刀片电池。
1: 但看价格多少。
0: 对，但是
1: 如果它卖的太贵不行啊。
0: 你再贵不可能高于17万了。你如果高于17万没人买，这车不用寻思，你现在可能优惠不到3万，优惠不到5万。
1: 嗯，
0: 你看看今年年底这车至少优惠3万，
1: 是
0: 对吧？你将来你再涨价能涨哪去？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想买这个车，现在就不要看了，你就等第二代刀片电池搭载它，然后支持超发沈充你再磕，知道吗？HS6 我说实话车不错啊，但是价格贵了点，再有一点低配版本的续航有点拉胯，
1: 太低了。现在国产车这个10万块钱的车纯电续航都200多了，它才多少啊？它才100多。
0: 你这将近20万的车呀，你高配已经超过20万了，然后你低配的续航140来公里，你不扯淡的吗？
1: 没错，白之声想问一下，说什么呢？我想买这款车，真心喜欢，二位看看能不能买福特领域啊？可别整了，真的。福特的这个长安福特的车型我们都不推荐，江铃福特的车型基本上已经停产了，
0: 嗯，
1: 你就不要去看了，知道吧？
0: 觉得便宜
1: 是便宜，但是便宜的车多了去了，而且现在你这主流的车，大众也好，丰田也好，它也不贵呀，对不对？原来江铃福特的领域也好，领锐也好，它主打的是一个性价比，现在呢，它有啥性价比啊？我们长春一个省会城市，连一个江铃福特店都没有，你上哪买去？日后维修保养咋整啊？
0: 很多都是二网。很多地儿呢没有4S店，二网在卖。我举个简单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姑父啊，我亲姑父，亲二姑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买了一台这个车，
1: 福特领域，
0: 就在他们县城里的小二网，就是车贩子嘛卖的这个车。
1: 哎呦我的妈！
0: 后来我回过年，我一看我买这车了，嗯，我说行吧，
1: 没吱声，
0: 那还得是啥声了？别说了，啥别说了。
1: 你这但凡是真的，你别整了。你要是我们亲听众信我俩的话，就别整了啊。
0: 没错啊，这个平哥说北京的 B-Go30 和长安的4代。7U Plus 啊，大哥你太狠了，这英文全让你变成中文了，给中文译过来了啊，老 B 的 B， 毕福剑的 B， 啊，打勾的勾啊，
1: 哎呀我的妈
0: ，B-Go30 长春的长安的4代7U Plus 两个车选哪个更好一点啊？这俩车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兄弟，真的。就 B-Go30 来讲的话，你适合自己开，作为家庭用车来讲的话，它不适用，知道吧？那么长安的第4代7U Plus 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如果纯家庭代步用车的话，它的

0: 整体的实用性性价比都要更高一点，
1: 价也不一样啊，差3万多块钱呢。
0: 对啊，你就整个 1.5T 的开就行了啊，没有必要上 2.0T 的， 2.0T 更贵，然后还费油， 1.5T 动力稍微差点，但是第一点价格贵，第二点价格便宜，第二点油耗也更低一点，汽油 Plus 买 1.5T 的就够用了啊。
1: 嗯，
0: B 勾30也可以，但是呢适合自己开，家庭用车它的整体的舒适度各个方面一般化，知道吗？但是产品定位也不一样啊，所以说你看它整个的空间尺寸各个方面两个概念，知道吗？它不是一个东西啊，真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
1: 嗯，二东哥想问一下，说起源的 Q05 Air 版现在能入手吗？还能降价吗？品控怎么样啊？价格其实这车原始价格已经非常低了，
0: 嗯，
1: 你想让这车再降个万八的不太现实，撑死了如果当地有政府补贴的话呢，能给你便宜一个3000-2000的到头了。你现在如果要是有置换或者报废补贴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享受这样的国家政策得了，不要再等这个车本身降价了，因为车本身没多少钱，7-8万块钱，对不对？但你问到品控了，我们两个都觉得起源的车属于长安的低端系列，他们的品控很一般，3年2年之内问题不大，但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小问题小毛病异响会非常多，建议你慎重去考虑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红旗的 HS3 能不能入手啊？混动的呗 ，PHEV 呗，是不是？如果他卖13万，我肯定骂他不值得买，对吧？但是现在他卖9万多，干嘛不值得买呀？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便宜了，9万多块钱。你呢？如果说相信红旗，就可以看一看。为啥呢？因为你看这个车整体品控不错，对吧？虽然说卖的一般，你看整个内饰的原材料啊，包括做工啊，包括各个方面，我深觉得红旗还是比较讲究的，就不像某些这个国产品牌，啥破烂货，啥玩意儿便宜，给你往里整什么玩意儿东西。但是你看一汽，我觉得毕竟家大业大吧，人家不差点玩意儿，人家要点口碑，要点面子，所以这整体的供应商这个整个的配套体系还是够用的，对吧？反正我听到一些谣言，啥概念呢？就是原来这个配件给供应商10块钱，现在就给5块，你干不干？
1: 嗯，
0: 你不干就换人，对吧？但是你标准不能降低啊，就5块钱，干不干？给供应商逼的都没招没招，就要跳楼啊！但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干是对的，5万5块钱他们也挣钱。知道吧，5块钱不挣，他原来挣的已经够了，现在往回填一填也够用。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 HS3 来讲的话呢，家庭代步用车，然后呢对这个空间没有那么高要求，对吧？续航也没那么高要求，就是纯代步可以，9万多块钱买啥去啊，对不对？
1: 现在 HS3 这么便宜了。
0: 对呀，9万多块钱，真9万多。
1: 啊，原来不14万多起步吗？
0: 那后来便宜1万块钱，13万多吗？我当时我就说你别买，没有意义，这车买必须割韭菜，你看看是不是？
1: 真合适。
0: 你们去年要谁要买，你说是不是被割了？坐地割3到4万呢。
1: 真便宜现在啊。
0: 合适，你要说咱长春下个月要再出点补贴。
1: 那更合适。
0: 你再有点什么置换这那的。
1: 哎呀妈呀，7-8万块钱啊。
0: 对啊。
1: Superstar 想问一下，说是说什么呢？说家里的父亲啊，40来岁，都是老观念啊，要给我买山猫。其实我最近想买的是坦克500，二位怎么办呢？帮我呗。嗯、
0: 山猫上哪买去？现在天津港能有点？天津港老库存了，也是。
1: 是，咋说呢？这车看谁开。如果说要是你开的话呢，你选坦克500没毛病，对吧？
0: 我插句话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如果说这个人他想买山猫，
1: 嗯，
0: 或者说这个人他适合开山猫，
1: 嗯，
0: 他绝对不会问我们，
1: 对。
0: 我告诉你，山猫是极其特殊、极其另类、极其有个性的这么一个车，
1: 很小众，
0: 对吧？
1: 对，
0: 你说这种人他会咨询我们这种车吗？他会纠结于是该买山猫还是买坦克700吗？
1: 嗯，这种
0: 我觉得他不会的，
1: 这种人基本上不会咨询的。就像你买这个奥迪的 A6 Allroad 系列了，或者是 RS 系列了，不，或者是奔驰 AMG 系列，基本上都不会咨询我们的。所以看这车，首先第一谁开，如果你开的话，按照你的心情来。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这车你开个一年两年，你要给你爸的话，你爸很喜欢，那我觉得你爸也不会来问我们，听你爸的就完事儿了。啊、哦，好吧，啊，
0: 没错啊。等待说35万预算有什么推荐的商务车吗？目前看的是别克的陆尊插混版，还有蓝图的梦想家啊。这么讲吧啊，这两个车我觉得你选的都没毛病啊。这蓝图梦想家来讲的话呢，你现在上了一个最新款的价格可能就高了，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冠军版吧，反正性价比
1: 特别版，
0: 我觉得要更高一点啊。就是你看你想要整的哪个？别克的陆尊来讲的话呢，现在价格也便宜了，不像原来那么贵了，也可以。这两个车论舒适度。我告诉你，蓝图梦想家是带空气悬挂的，知道吧？舒适度它肯定是比陆尊要强多了，真的要强。你特别第二排座椅，你坐起来你感受一下，它底盘调教非常软，然后带空气悬挂带底升，它整体的舒适度提升非常有帮助。还有一点，智驾方面，蓝图梦想家的高配版本是用了华为的 ADA 4.0 智驾，那么你看别克的陆尊，它这个智驾水平，我告诉你啊，那就等于啥？传统燃油车把它那个城市领航啥的升级一下的顶多了。 明白吗？就等于没有，性质。

0: 基本就等于它没有一样啊。所以说你看你要啥很关键。那么35万呢，其实现在还有其他选择。你比如说刚刚上市没多久的腾势第九。
1: 嗯。
0: 对吧，腾势第九现在起步价就是34万多嘛。
1: 啊 ,34 万多。
0: 对吧，这样3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
1: 嗯。
0: 你看看要不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略贵啊。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就是高山八。但是高山八呢便宜是便宜了30来万。但是呢高山八面临着改款。
1: 马上出新款、
0: 对，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现在买的话，你看这两个车还真就是首选，但是你看你想要啥，如果要智驾要舒适度，蓝图牧养家肯定占优势，但如果说要长期的耐用稳定，要底盘调教操控感强，不用想肯定是别克的陆尊，
1: 嗯，
0: 明白吗，它肯定是有优势的啊、嗯。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MPV 车型吧，可能大老板买了之后都得雇个司机，自己开的时候少，
1: 嗯，
0: 对吧，还是追求舒适度的、
1: 买个30多万的 MPV 也得雇司机吗？
0: 那公司用肯定得雇啊。
1: 啊，反正看你是谁开吧。
0: 对，你要自己开的话啊，
1: 注重感受
0: 为主。你像我身边就有个朋友，我身边这个朋友他家两台车，一台他老婆开，
1: 嗯，
0: 那就新能源；另外一台呢就是腾势第九，
1: 嗯，
0: 他腾势第九这个车呢就天天等于他的代步车，
1: 公司开，
0: 不是
1: 他开自己开，
0: 自己开，
1: 嗯，
0: 但他为什么买这个车？就考虑到家里俩孩子，
1: 嗯，
0: 然后偶尔呢，因为家里还不是成春的，可能还得回趟老家，然后出远门啥的，
1: 空间大一点，
0: 对，更方便一点。
1: 那挺好的。
0: 那这个东西如果天天自己开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要考虑到整个的驾驶感受。
1: 肯定的，
0: 是吧？你不光单纯要考虑到舒适度的问题，因为毕竟天天开，下
1: 边你也不坐。
0: 对呀，啊，那可以看看啊。我觉得这两个车你都可以考虑，但是看自己的注重点在哪儿啊。
1: 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泰奇的 EV 版本四驱的推荐买吗？我觉得就价格贵，你要是觉得这个价格合理的话，你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车本身来讲是没问题的，知道吗？ EV 版本现在出的新款都是支持兆瓦闪充，用了第二代 double 电池的。
3: 嗯，
1: 那所以说你这东西一旦出远门的话，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
3: 而且泰奇交车时间太长了，现在对现在新款的 EV 就是带兆瓦闪充那个、还没开始交付呢。
1: 对啊，
3: 上市都已经快一个月了，一台车还没交付呢，
1: 多吓人！你说
3: 你能不能等？
1: 能不能等四个月吧，你就四个月打底儿啊，能等四个月的话你就研究。但是你现在订车的话，我估计可能时间得更长。为啥呢？你想想第一批订车的人都没交呢，你现在都已经一个多月在订车了。
3: 对呀、就很可怕啊。
1: 就是我很好奇一件事儿，你既然这个车这么火，那你就把这个产能多安排点呗。
3: 嗯，
1: 匀匀呗。
3: 谁知道呢，其实比亚迪的工厂挺多的。
1: 对呀、
3: 但是现在可能都已经都满足那个王朝和海洋了。然后腾势的话呢是自己的工厂，方程豹的话呢、现在就很尴尬。就没有自己的工厂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1: 在长春建一个吗？
3: 啊，欢迎，热烈欢迎。
1: 是是
3: 可乐想问一下，说坦克400怎么样啊？车行不行啊？买燃油还是买混动啊？买燃油老费油了。你家开不开加油站？
1: 嗯，
3: 你家如果不开加油站的话，长城的 20T 大车我们都建议各位慎重选择，除非你非常不在乎油耗。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26款的小鹏的木纳03可以买吗？当然可以了，对不对？第一点，纯电的续航还不短，同级别车型它算续航长的了、对吧？第二点，关键是价格便宜，真的是价格便宜啊、10万出点头，对不对？12-13万，小姑娘小伙买这么一个代步车就很适合。再有一点，我个人认为小鹏的整体的技术的成熟度、稳定性、可靠性是够用的，知道吧？但是小鹏呢，现在想清楚一件事的，我主打就性价比啊。我不跟你什么未来这那 PK 了，理想 PK 了，
3: 嗯，
1: 对吧？我现在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我觉得没毛病。
3: 但如果说你要是想要智驾的话，那小鹏的 Mona M03 满足不了你，因为他当时用的是跟滴滴合作的一个智驾，这玩意儿就太烂了。如果
1: 说吧，
3: 嗯，
1: 10万出点头，你就不能要什么智驾，
3: 嗯，
1: 知道吧？你就同级别的，你比如说，比亚迪的秦 L，
3: 嗯，
1: 带智驾吧，
3: 嗯，
1: 那你说智驾这东西
3: 你敢用吗？
1: 它不可能说特别强啊，你硬件、软件、芯片都达不到相应标准的。
3: 哎，这个价格区间，其实我还有一个车推荐，就是智己的 L6，
1: 也可以。
3: 智己的 L6，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颜值啊、空间呐、配置啊，包括驾驶感受、舒适度都挺好的，你也可以去观察。
1: 但是比小鹏的 Mona 03要稍微贵点
3: 啊，贵10000多块钱。
1: 对。1-2万吧，啊，各个地区不太一样，所以你都可以看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新能源这块，小鹏木纳03来讲的话，性价比是比较突出的，
3: 而且品控还行。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不知道吉林省的那个1.5万的省补持续到啥时候？省补，咱们吉林省啥时候1.5万省补了？
3: 说的是置换补贴，
1: 置换补贴大概率在6月25号结束，因为去年就是6月25号结束的。但这可不是省补，这叫国补，明白吗？辽宁省已经结束了，兄弟，黑龙江省6月1号开始抽签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真有置换补贴能领的话啊，就是现在我手里有台车，我卖掉我再买新车，你就抓紧研究吧，兄弟，别等了，等了再没有了抓心挠肝的。去年11月份又来了一波，是吧？
3: 嗯，
1: 今年11月份能不能有啊？谁知道啊？
3: 不知道了。去年11月份那波抽签不啊？不抽。
1: 不愁，
3: 但时间特别短，
1: 好像1星期不2星期就没了。
3: 就没了，对对 对,
1: 对
3: 啊！所以各位如果想赶补贴的话，也得抓紧了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辽宁省的国补结束了吗？
1: 结束了，
3: 结束了呀！辽宁省的置换补贴是结束了的，
1: 报废还有啊？
3: 啊，报废还有，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皓影咋样啊？你要是不担心本田将来退出中国市场，皓影就非常值得看，真的。就现在本田传的很邪乎，就是大家都担心本田黄掉，起码在中国市场它可能就没有四 S 店，没有工厂了。因为去年本田确实关了很多工厂，甭管是一汽，不是一汽去了，这个东风本田还是广汽，
3: 广汽本田
1: 是吧？
3: 广汽本田关的最多，
1: 对，店也关了，四 S 店关了，然后工厂也有关的，
3: 嗯，
1: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它将来的未来嘛，是不是？但是车本身来讲，我认为没有问题。皓影的全套东西跟 CRV 是没有区别的。那么 CRV 在中国市场深耕20来年呢？对不对？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款紧凑型 SUV， 原来自吸的，现在 1.5T 配 CVT 变速箱，对吧？那你看皓影呢，用的全套东西也这玩意儿，
3: 嗯，
1: 只不过呢，皓影呢是中国的特供版车型，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认知度没有那么高而已。 但是现在呢，皓影确实比本田的 CRV 大概便宜了能有10000块钱，
3: 对，
1: 是吧？也就这样。你如果追求性价比高，长期持有、长期开，想整个省油、皮质抗造、耐用的，这车绝对值得买，我是推荐的。但是售后问题确实要考虑，就是说你当地有没有经销商，有没有4S店做售后，因为毕竟3年10万公里质保嘛，是不是啊？你要没有4S店的话就很麻烦。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本田的所有车型 1.5T 的地球梦发动机，外号鸡蛋梦，就很愿意生成鸡蛋，愿意堵喷油嘴，这个事儿要知道，注意喷油嘴的清洗啊。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包括本田的车，其实都让你加92号汽油的，但是我是觉得啊，如果说不差那5毛钱，我建议大家上95的。因为涡轮增压发动机它对抗爆性压缩比的要求都要更高一点，那你省的5毛钱，将来发动机再出现啥问题再修发动机犯不上。
3: 嗯，没错啊。沿途有你啊，说我侄女买了个小鹏 P7 啊，按照她的感觉还挺好看，我觉得老怪了。
1: 现在不什么
3: P7 加
1: 是不是？
3: 对对对，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看你跟你侄女是两代人，对吧？是有代沟的。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话呢，就我跟我搭档现在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呢稍微能接受，估计过两年我也接受不了了。这个东西确实是隔代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接受去理解。
1: 对，而且现在的整体的车型设计偏年轻化，
3: 是都是偏年轻化。你看 A6 对吧，五系都改成啥样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不太敢评价说这车设计的好不好，
3: 而且你也不敢评价这车到底适不适合年轻人，适不适合岁数大的，不敢说了，你知道吗？哎，但你想想，如果要奔驰 E 改的话，得改成啥样呢？你说五系和 A6 都改成这样了，如果奔驰 E 要改的话，得改成啥样呢？
1: 其实奔驰 E 现在已经很年轻了。
3: 是吧？
1: 自打那个韩国设计师上来之后，就是改的
3: 小眯眯眼儿。
1: 对，
3: 我觉得如果他要改啊，就按照现在的这个大标改就行。
1: 嗯，
3: 其实奔驰的大标就挺好看，挺运动，挺年轻，挺时尚的，是不
1: 是？但
3: 是
1: 奔驰的设计，我认为啊，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在线，
3: 挺在线，
1: 对，真的在线，
3: 新款也在线，
1: 没错啊。秋野老听众了，说别克的昂威 S 怎么样？其实车质量倒没啥问题，但是 1.5T 对他来讲的话，这个车太沉了。知道吗？自重沉，然后美系车本来就沉，然后再加上车不小，对吧？ 1.5T 对他来讲，说实话真的有点不太够用，油耗还挺高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是能加几万块钱的话，是吧？因为毕竟跟昂科威 Plus 还差了好几万嘛，能加几万块钱的话，我建议你上 2.0T 的昂科威 Plus， 那是正经东西。真的昂科威 S 真的是退而求其次没办法了才买，明白吧？加几万块钱上昂科威 Plus 吧。这个 2.0T 配 9AT 的这个变速箱啊，开起来的驾驶感受操控感真的比昂克威 S 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3: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说，现在咱们国内这个 GLE 卖多少钱了？当年我想买的时候89万，后来我去美国一问才9万美金，差一半我就没买。
1: 说那啥意义，能整过来吗？
3: 我跟你说哈，就是原来咱们进口到咱们国家的车呢，因为关税高都很贵。你看着吧，以后咱们中国的车出口到那些国家也很贵。
1: 对，不用以后，现在不就是这概念吗？
3: 对，现在在我们国内10万块钱买的比亚迪，到国外就得20万。
1: 我五一期间我去马来西亚，然后我跟那个我叫了个网约车嘛，然后那个网约车司机是华人，
3: 啥车呀？
1: 很愿意跟我唠嗑，他肯定开宝腾嘛。
3: 哦，
1: 马来西亚都宝腾的，跟吉利合资的嘛。然后当时我就聊了啥，聊到比亚迪不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建工厂，然后后来又撤车到印尼了嘛，这个事儿嘛，他就跟我说了很多，说那都是吉利在背后搞的鬼，这那的。
3: 啊，他们当地还这么说呢？
1: 对，我说你们怎么知道？那你看，那吉利跟宝腾合作，那肯定他不希望比亚迪进入中国市场啊。我觉得也对
3: 啊，就是那肯定是
1: 对啊。但是他确实提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比亚迪包括吉利的很多车型现在在马来西亚在卖的价格非常非常贵，
3: 高的离谱。
1: 对，就比如说你在国内卖10万人民币的车，在马来西亚可能就卖10万马币，那10万马币就相当于人民币17万多，
3: 啊、哦，将近两倍。
1: 那可不咋的，一个吉利的帝豪。在他们当地不叫帝豪，叫另外一个名字。国内才多少钱？最便宜的都是49800呀、在他们那儿卖12-13万。
3: 首先第一可能确实是因为关税高，第二的话呢可能确实是因为很多一些特殊的原因，这是很正常吧？
1: 关税没关系了
3: 啊，
1: 我觉得主要就是想挣点钱。为啥呢？
3: 挣海外市场的钱。
1: 因为吉利在马来西亚是有工厂的，
3: 嗯，
1: 对吧？
3: 嗯、
1: 他在跟宝腾合作了之后，他只是把这个车改个名字，换个标，直接就上市了。
3: 嗯，
1: 那你看成本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增幅。
3: 嗯，
1: 其实一样，你比亚迪不也是吗？
3: 对，
1: 对不对？
3: 这就跟早些年对吧？这个国外的车，然后呢卖到咱们中国，它贵是一个道理，
1: 一个道理，
3: 没啥不能理解的。我告诉你一下啊，我不知道你当年在国内买 GLE 啊，当年 GLE 89万，但现在 GLE 的话呢60多万。
1: 没错，
3: 也就这样、
1: 我们听众提供信息说，以前在外国打工的时候买了一辆50宏光，国内7-8万，国外13万，真假的？扯淡吗？50宏光，大哥你知不知道50宏光多少钱？
3: 七八万能买俩？
1: 7-8万的50宏光，我咋没见过呢？啊，你给我开啥玩笑呢？
3: 国内的50宏光才3-4万块钱，好不好？
1: 那最便宜29800，这最低的时候好像就20000出点头。
3: 对呀、
1: 对不对？另外听众说，捷达的 VS8 怎么样？算费油的车吗？日出啊，您多大岁数？ 我都得说个您，你如果说50往上你要买的话，我倒不太反对。

0: 便宜买个 YS5 那么地了。
1: 对呀，你包括现在捷达的很多塞店都没有了，都黄掉了，你售后各方面都成问题，对吗？所以我觉得捷达再想翻身的不容易啊。那前两天那个北京车展它亮相的那个概念车，
0: 嗯，
1: 我看看定啥价吧，整个内饰到底啥样啊。如果好的话，销量提升一下的话，捷达这个品牌还能延续延续。如果不行的话，我真觉得捷达这个品牌可能很快就要废弃掉。
0: 是的，没错。
1: 了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的尾号0530想问一下，说特斯拉换新 Y 后驱长续啊，目前建议买不？我觉得可以买。
1: 嗯，
0: 真的我觉得可以买，就是你看一下哈，就是不管咱国产的新能源这几个月呢打得有多狠，打得有多多，但是呢你看一下四月份的整体销量，新能源前三名特斯拉 Model Y 依然是在榜的，对不对？所以就证明什么呢？证明特斯拉 Model Y 不管你国产车型打得再激烈，我的销量依然还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马斯克就不可能把这个价格调整了。现在最好的政策呢就是五年零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大政策，不会有什么太大调整了啊。
1: 没错啊，我们平台上叫骏马这位朋友说了个观点啊，他说电车所有优惠政策结束之后啊，电车就是第二个房地产啊。这个观点呢你不是第一个说了，其实我在一年前的时候就听过某些某某专家人士说过类似的话啊，包括当时比亚迪都气懵了，有很多人说比亚迪是第二个什么来着，
0: 恒大
1: 是不是啊、嗯、啊这个那的。我跟这种观点我是绝对是站在对立面的，我是不认同的、
0: 嗯、为啥？
1: 为啥呢？第一点，咱们国家原来房地产肯定是存在泡沫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泡沫是非常大，
0: 嗯，
1: 不能一下子给它完全给它这个
0: 抹掉，对。
1: 但是我得逐渐逐渐的把这个泡沫给挤干净，
0: 嗯，
1: 这是其一吧，对吧？第二点呢，咱们国内的汽车产业啊，相对来讲整个配套是非常全面的，知道吗？不存在说我要真上那个头些年，比如说那个商飞的 C99，
0: 嗯，
1: 让美国卡个发动机或者咋地的、
0: 嗯，
1: 我可能就不行了，
0: 嗯、
1: 产能上不来了、嗯。汽车产业不存在，
0: 我们现在几万个零件完全自产自销了，
1: 对
0: 不对？
1: 第三点，汽车这种东西属于消费品，别看它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它依然是个消费品。那么房子来讲，不是啊，对吧？还有就是有你见过炒房的，你见过炒汽车的吗？对不对？
0: 汽车是大宗，汽车也算是大宗商品。
1: 对呀、啊。
0: 但是呢，汽车不是增值的东西，
1: 对呀、
0: 啊，它是降价的东西。
1: 那买到手就是赔钱的货，谁敢炒汽车？
0: 对对对，
1: 谁也不敢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汽车不存在泡沫，知道吧？起码汽车行业不存在泡沫。但是近几年，特别近三到五年，肯定不用想。那么咱们国家的这个汽车产业来讲的话，很多品牌很多车型是要淘汰掉的，是一定的、
0: 嗯嗯、
1: 因为它属于一个良性竞争嘛，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是优胜劣汰。
1: 对呀、啊、你现在这么多企业这么多车型，那你逐渐能生存下去的，现在竞争是非常惨烈的，都不是激烈，是非常惨烈的，那肯定存在竞争。
0: 你们敢想本田要黄吗？谁敢想、
1: 啊、
0: 你说谁敢想？
1: 对啊，
0: 我们俩都不敢想这事儿。
1: 但是像你说的，包括很多人说那么汽车产业可能将来的这个房地产或者怎么样，我真的不认同。
0: 嗯，
1: 就不存在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啊，就包括你看这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对吧？就是你看很多的一些这个国家的一些元首扎堆儿啊来中国、
0: 嗯、
1: 各个方面谈这谈那的，包括带了很多的一些汽车产业的一些负责人来，
0: 嗯，
1: 他们都在干嘛？你包括大家你上网搜一搜，现在很多原来老牌的一些燃油车企都把中国的新能源车买到自己国内拆解，他拆解研究啥呢？
0: 嗯，
1: 他研究就是看这东西怎么整的，研来研去之后不行，我们造不了这玩意儿。
0: 就跟
1: 不是说他技术不行，我认为不是技术不行、而是他的整体的汽车产业配套不行。
0: 对。
1: 对吧？
0: 你想让他在他们国家多找几个造电池的，
1: 我要把这东西全造出来，可能得20万。
0: 嗯，
1: 那结果这中国这车就卖10万块钱，你咋整啊？咋竞争啊？
0: 就配套产业还是不完善嘛，所以他们想还是从某些件儿是从中国进口的。
1: 对啊，
0: 是吧？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嗯，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啊，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十多分钟，大家还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尾号24056205啊，我们这听众朋友想问啥呢？说纠结一件事儿，选比亚迪的宋 Ultra 啊，710公里续航的，还是二手的特斯拉 Model Y 啊？纠结这件事儿啊。那你如果纠结这件事儿的话，第一件事儿就考虑啥呢？就是考虑你是要配置、内饰、舒适度，还是要整体的驾驶感受？底盘的这个操控感更强，知道吧？你看你要啥？真的，就特斯拉的 Model Y， 它的整个的底盘调教，我认为是有优势的，驾驶感受、操控感是要更强的，明白吧？但是呢，适合自己开，真的家里人坐的话，舒适度太拉胯，配置也太一般了。然后你还整个二手的，你整二手的话，可能质保就受限了，对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宋 Ultra 来讲的话，你买710公里续航呢，就是现在刚刚出没多久那个第二代刀电池，支持超发闪充的，对吧？那这个车来讲，整体的配置、舒适度各个方面很适合家用。所以这个我觉得需求很关键，
3: 但宋 Ultra 太贵了。
1: 对，
3: 宋 Ultra 现在很少有人去买，
1: 价格还是高点，
3: 对，性价比一般。
1: 所以我觉得你要考虑清楚啥呢？如果我是一个单身的人，对吧？甭管是男的女的，我自己一个人吃饱不饿，我说实话，可能我就会看特斯拉的 Model Y， 买个二手的也没毛病，
3: 嗯，
1: 对吧？
3: 嗯，
1: 那你像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有孩子。
3: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对他来讲，这两个车都不是更好最好的选择，因为你想想，你选择了一个比亚迪宋 Ultra 的话呢，这个价格太高了，性价比不高。然后呢，你选择了一个 Model Y 二手的话呢，像我搭档说的，质保受限，所以家庭用车不太合适。
1: 嗯，
3: 其实按照你的这个想法的话，就是20万左右的预算，我想选择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的一个纯电车型。如果你要是这个需求的话，其实放眼望去，这个市场当中有很多可选，你没有必要只纠结在这两台车上。
1: 没错，
3: 你可以再放眼看看。
1: 对，你看看啥情况。

0: 样吧啊，但是如果
1: 你比如说乐道的280，大五座的，
0: 那就得租电方案。
1: 你租电方案20万左右，多好啊！这车要配置有配置，要空间有空间，对不对？还是新车，
0: 没错。
1: 这玩意儿不行吗？
0: 都可以研究啊、嗯。小幸运说，揽巡的380跟探岳 L 的330推荐哪个？那指定上揽巡380啊，兄弟啊。那你不上揽巡380，整个探岳 L330是因为点啥呢？
1: 他俩价格差多些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搞清楚一件事，这两车卖多少钱？揽巡380都破20了，
1: 嗯，
0: 那么探岳 L 的330才多少钱？
1: 嗯，16万多。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但是他俩确实是变速箱是一样的，发动机是一样的，但是他俩是一个低功率一个高功率啊，但是不应该捏到一起比较啊。但揽巡呢，我认为还有降价空间啊，特别是刚刚上市没多久那个新款的450，
1: 对，
0: 知道吧？你现在买不合适。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干物流的。他说给你们透露一个消息啊，说比亚迪大皮卡鲨鱼前两天呢、我拉的试验车，据说呢准备要在国内上市了，你们可以关注关注。
0: 没错，因为昨天不前天开了个发布会，然后现场呢就公布这个消息了
1: 啊，是吗？
0: 要国产了，而且是在郑州国产。
1: 为啥在郑州啊？
0: 郑州那个厂
1: 啊，工厂啊啊啊！
0: 我觉得魏老板这两天又得
1: 睡不着觉
0: 了。
1: 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皮卡是国内领先的，对吧？你紧锣密鼓又上来了。
0: 关键我觉得也不太冲突啊，但是肯定分它的这个销量的。
1: 嗯，
0: 为啥不冲突呢？你看，其实长城的皮卡，炮是吧，都是啥呢？都是燃油的。但是 Shark 呢，是吧？鲨鱼呢？
1: 新
0: 能源
1: 的。
0: 但是现在确实很多人觉得你那玩意儿费油。
1: 嗯。
0: 很多人可能就掉过头来就整新能源了。
1: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很多看新能源的车的话呢，可能比如说看长安的凯程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但是呢确实是买新能源皮卡的人还是少数。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呢确实是都干不过长城炮，所以说呢长城炮现在非常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确实是中国皮卡的 number one。
0: 对，
1: 但是我不明白了，为什么他都知道自己的缺点是费油，为什么不赶紧出新能源版本呢？
0: 不知道，咱真不知道，
1: 对吧？你看他紧锣密鼓出了什么 2.4T 的高山炮、高寒炮，什么这那乱七八糟的，全都是燃油啊！你咋不整个新能源呢？
0: 是，所以说，如果说真要是 Shark 国产之后啊，长城炮危机非常危险啊，危机非常严重。我们这位听众说，你给我一个最忠实的建议啊 ，B8 的380，帕萨特的380，还有凯美瑞，买哪个？我是长春人啊。
1: 你这么问问题，让我想起来你好像问豆包，你给我一个最忠实的回答。
0: 我们这是长春，名字叫爱跑步的大叔啊、我给大叔回答一下子啊，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大叔到什么程度？你像我这岁数，40多岁也可以叫大叔了。真的，我跟你讲，前两天五一我出门，我真就在飞机上碰到一个小姑娘，我也不知道她多大，知道吧？
1: 管叫叔叔。
0: 然后她给我换座
1: 啊。
0: 他说那个跟他那个闺蜜坐在一起，然后跟我换到那面行不行？他直接就跟我说那个叔，这叫叔。我当时愣了一下子，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但是后来我接受了
1: 啊，
0: 但是接受的我心里贼不得劲儿。
1: 那人家可能也就是学生呗，18、19、20左右呗，其实叫叔也正常，
0: 也没毛病。人20多岁，我40多了，叫叔有毛病吗？
1: 那就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小伙。
0: 就像我20来岁的时候，我在公交车上给那个小孩
1: 让座，
0: 让座，然后人家那个他妈说谢谢叔叔，当时心里老不得劲了。
1: 不是，你都适应20多年了，还没适应过来呢吗？
0: 现在适应了，现在完全适应了。自打有我儿子之后适应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20多岁叫我叔吧，可能我这有孙子那天能适应了，现在真适应不了。
1: 来吧，给我们爱跑步大叔回答一下问题吧。
0: 我们爱跑步大叔说56了
1: 啊，56，
0: 说实话啊，56凯美瑞别看了。真的
1: 太年轻，
0: 对你凯美瑞，你看不看新车呀？那现在的新款凯美瑞都啥样了？你上亚洲龙吧，马上退休了，现在退休金有的是，花不了，对不对？你上亚洲龙吧，加点钱儿。亚洲龙凯美瑞用的东西全一样的，但亚洲龙定位属于 B 加级车啊，是吧？整体的你看颜值、外观设计要适合你这个年龄段。亚洲龙这车了不了解？你去看看去，一汽丰田出的亚洲龙，你看看这车啊。但另外两个，迈腾 B8 的380，还有帕萨特的380，该买哪个？他俩就是亲兄弟，一模一样。啥都一样，但是帕特380现在比迈腾 B8 380便宜，明白吗？差了1-2万块钱呢。所以说你看看你差不差这钱，不差钱的话你还上迈腾，因为咱长春的话大家认迈腾，帕特不太认，知道吧？将来卖车的时候保值率迈腾要更好。但是要是我的逻辑来讲，我是觉得那就谁便宜整谁得了。你迈腾现在保值，过两年啥时候保不保值啥样咱也不知道了。
1: 关键迈腾还有一个问题，你说你买老款 B8 的话呢，它是老款犯不上，你买新款的话呢，价格降的不到位。
0: 但我觉得他56岁这岁数的话，他肯定买老款，
1: 老款 B8 了。
0: 对，要我也买老款，新款我瞅着闹挺。
1: 是，新款确实不咋好看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哎呀，徐玉泉想问一下，说探无敌现在有活动吗？没活动，
0: 没有，
1: 我们还是99一单，一单呢是2瓶，然后呢一瓶黄色的，一瓶红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 的时候呢，要把这两瓶呢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去跑就行了。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哈，昨天晚上咱还有个听众在后台私信我说，我加完这个碳污底，我加完利比唑了，用不用呢去跑高速？不用，
0: 不用，
1: 就不用去跑。
0: 我再简单说点，就是你当它没用就完了。
1: 对。
0: 就没当它没加，
1: 你
0: 正常开就完事儿。
1: 该咋开咋开。
0: 对啊啊、嗯，主要解决啥问题呢？我跟大家讲，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然后现在呢，我们第九代产品上了之后，还有个功能，就是能够让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缓解一些，知道吗？烧的不严重，你要是轻微烧机油的话，直接就给你治好了，就不烧机油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车是燃油车、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你的车想长期开，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一定要用一用这东西。只要你车加汽油，你就需要加，而且对车帮助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没有没积碳的，都是有积碳，就是多和少的事儿。知道吧？再加上现在汽油比较贵，很多人可能加那个个体开的这个加油站的汽油，杂质多，很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元催化的堵塞。你加它都能给你洗了，知道吧？而且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你加完它之后，如果达不到相应效果，不解决问题，来找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
1: 嗯
0: 啊，老听众都知道吧？我们这产品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整整七年时间了。七年时间，我们超过200,000车主在用啊，大家反馈非常棒啊。
1: 没错啊，为什么我们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个无效退款这样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选品的时候真的很认真，就不是任何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产品都能走进我们吉林广电直播间的。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是带国标认证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这个标准呢，可以说市面上99.9%的产品都没挂。为什么没挂呢？因为如果你要挂的话呢，就得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不定期的一个检验，就得做台架实验。
0: 没错
1: 啊，如果说你不做台架实验的话，你不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话，这个国标就给你撤退了，知道吧？就给你撤销了。很多市面上这个产品为什么它不挂呢？是因为它成本高，因为你得用聚棉的成分，对吧？然后呢，你必须得用你原液，必须得是进口的。如果说你要不是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挂国标。市面上99%的产品都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甲醇成分，都跟什么杀虫剂啦、洗衣液啦，在一个厂家生产那种产品，你笨寻思寻思，10多块钱、20多块钱一瓶的话，它对车辆呢一定是有强酸、强碱腐蚀性的。所以各位，如果说要是有这个意识，你说我的车呢得清积碳，你就买点正经东西，好产品。如果说你说我压根儿我就不清了，10年8年或者3年5年之后，我花个3000-2000的，我整个去有清洗一下得了。你要不怕费钱也行。
0: 嗯，这么讲吧，就是不光是说我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再洗，那可能价格比较高，费钱的问题。就是你积碳多了之后，这个故障率肯定是高的。知道吧？你像很多车主说，我开2年之后发现这个车动力不如从前了，
1: 嗯
0: 啊，可能车油耗比原来增加了，比原来费油了。还有就是可能我开着开着方向盘嘚瑟抖，是吧？凉车抖得很严重，热车好一些。还有发动机报警的亮棚灯，这是啥问题？都跟你积碳多有直接关系啊！悠闲力哥说，刚才又下了一单，是吧？我跟你讲，这玩意儿你加完之后指定上瘾，
1: 嗯，
0: 就老司机可能新手不太可能感觉不太明显，老司机你加完之后你细品，加之前和加之后的感受，明显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轻。就你算算前后油耗对比，如果公里数大的车，10多万公里的车，你算算前后油耗对比，我告诉你，指定是省油的，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1800的没问题。
1: 平台这位听众说，手动挡能用吗？跟你是手动自动没关系，
0: 对，
1: 知道吧？不管你是手动挡自动挡的，你只要是还加92、95、98的汽油，对吧？你就都能用，不管你是增程的、混动的、纯油的都可以。
0: 我觉得就是传统燃油车，半年你咋地得加一单。
1: 嗯，
0: 然后花99整一单回去。
1: 我们平台这位
0: 听众，如果说你混动增程的，我觉得一年加一回就行。
1: 对，
0: 因为你毕竟用油用的少嘛，是不是？
1: 是。平台这位听众说，是听你们说完是有依赖性吗？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产品的话呢，没有任何依赖性，就是你用就有用的效果，你不用就有不用的效果。
0: 我再简单说一下，就啥概念呢？就是你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
1: 嗯，
0: 对吧？你天天生成积碳，积碳越积越多，越积越厚。那么你现在用，把你现在有的积碳给清洗干净了，
1: 嗯，
0: 清洗掉了，
1: 嗯，
0: 那么你接着加油，接着行驶，又产生了新的积碳，
1: 对，
0: 那你靠什么清洗呢？那你不就得接着用吗？所以我们给大家意见就是每半年加一次就完事儿了啊。明天说了，电车可以加吗？往那个座椅底下倒，知道吧？你往座椅上一倒完之后，你这车就自动发电了，
1: 你试试，纯抬杠吗？
0: 有意思吗？明天啊，有意思吗？你要说纯电的没有意义加，但是你如果混动的增程的，我认为也应该用油，因为你只要是用汽油，除非你的油一点不用，你只要汽油燃烧之后产生垃圾就是积碳的，你都存在堵这堵那的问题啊，你也有三元呢，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还是那话啊，是我们的听众相信我们，你们去拍瓶试试去啊，说多都没意义，用完之后满意的好使的，你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你要不满意不好使，直接打我们直播间电话0431-8581-5668和85815669，直接打，你看我接不接，我现场给你退钱。
1: 嗯。
0: 就完活了呗，这么几个钱，几十块钱的东西，至于吗？我忽悠你啊啊！明天对不对？你要不相信，就千万别买，就完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主要治啥的呀？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产品呢叫做利必唑，它是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它已经呢是第九代产品了，我们卖了七年了。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这个产品效果是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呢，不仅可以给你洗整个油路当中的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碳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出去堵塞，包括呢还能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最重要的就是第九代产品的话呢，可以治理你和缓解你的烧机油状况。
0: 没错，
1: 如果说你要是有以上这些问题的话，你就加一加。即便是你有没有以上这些问题的话，你油路当中有积碳，我们也建议你不定期的去洗一洗。
0: 没错啊，玉龙雪山，我们的老听众了，说以前买过老的产品，这个新款产品两瓶一起加吗？是的啊，现在我们升级到第九代呢，是99元给你发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去加站加油的时候，两瓶一次性倒到一箱油里，知道吧？那么首次用的话，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花99拍一单就够了啊。5到10万花198元拍两单，分2000油加；10到15万拍3单，分3000油加；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拍4单啊，分4000油加就完活了。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花99元拍一单回去加油箱里就完活了。我保证你这辈子喷油嘴酸烟不带堵的啊，车开着哇哇透哇哇臭拢哇哇冲啊，就动力表现贼拉好，还省油啊！你不信你就试试，好使接着用，不好使找我们退钱，好吧？我就做这承诺，说多了没意义啊。需要的吧，你们自己拍去。怎么购买呢？说一下啊。你看我们听众说都已经下单了，感谢大家支持吧啊，不好使找我是不是？玉龙啊，怎么购买呢？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很多人写那个十字旁砍大树的砍，这肯定找不着啊。说车的车，你直接在里面下单，你们现在下单，我们24小时之内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大概4到5天你就会收到货。
1: 嗯，没错啊。来吧，这个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今天是周五了，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撼动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3: 我们在吉林等你，
2: 即刻出发。

好，是6:05，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马上就要来到了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哈，5月19号。那今年的长白山呢，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呢，也是诚意满满啊。北景区、西景区全部免门票啊，而且多个景点同步推出了免票，还有一些体验的优惠，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像广场舞展演啊、峡谷穿越啊、山地徒步啊这些丰富的玩法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长白山怎么玩啊。其实大家对于长白山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但是好像我真的是没有碰到过它免费的时候啊，很遗憾，每次免费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去。那今年当天呢，我们的这个5月19号当天呢是免头道门票的哈，也是每年旅游日也

最值得期待的一个福利之一了。我们北景区可以干嘛呢？可以看瀑布，可以看绿渊潭，可以看地下森林啊。除了不能看主峰啊，当然你可以自费啊，这个或者是坐那个环保车自费买这两个票啊去主峰。然后我们西景区的话呢就 OK 啦，直接登上1442级的台阶，然后就可以完整的欣赏我们的天池和周边山峰的这样的一个壮阔的格局了哈。那现在的话好像温度也没有我们城里这么的炎热啊，就是我们东北真的是一秒进夏天。我记得我上周的时候还冻得有一点那个很冷，然后甚至还穿了很多很多，这一就是今天这已经去把所有的夏天的东西都准备出来了，所有的鞋子然后所有的裙子就真的是跟夏天一样了哈。所以现在的话啊，就是尽管我们长春啊，我们市里的话气温有一点点的热，有一点炎热，但其实在长白山它还是这个春日冰雪和新绿的这样的一个交织的时候哈。那同时呢，除了我们的长白山之外啊，除了看天池，除了这个长白山的整个景区之外呢，我们在二道白河的附近也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景区啊，同样也有免费的，哎，这个就是我们长白山的巨龙火山石林景区啊，在当天呢，参与我们的峡谷溯溪或者是雪谷穿越这两个项目呢是免门票的哈。这两个项目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啊，就是完全的原生态，完全的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它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堆砌啊，就是大自然形成是什么样子，哦，我们这个景区就是什么样子啊。然后这里面有地球的裂痕，然后有万年的奇观，有1199年长白山火山大爆发喷发的碎屑啊，然后这个些碎屑呢流满了这个大峡谷，经过了800多年的一个雨水的冲刷，然后雕琢出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些裂谷啊，包括一些这个怪石嶙峋啊，包括这些裂痕啊等等等等啊，全部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我们的溯溪的这个项目呢非常非常的好玩，溯溪而行是从我们的浮石林的谷底啊涉溪下行的，然后终点呢会到达冰水泉，哎，踏入到雪水溪流，在这个蜂窝状的火山石上来感受天然的足疗。那穿越瀑布后的这个水帘洞也探秘接近将近零度的一个叫做暗河隧道哈。那我们的终点就是啊，有这个一些商业的堆砌了，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这个围炉煮茶呀，然后包括你能想拍照的一些道具啊，然后一些吃吃喝喝啊全部都有，还有一些小栈道啊，一些小椅子在这边，你真的是可以就看它的那个水清的真的是非常的清凉，包括它还有30多处的泉眼散落在这个谷中啊，可以说是树下泉连珠泉啊，这个非常的丰沛啊，非常的丰盈。然后当然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泉水也含了像硒呀、偏硅酸呀、锂呀这些矿物质哈，非常的好喝。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免票的一个景区，就是我们的长白山和平山地运动公园，在5月19号当天呢，我们的徒步公园是免门票的哈，然后大家也可以自费来做一下它的这个 UTV 和 ATV 全地形越野，穿越的是我们的白桦林的树林啊，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专业的护具啊，专业的教练啊，一路来这个为大家这个保驾护航。所以说我们的5月19号当天免门票的景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再来看一下啊，5月18号、5月19号连续两天免门票的是我们的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啊。出发进山之前，大家其实先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长白山的地质和生态，让你对你这次的出行有更多的了解啊。就像我们上学一样，先给它预习一下，然后学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更深刻的理解啊。然后呢，它这里边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技术，全方位展示我们长白山火山爆发，包括它形成的过程啊，同样也会展示我们长白山四季变换的景观，好像啊就真的置身于我们长白山的自然环境当中了啊。那这些景区啊，无论是在19号还是在18号都有相应的免费开放的政策。

另外在519当天啊，还有一些景区也是全部开放的，虽然不是免票，但是呢它也是全部开放啊。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讷鹰古城景区、二道白河名镇景区、恩都里雪绒花传奇飞行体验馆、和平滑雪场、慈溪龙头山景区，那无论是像登山啊，然后逛古城啊，包括漫步古镇呢，这些啊全都是有去处的，而且都在我们二道白河这附近啊，非常的方便，小城不大，然后交通呢也是很方便又快捷的。所以以上呢就是无论逛古城也好，然后登山也好，去这个镇子里或者是感觉体验一下飞行影院啊，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达成的。

0: 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6:2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在马上要到来的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啊，有非常多的景区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免票的政策啊，然后还有一些景区呢，从18号开始就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免费的政策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那还有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田园风光啊，就是大家会喜欢看花，然后在这个比较短暂的东北的春天是吧啊，我们的百年梨园包括还有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芍药花谷的一个盛花期，好多好多啊，都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那通化呢，我们一定是一个大家必去的这样的一个省内的打卡地了，很重要哈。我昨天呢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通化的通化县还有柳河县啊，这两个它都分别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色。那在通化的话在柳河的话呢，它其实也有一个百年梨园也是一个赏花顶流的打卡地了啊。这里面这个景区呢，它坐拥100余株差不多啊这样的一个，而且还超100年的梨树啊，10多种梨树的品种是各具特色。然后当梨花盛开的时候，那真的是满山遍野雪白色的梨花哈，然后争奇斗艳的。那这是我们柳河。那其实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芍药花谷，也是在5月下旬吧，一直到6月中旬。它这边呢还有300亩的芍药花哈，造就了这片姹紫嫣红的花海啊。这有的非常非常的红，像火一样；有的呢就粉嫩的像晚霞一样，包括还有白白的哈，洁白像雪。所以这个芍药花谷真的叫也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哈，13户芍药花谷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这个罗通山踏青，罗通山踏青，包括晚上深香水街的演出啊，这些全部都是啊，这是在我们柳河县哈能够让大家体会到的一些不一样的花样景点。

好的，北京时间呢16:2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啊！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来到我们的 G331自驾，这条线路一定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凉爽又美妙，是不是？现在很流行的很曼妙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此生必驾331也一定是哈、这个黄金线上的一个绝对的 C 位，无论是长白山还是吉安等等等等这些途经的地方啊，绝对是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神山圣湖，我们的朝鲜族风情，包括我们的边境小镇、人文烟火，这些全部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且我们的 G331国道的吉林段啊，也是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啊，这样的一条景观大道，不仅仅是一段地理上的穿越，也是一场关于自然、历史和风情的一个深度的探索。站白山段啊，沿鸭绿江一路向东。那我们 G331的画卷是从白山铺开的啊，从浑江到临江、鸭绿江随行，而且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中朝的边境风光在车窗外徐徐展开。那首先啊，这个第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景区就是我们的龙山湖旅游景区。这里边可以说是这个湖区啊，百里湖区水碧天青，山势浑红，还有旁边的这种异国风情可以说是交相辉映了哈。那这是我们的龙山湖旅游景区。另外我们的渔猎文化小镇呢，这边也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的啊，在春天也是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这绝对是我们 G331国道上的一个最特别的小镇啊，因为它是主打渔猎文化啊，这个小镇非常非常的干净啊，那而且这个渔猎民俗和边境风情啊，全部都可以在镇子上的住宅呀，然后包括一些它售卖的一些这个小鱼干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叫白马浪观景台。那白马浪观景台的话呢，就是主要以观景为主嘛，这个看到登上这个观景台之后，你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鸭绿江啊蜿蜒曲伸的，然后边境风光是一览无余的，很安静啊，没有什么特别喧嚣的时候，只有很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宁静和壮美吧。那另外呢，我们的长白口岸啊，这个也绝对是反正就是作为中国人必看的一个景区吧，绝对是。同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32号界碑啊，就我每次去介绍这个口岸景区的时候都不太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跟大家介绍，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我这个介绍还挺多余的，因为真的就是你作为中国人，你在自己家的这个国土上，你那个口岸你不去看一看吗？你边境你这个国门你不去看一看吗？对吧？所以每次介绍的时候我都觉得，哎，我是不是很多余啊，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的呀，对吧啊，长白口岸。然后另外呢，在我们的长白县还有我们的灵光塔风景区。那灵光塔风景区也是我们东北唯一保存下来的唐代的渤海国的建筑哈，然后呢也是造型非常的精湛啊，古韵悠长的，这个塔是可以登上去的哈，灯塔远眺，我们长白的春色就尽收眼底了。

好，16: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那继续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省内的一些好玩的活动啊。在5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我们吉林省首届的叫做转速汽车文化展啊，马上就要召开了。那这个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青衣坊云朗，马上就要开展了。那同时也是为了这个我们的中国旅游节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旅游日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分会场的一个核心的活动啊。那是叫什么呢？叫做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那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喜欢车的朋友就一定要看一看了哈，因为我们长春啊，作为我们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一辆解放卡车是从这里驶出来的哈，把这场盛会可以说是这种很传统的这种工业，然后呢要变成我们的这种很潮流的街头的这种狂欢。那为什么叫做转速这个汽车文化节？因为它有很多改装的车啊，对，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车展，更多的是把很多车啊都给它改装了。那改装呢，这个当然是以静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静态美学展，就是这些汽车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些汽车这个有一些改装啊，然后当然从未来科幻到复古经典啊，反正就是什么样子的都有啊，这是把车变成了街头艺术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巡游计划啊，长春街头的这种啊，就是在遵守交通法规的前提下，以有序集结的车队形态驶上长春街头，用引擎的轰鸣和夺目的姿态来展现我们吉林汽车文化的活力，还有我们城市的风景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违法的那种什么飙车啊这个那的，不是的啊，在遵守交规的前提下，然后有序集结这个车队形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街头表演赛了哈。这个表演赛呢，当然要上路了。那这个周边的道路呢，是全线封路的，而且也是会受邀一些这个专业的车手来绕入竞速啊。然后呢，用最精准的走线，最极限的圈速，近距离的啊，这个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街头对决啊，这个肯定也是安全至上的，因为全部都是封闭道路，而且最主要的是本环节是受邀的这个车手，专业的车手的一个专属表演，大家只要看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极限动态哈，这个呢就是很多大家这个车迷们非常喜欢的漂移定圈的漂移秀啊，包括体验啊，可以感受到我们失控的边缘，马上就要失控了，但是仍然收得住啊，轮胎的尖叫也好，白烟的弥漫也好，在失控和掌控之间感受啊这种极限的操控。除了这个定圈的漂移秀之外，还有叫这个白烟制造机啊，这样的一个烧胎表演啊，也是后轮狂转，然后烟雾吞没以下一切的这种感觉。反正就是你又有静态又有动态，这两天四大板块都可以玩上两天啊。无论是从德系还是到复古啊，还是到越野车，全部啊给大家一次看个够。

0: 另外这次也有很多的这个看点啊，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好好说一下我们的这一次啊重磅的环节啊都有什么样的，就是在现场都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5月23号24号大家先记得这个日子，还有我们的轻易坊云浪，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2: 吉

好，16: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啊。刚才提到的我们5月23号、24号的我们的首届汽车转速文化节，那在这一天呢，有很多的改装车啊，除了400多台的改装车编队，还有这个在街头行驶的这些车之外呢，我们在清一坊云朗还有很多的热血赛道啊，然后包括刚才给提到的这什么烧台表演啊，然后还有啊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些很重磅的环节，比如说叫做一米聚焦，就是你真的可以很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改装车只有跟观众一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还有就是大嗓门的一个排气竞争啊，这个呢是用分贝说话啊，谁的排气最炸裂。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贴地飞行，是什么呢，是极限钻杆啊，就是你看你那个车能够极限到多矮，给它钻过去哈，底盘够低才是最真的啊，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呢，电动小车，这个就是微缩狂飙了，小车大乐趣啊，反正就是最好玩的这样的一些小车车，看看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完美表现吧。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这个玩车的大咖会空降现场啊，然后经常喜欢玩车的朋友，改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哈，你是签名也好啊，要合影也好，应该都没有啥问题的。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次的文化节上呢，也会有很多的展商，包括我们的市集啊，10多家顶尖的改装件的品牌会现场驻扎。

包括我们的餐车市集，任何一个市集也好，车展也好，活动也好，都不能没有吃的，对不对？然后还是有餐车市集的，边吃边逛边聊车。另外还有一个 RC 遥控车赛哈，微缩赛道的一个精准操控，是不是很多男孩就是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遥控车的梦想，都想就是玩点这种啊遥控车的这样的一些，好好的给他们驾驭一下，是不是啊？都会有这种操控感，所以喜欢啊车的，喜欢车周边的朋友，一定要来哈！极速电竞也好，车尾箱市集也好，二手改件跳蚤市场也好 ，RC 遥控车大奖赛也好，包括我们的四驱车争霸赛等等等等，无论你是爱玩车的哪一部分的人群，我觉得在这儿都是可以找到你的这个喜欢的点的，绝对是属于所有爱车之人的狂欢，是吧啊？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啊，我们的青衣坊元朗大家就应该都知道在哪儿吧，是不是？青衣坊元朗，然后时间是在5月23号，也就是下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啊，也是我们首届的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

另外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实用信息吧啊，这是我们长春的水务集团刚刚发布的两个停水的通知啊，因为要配合我们轨道交通七号线的建设啊，进行礼拜塘站供水管线的接驳，然后在5月15号的11点，就是晚上啊23点开始啊，就是后半夜了，不能说后半夜，前半夜吧，啊，今天晚上的前半夜啊，然后以下区域的供水受到影响，我们的南关区的万盛第一城、二航院、柴油机宿舍、干休所，然后预计的恢复时间呢，就是这个5月16号的3点，其实就是半夜的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哈，基本上不太影响啊，这个我们用户的用水吧，是不是那个时间差不多也都要这个睡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同样时间也是哈，今天晚上的11点之后啊，也是为了配合交通七号线的建设啊，我们长春市朝阳区的省能源泵站、3504泵站、南湖大路17泵站、省粮食储备局大楼，然后也是在这个时间啊会停水，然后大家也一定要关闭家中的水龙头这些用水设施啊，然后呢反正就是这两个还时间还是挺短的哈，基本上不太会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的。

同时我们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我们的书博会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这个书博会呢会持续到5月18号，昨天刚刚开展。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书香，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农博园的1到5号馆哈。5个主题展馆是各有特色的，从全国精品好书到吉林文艺风情，到非遗文创，到潮玩啊，全都是有覆盖的。我们的惠民折扣啊，沉浸式体验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全部都有。1号馆的话呢，是叫做集书馆啊，它是以这个作为书博会出版物展销的核心主场。那1号的集书馆呢，是全国出版精品聚集地，11个特色展区一站式覆盖，各种各样的好书啊，各个出版社呀，各个集团呢出的一些硬核好书，多元品类是应有尽有的哈。爱书的朋友一定要看一看。而且这一次书博会呢，会有一个惠民折扣的一个放送，平价入手全国精品好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2号馆叫做集运馆，这个集运馆主打的就是图书展销加上地域文化展演的双模式哈。5大宝藏展区承包了我们的这个阅读浪漫啊，这是我们的2号馆。3号馆呢就是我们的极地馆啊，这个极地馆呢就是我们汇聚了吉林省内啊10州的其他，包括一些其他省份地区的148家企业啊，堪称我们吉林文化产业的一个全景检阅了哈。就是又有我们的科创展区，又有我们的非遗首座啊，反正就是可看可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展区。另外也可以买买买啊， get 一下我们吉林的特色伴手礼。4号馆呢是集物馆啊，这个呢就打破了书展的边界哈，就是好像跟书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你作为一个书博会来说也是可以有一些周边的哈，像我们的科技魔玩竞技元素是拉满的，这是潮玩的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馆哈，是在我们的4号集物馆。那5号呢叫做集文馆啊，这些是一个魔玩收藏者和赛事爱好者的一个终极目的地哈。5号馆展销和赛事专区集结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的这样的一些数十家的顶尖厂商，有很多精品的模型的一个陈列哈。无论你是新手小白或者是骨灰级的收藏家，都能找到心头好啊。反正这是5个展馆，也会有不同的一些侧重。然后另外的是呢，这个其实我们全部啊，1号到4号馆是全程免费开放的，然后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云闪付的这个 app， 然后来领取我们200万元的购书啊政府消费券，还有我们的吉林省总工会也通过了集公驿站啊，然后也发放了150万元的购书抵用券，包括我们吉林省也面向省内部分的大学生发放了300万元的惠民购书卡。还有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景区的联动，我们的这个像什么长影影城啊，然后门票观影专属优惠，然后现场购书满100块钱，然后就是可以获得这个景区联动啊，包括我们长影影城的联动啊，这些都是送给大家的门票。还有呢一些像我们这个长马啊马拉松的参赛选手啊，然后呢也是可以在2号馆啊享受一个75折的一个买书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同时我们3号线的农博园站开通了一个免费的摆渡车啊，直接到达农博园的1号门，就大家坐地铁3号线直接啊下车之后有免费的摆渡车。好了，今天就是周末了哈，明天后天是一个公众假期，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赶紧去我们的书博会好好的逛一逛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周一的16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探洞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甚至

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撑起了衬衣。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看动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88集，大家伙见蔡小光分明恼了，不敢再跟他开玩笑了。蔡小光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摁，起身：我不陪你们了，我走了。哎，等等，我还有话说。有个死党不知怎么的，明明看出了他发火了，还是往枪口上撞。蔡小光说道：你说吧。那个死党看似胸有良策，不现出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高瞻远瞩，一本正经地说：依我之见啊，为了咱们的营生可持续性，你干脆啊把那个曾山给拿下吧。周围的人听到这句话都左顾右盼，沉默不语。蔡小光佯装不懂地问：拿下啥意思啊？那个死党来了勇气，借着酒劲儿，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盘算：你干脆就把他给办了，明明对你落花有意，你又为啥非得流水无情呢？至今四个怎么样，五个又如何？多拿下他一个，一点也不会影响你的光辉形象啊。要是你把他拿下了，也许你就成了路路通公司的半个老板，那咱们下部剧的资金不就解决了吗？蔡小光不听则罢，一听之后勃然大怒，直接上去扇了一个大嘴巴子。那个人反应还真够快，一闪躲开了。蔡小光还不解气，他操起了茶壶就要砸过去，被大家一拥而上给抱住了。蔡小光气呼呼地说：你他妈真不是人呐你！大家都围着他劝：哎呀，蔡桃，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啊，你饭桌上没看见啊？大家不是后来一高兴都喝多了吗？要不跑这儿喝茶来干嘛呀？就是，哎，觉得大家都是解解酒解解闷儿，都是醉话，他说的更是醉话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就是，你看他平时少言寡语，跟闷葫芦似的，除了对浮华道那点事儿上心，对别的事儿他根本就不关心。他要是没喝多了，能当着咱们这么多人跟你说这种话呀？啊，你别较真儿啊，别较真儿。其实大家说的倒也没错，所有人都有七分醉了。蔡小光这么一发飙，大家都惊出了一身汗呢，清醒多了。其实蔡小光也喝高了，正处在酒力发作的状态下，刚离开和顺楼的时候还没事，这会儿他已经头重脚轻了。他都忘了究竟是谁惹他生这么大的气了。他指着大家伙：一个正派的男人，他能要了一个女人的钱接着再要人家的身子吗？一个正派的男人不可以向别人要这世界上最好的两样东西吧？何况还是向一个小女子要，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不是太混蛋了吗？啊，我堕落到那么混蛋的地步了吗？啊，大家就都说：哎，对对对，如果那样确实太混蛋了，那么做就太不主旋律了，咱们搞主旋律的人确实不能那么做。其实当时蔡小光比死党们都醉得厉害，醉了的人当然都不会认为自己醉了。蔡小光甚至还认为死党们皆醉，他独醒呢。他环指着他们又训道：我对周荣已经心中有愧了，岂能再愧对关灵啊？一个男人愧对一个女人是罪过，愧对两个女人那就是罪孽，都记住了吗？大家都说绝主教诲及时，记住了，记住了。蔡小光忽然哭了，惹他生气的那个死党也远远地坐着委屈地流泪。于是大家分配了任务，由小刘陪着那位死党回家，其他的人都陪同绝主回奖励给他的住处。第二天是星期天，蔡绝主醒来的时候九点多了，电话铃声吵醒了他。那一天是他与周荣的通话日，而他的身边正躺着关灵。因为昨晚喝醉了，他忘了通话日。关灵也醒了，转过身拖着腮帮子看着他。蔡小光有些语无伦次。周荣远在法国的马赛在电话里问道：
1: 说话不方便？
0: 是，你打来的真不是时候。周荣 在那端就把电话挂了。关灵问道：
2: 谁打来的？
0: 一个昨晚惹我生气的死党。
2: 马赛的夏季气候宜人，下午4点多钟时，夕阳高悬在老港口的上方，余晖洒满码头，湛蓝的海水变成了槟榔红，被凉爽的海风吹拂起红鲤鱼鳞片似的波纹。夕阳两侧晚霞似火，绚丽而迷幻。伊夫堡古老的石墙以及攀爬而上的喇叭花的叶子也仿佛镀上了一层红釉，闪闪发光，叶片之间红粉蓝白四色花烂漫开放，像无数小精灵隐藏在叶片后面，正用一只只彩色的小喇叭吹奏着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到的迎宾曲。夏季是马赛最美的季节，七月是它的黄金季节，游人如织，这里几乎可以见到世界各种肤色的人。虽然老港西北侧的新港海面更宽阔，堤坝更长，港中停靠的巨轮更多，但无论马赛人还是游客们，却更喜欢老港那种古色古香。始建于1845年的新港并不算新，但较之于路易十二时代的老港还是时尚了不少。何况老港除了因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于世的伊夫堡，还有同样吸引人的龙下宫，那古老的引水工程装点着一尊尊精美的雕塑和一处处优雅的庭院，是游人拍照留影的好地方。老港的南边还有马蹄石铺成的小广场，金色的海滩，港中停泊的多是帆船，桅杆如林，别有一番韵味。老人们照例在广场上散步，有互相牵手的老夫妇，也有牵着大狗小狗踽踽独行的老人。卡努比埃尔大街上，三三两两的游人挎着相机或画夹信步走来，当地的老人们是他们乐见的一道风景，老人们同样乐得看到来自国内外的游人。夕阳即将没入海中，海里仍有恋水的勇者，躺在沙滩上的勇者仍不愿离去，为的是再多享受一会儿。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从车站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上缓缓走下了来自中国的女人周荣。她在国内做副教授的时候，短发已经蓄为长发，如果不是在头顶用发卡卡住，垂散着头发便有2尺多长了。她的发质本来就好，不经常修剪可能会长发拖地。在法国，到美发店修剪一次头发花费不小，华人社区理发会稍微便宜一点。周荣很少到华人社区去，怕万一遇到国内的熟人，也不想认识华人朋友。他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套理发用具，从此以后他和女儿月月的头发便都由他自己动手修剪了。几年下来，他的剪发技术差不多达到了专业理发师的水平了。他和女儿的每一双鞋，从里到外的每一件衣裳，甚至生活用品，大多都是他从旧货市场买的。即使在旧货市场买东西，他往往也要货比三家，拿起放下。
1: 12年里，周荣的法语水平完全可以与巴黎大学、格勒布尔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里尔第一大学、里昂第一大学等法国著名学府教文学和戏剧创作的资深教授们一比高下。周荣是具有语言天赋的女人，如果说谙熟某国语言是她安身立命的前提，那么她会像中国古代的武林高手苦练高强武功般废寝忘食，起早贪黑的学习。她意识到自己将要较长时间寓居法国，便下定决心学好法语。她有一定发音基础，无需从字母开始，原先掌握的词汇足够阅读一般法语书籍，完成一般写作。他在精研深学法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乐趣，如鱼得水，甚至连一些法国人都没有掌握的俚语他也能脱口而出，运用自如。最让许多法国人诧异的是，他对雨果、福楼拜、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法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烂熟于心，引用圣经语录也是挥洒自如。这让他周围的法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心生敬意。其实那对周荣并非难事，大部分法国名著他中学时代就认真读过，

0: 追随前夫冯化成去贵州之前，译成中文的法国名著他几乎读遍了，摘抄了5.5笔记本的名言，甚至将那些笔记本带到了贵州。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那些笔记本成了他手抄的枕边书。一些同代人以自己能背多少伟大领袖的语录而骄傲，而周荣则经常背自己手抄的另类语录，劳动时背，干家务活时背，哄孩子时还背出声来，结果当然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了。那些笔记本被周荣从贵州带到了北京大学，带回了哈市。踏上前往法国寻找女儿的路途前，他似乎接受了某种神谕，又不远万里将这些笔记本带到了法国。所以他要做的事简单多了，只要参照法文原著多读几遍就基本记住了。这带来的益处毋庸置疑，周荣很快掌握了多于一般法国人的法语文学词汇，也使他的法语文字表达更加优美，以哲理性见长。他深知老本对自己大有裨益，也很容易使自己固步自封，因为那些毕竟是来自法国启蒙时期的名著，所以周荣又如饥似渴地读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语书籍，包括译成法语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史哲方面的经典图书。
1: 12年的时间并不算短，足以让一个人发生判若两人、一言难尽的改变了。12年前，在中国，周荣是哈市一所名校才华外露的副教授，经常让同事们羡慕嫉妒恨。12年后，在法国，他是一个居无定所、始终没有稳定工作的新移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到处漂泊，收入忽多忽少，身份合法又不合法。周荣的头发中有了不少白发，显然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他的容颜和体型却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胖瘦适中，常年的辛劳促使他善于调节压力，防止压垮了身体。法国的牛奶相对便宜，牛奶就成了他的日常饮品，也是他最好的滋补品。所幸他的肠胃也从来没有排斥牛奶，而牛奶也的确保持了他良好的身体状态。他的脸庞依然动人，只不过一笑起来眼角就会出现鱼尾纹。他很少笑了，因为值得高兴的事情还是太少，那样一张脸与头顶隐隐的白发搭配在一起不大协调。女儿曾经劝她染发，不是为了显得年轻好看，而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一个老妇人的印象。周荣也曾经动过染发的念头，但是知道自己属于过敏体质，不敢轻举妄动。而女儿说法国的染发剂很高级，不会让皮肤过敏，当然要请专业的技师来操作了。女儿说服他，并且陪他去了一次，但是一听价格，周荣转身就走，他觉得太贵了，绝对不能接受。但是他没有说价格的问题，而只是说要染一次恐怕就得经常染下去，一旦不染头发会更加难看。
0: 妈不想让自己的头发成了咱们生活中必须经常认真对待的事。
1: 周荣的话没有任何的余地，他主要用法语跟女儿交谈，为的是提高女儿的法语水平。女儿听出来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妈妈的真心话，而是她找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女儿哭了，她对周荣说道：
2: 对不起妈妈，太对不起你了，都是我不好，把妈妈拖累到了这种地步，我以后凡事一定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当时母女二人住在离巴黎不远的小城鲁昂，周荣在那里一家最大的瓷器店做推销员，他不但法语好，英语也不错，很快在招聘中脱颖而出。除了他的英语

0: 中法两种语言水平和知识分子气质，还因为他来自瓷器的故乡中国，颇能讲出一套鉴赏瓷器的知识。其实，那些来自鲁昂市周边小镇和乡下的女推销员，对于这位工资高于他们的中国女人相当排斥，但随着周荣的业绩受到老板的公开肯定。 而他的亲和力也成功地团结了其他女推销员，他们后来赞叹说：“如果只听声不见人，外国游客会误以为他是法国广播员转行，而他们自己呢，只不过是普通法国人罢了。”在鲁昂，周荣和女儿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女儿准备考巴黎大学，需要她辅导。 下班以后和节假日，他基本上都是做女儿的辅导老师。母女之间的种种误解完全消除，他终于获得了女儿的敬爱。在国内时也不曾那样。可是，一件母女二人都没有预想到的事儿，让他们不得不离开了鲁昂，而且是潜逃式的离开。
1: 一位言谈举止都很绅士的60多岁的英国老先生，居然为了周荣离开了旅行团，打算在鲁昂常住下去了。起初，他经常光顾陶瓷店买些什么，那些东西虽小，因为同时具有艺术收藏价值，价格不菲。他每次挑选的时候，都必听周荣的建议，向周荣讨教关于瓷器的知识。过了不久，老先生邀请周荣共进晚餐。 表达谢意，周荣婉拒了2次，但是第3次答应了。出于礼貌，同时也出于真诚的谢意，那位英国老先生已经买了5-6千英镑的精美小瓷器了。英国老先生在鲁昂一家顶级的中国餐馆预定了座位。其实周荣母女从不到那条街上去，生怕邂逅国内的熟人，因为世界
2: 实在是太小了。在饭桌上，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八十九集，
1: 周荣走下马赛火车站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匆匆走在雅典大街上。五分钟后，拐到了加农比尔大街。他应聘到马赛一家国际旅游公司做导游，公司分几个区，原本安排他在亚洲区。亚洲区中国官员考察团最多，一年四季一批接一批，离开了巴黎必来马赛。周荣坚持做欧洲区导游，强烈的自尊心让他太怕见到国内的熟人了，尽管内心又渴望见到。十二年中，这种极其矛盾的心态一直纠缠着他。公司主管问他是不是担心导游的工作太累，做亚洲区导游经常接待自己的同胞有什么不好呢？虽然接待任务繁重，但收入也多呀。周荣只得撒谎说钱对自己不是问题，收入多少不在考虑范围以内。他要求做欧洲区导游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同时学习德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主管说，
0: 您的想法值得尊重，但是您更应该尊重公司的想法。
1: 结果周荣还是被分在了亚洲区。那一夜他重重顾虑，彻夜难眠。第二天他把自己

0: 在法国出版的两部书送给了主管。这两部书销量都不大，一部名为《庄子和他的言行》，另一部是《老子和孔子有什么不同》。两部书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通俗读物，学术价值有限，是在法国朋友的鼎力推荐下出版的。书稿所得的稿费全用来供女儿上学了。女儿月月虽然心气很高，却未能考入巴黎大学，退而求其次，进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工商管理专业。那所私立学校在里昂，学费比普通大学少不了多少。好在月月懂事了，体恤母亲的不易，不但节俭，还经常靠打工挣钱。即便如此，那四年里，周荣至少身兼两份工作。公司主管翻看了一下书，见都有周荣的法语签名，难以相信地问道：
1: 是你写的？
0: 是的，我还准备写第三部书，一部向中国介绍法国及邻国风情风光的书，所以……
1: 但是，这与您坚持要做欧洲区的导游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0: 对方打断了周荣的话，表示不能被他的理由说服。如果您是一位经常旅游的人，那么您一定很想知道，一个您所去的国家与哪些国家毗邻，以便预先做出更系统的旅游计划。我无法离开法国，所以只能通过与欧洲游客的接触，间接了解一些法国邻国的旅游资源。那时连周荣都几乎对他自己的谎话深信不疑了。主管说：
1: 您等一会儿。
0: 对方半信半疑地注视着周荣，思忖片刻，拿着他的书走开了。大约十分钟后，对方请来了一位职务更高的男士与周荣对话。那位男士问：
1: 对于中国的现状，您难道一点都不清楚吗？
0: 先生，我十分清楚。
1: 你也就该明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法国是不会把吸引游客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中国人没有出国旅游的经济能力，目前出现在法国各地的中国游客，您应该比较清楚，他们往往是以考察为名义的官员旅游团。我们并不觉得竭诚为他们服务是公司业绩的最好证明。
0: 那位男士一脸蔑视，停顿了一下，他接着又说：
1: 本公司的宗旨是为一切热爱旅游的人效劳，而我们所认为的热爱旅游的人，并不包括占纳税人便宜的人，他们不是我们乐于服务的人，只不过是我们……
0: 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周荣替他说：笑在脸上，厌恶在心里的人。那位男士立刻说：
1: 对，您恰当地说出了我不想直说的话。
0: 周荣也紧接着说：贵公司为什么只看现在而不往前看呢？中国有句话，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坎儿的意思是难以越过的障碍。您应该看到，中国并不是畏缩不前，而是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勇往直前。十年以后，世界各国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到法国旅游肯定是他们的愿望之一，但是他们的旅游脚步很可能不限于法国。我的书将告诉我的同胞，他们首选法国旅游是正确的，并建议他们应该再从法国到哪些国家去。那位男士有点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1: 十年之后我已经退休了，我们也不认为你的同胞从法国去往哪些国家跟我们有什么利益关系。
0: 周荣提高了声音继续说道：但是十年后贵公司肯定还在。您难道不明白，旅游不同于探险，探险者不愿有人将路途介绍得一清二楚，而旅游者却希望自己前往的是一个更为广袤的世界，而不仅仅限于一国。这位男士 转过身去，听完他的话，背对他站了几分钟，语调疑惑又缓慢地说：
1: 我不得不承认，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有点奇怪，与传说中的您仿佛并不是同一个人。
0: 他说完就走，主管跟了出去。周荣走也不是，不走同样心存疑惑，他一筹莫展，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明白那位男士最后一番话的意思，那位男士对自己明显不认同，甚至不喜欢。周荣做好了面对最坏结果的心理准备，由于自己的坚持，他将失去在这家旅游公司工作的难得机会。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离开中国之前，周荣预料到自己的法国之行绝不可能很快结束。办签证的时候在北京找了关系，当年他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与一位法国的女留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哈市以后，两个人书信依旧很频繁，随着时间的流逝，友谊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更加稳固了。那位法国女留学生取了一个非常美的中国名字，叫古思婷，她已经结婚了，丈夫华文志是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专业的研究生，在法国驻华使馆做秘书。周荣一出北京火车站就直奔外文局，古思婷在那里担任法语的校对工作。两位女友多年未见，万分亲热，周荣向古思婷坦率讲述了自己不懂事的女儿和生父，也就是他的前夫冯化成逃亡法国的经过，讲到伤心之处不禁潸然泪下。古思婷见过冯化成，对周荣离婚的原因也略知一二，他对此深表同情，也感到难以置信，
0: 月月那么小的年龄，他怎么懂得什么是政治呢？
1: 周荣说他当然不懂啊，平时也不关心，就是因为与表弟之间的事情一时想不开任性起来，他就偷偷地跑到了北京找到生父，原本可能只不过是想向生父诉诉委屈和苦闷，结果不知受到了什么影响，竟然跟随生父逃亡到了法国。周荣最后说道：
0: 我到法国去纯粹是为了找到女儿，让女儿摆脱生父的控制，把她带回中国。
1: 古思婷当即在电话里向丈夫华文志通告了周荣的事，希望华文志能够提供一些协助。古思婷夫妻租住在北海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家里是一个小四合院的三间厢房，除了不够向阳，其他地方都挺满意。他们特别满意的是家里有一间客房，可以随时接待来自法国的青年朋友留宿。两个人的法国朋友众多，涉及了众多的行业。古思婷将周荣送到家中，安顿他住下，自己又回外文局上班去了。晚上，古思婷与华文志回到家以后，陪周荣在附近的饭馆吃了顿便饭。周荣对华文志也不陌生，他与古思婷结婚之前，两个人就认识。华文志将周荣视为自己的中国好友之一，还曾戏称他为红颜知己。饭后，周荣随古思婷回到家里，倾听他俩对自己的建议。华文志说他查了一下存底档案，月月的出国理由竟然也是政治避难。周荣一听又哭了，将冯化成恨得咬牙切齿，连说他卑鄙。华文志解释说，当时确实有特殊情况，致使一些希望顺利离开中国的人以政治避难的名义出国，不久使馆要求严了，需要出具更多的资料才能通过。古思婷夫妇给出的建议是让周荣以个人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法国，周荣将因此获得最长半年的签证。 周荣转忧为喜啊，他说半年的时间足够他找到女儿，并把女儿带回中国了。
0: 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远非周荣所想的那么简单。他高估了自己对女儿的影响力，低估了冯化成对女儿的控制力。从毫无线索到有了点线索，从难以判断真伪到眉目清晰，便花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初到法国，周荣东奔西走，精疲力竭，既费时间又费金钱。等他从戛纳到尼斯，再从尼斯到戛纳，第三次返回巴黎，终于在唐人街见到了女儿和前夫时，签证上的期限已经快到了。实际上倒也不是冯化成听到了什么消息带着女儿四处躲避，他对周荣到了法国毫不知情。他带着女儿在法国东奔西走，为的仅仅是解决一日三餐，找到一个能让他和女儿安稳住下来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地方能为他提供的工作，除了在餐馆刷盘子，再就是做清洁工。冯化成一句法语都不会说，连在停车场收费或在超市当售货员的工作也无法胜任。他异想天开，希望找到与诗歌、文学或文字有关的工作，结果只有四处碰壁。法国父母最担心的事之一，就是自己的女儿爱上了什么诗人或者作家。所谓的专业作家，大抵也是靠各类基金的资助才能生活。倒是在中国，受体制保护的诗人或作家，日子反而过得悠哉悠哉，让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或作家羡慕不已。如果多少会几句法语，几天内就可以搞清以上状况。但冯化成一句法语也不会，连问哪儿有厕所都得靠女儿。他东奔西走只有一个结果，父女俩吃的越来越差，住的越来越糟。辛辛苦苦刷盘子做清洁工挣的那点钱，大多都用于买车票了。至于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法国的文科大学毕业生还梦寐以求呢，哪里轮得上他呀？何况那几年法国的经济形势不景气，失业率上升。即使在那么落魄的境况之下，冯化成都绝对没有产生过让女儿打工挣钱的念头。他对月月的爱不容置疑，丝毫不逊于周荣。他一再对女儿说，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放心吧，一切会变好的，爸爸对你负责到底。
0: 在金外婆家过了几年小公主般生活的月月，从没想到过自己也有一双手，不该在举目无亲、父女俩经常身无分文的日子里心安理得地等着吃闲饭。周荣见到前夫冯化成和女儿时，他们住在巴黎郊区的一所小修道院里，如同雨果笔下的然阿让与少女科赛特，处于几位老修女仁慈的照顾之下。修女中年龄最小的50多岁了，年长者70多岁。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法国青年越来越少了，他们崇拜的已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文化和宗教人士。这些老修女当然是资深的信徒，他们使小修道院的知名度仅次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由于太出名，几乎完全成为旅游景点，根本不便于教徒与上帝进行神秘的沟通。在老修女们眼里，这所小修道院已经成了坚守信仰的最后圣地。他们深知盼不来多少接班人，但这并不让他们沮丧。自己能成为伟大教义的最后守望者，乃是他们感到万分荣幸的事。他们一个比一个善良，他们的脸纤尘不染，每一条皱纹都显得恰到好处，具有迷人的美感，

0: 洋溢着圣洁的光华，简直也可以说漂亮之至。是的，他们是身着修女服的漂亮老太太。
1: 当时周月生病了，确切地说是被居无定所、三餐倒错的日子折腾得体虚力乏了。唐人街上一位善良的华人陪他们父女二人到了这里，

0: 还是心生撒谎骗人的别扭感。他在做人方面有这样那样不大可取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很少撒谎的中国男人。即使在异国他乡沦落到可悲之境了，他仍然以撒谎为大耻辱。何况面对的是几位受人敬仰的老修女，这使他不无罪过感。然而这些修女们仿佛天生不会怀疑别人，不仅收留了他们父女两人，而且还提供尽可能周到的关怀。冯化成的感激除了表现在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还表现在以师会友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学会了几句法语，经常用法语为他们朗诵诗歌，包括中国古诗，都说是自己的创作。他朗诵诗歌的水平堪称一流，与那些朗诵艺术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朗诵《静夜思》的时候他泪流满面，老修女们听不懂，但是都被他抑扬顿挫的声调所吸引，被他专注投入的表情所感染，又被他的泪水所感动。
1: 周荣寻找到修道院时，冯化成正声情并茂地为老修女们朗诵闻一多的《红烛》。想来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极其复杂，满院花红树绿，蝶舞鸟鸣，这是朗诵诗歌的好环境好时辰。冯月月也在院子里，他试图为父亲用法语翻译，但他现学的一点法语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九十集，周荣一只手紧紧地扯着女儿的手，另一只手扇了女儿一记耳光，女儿居然咬了一口他的手。周荣一疼，终于松开了。这个时候，几位老修女又出现了，站在不远处看着周荣，像看着一位恶魔，他们的眼中都充满了谴责。那一刻，周荣真有一些无地自容了。
1: 月月，冯月月，你可真是一个好女儿啊，我们母女相见半天了，到现在你都没叫我一声妈。我告诉你，如果说以前我对你的爱心和责任不够，这次为了找到你，我这个当妈的责任尽到了。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不主动见我，那就等于你不认我这个妈了，你就再与周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想清楚了，可别后悔。
0: 周荣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他留给冯化成一个地址，转身就走。冯化成没叫住他，女儿也居然一声不吭。当周荣离开修道院，大步走在巴黎郊区的小路上的时候，忽然没有了方向感，该转弯的地方不转弯，沿路边往前疾行。他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昏倒，便向路边最近的一棵法国梧桐树踉跄而去。虽然那棵树在几步之内，他却没能走到树前，伸出双手倒下去了。
1: 周荣清醒时，发觉自己躺在地上，身下是一条毯子，身边蹲着一对法国男女青年，路旁停着一辆破旧的小汽车。所幸他并没有摔倒在水泥路上，而是倒在了

0: 青草覆盖的路边，周围便开着紫色的小花。法国姑娘问她是否需要去医院，周荣说自己既然醒过来了就应该没事儿，刚才是由于低血糖才晕倒的。小伙子扶他坐起来，让他靠在自己臂弯中，姑娘则从车内取了一瓶饮料，周荣喝了几口。周荣并不是低血糖，他自己十分清楚，刚才他是被女儿和前夫气晕了，这一点他也十分清楚，只是不愿对外人讲。他一点也不渴，却还是接连喝了几口饮料，让自己看起来真像一个因为低血糖而晕倒的人。之后他缓缓站了起来，谢过那一对法国青年，说自己完全没事了。那一对法国青年恰巧正从郊区返回巴黎，他们请周荣搭便车。在车内他强颜欢笑，说自己是一名自费旅游者，盛赞自己在法国四处所见的美景，因为他能以法语与他们交谈，一路欢声笑语，气氛轻松。他们执意把周荣送到了巴黎市内一家收费便宜的小旅店。周荣走进小小的房间，坐在窄窄的单人床上时，才泪如泉涌。他极想放声大哭一场，涕泗滂沱一词用来形容此刻的他再恰当不过。可怜天下父母心，摊上了各式各样麻烦不断的儿女，尤其是伤透了妈妈心的女儿最令妈妈悲伤。女儿长大了就是妈妈最忠诚的闺蜜，所以妈妈最难经受女儿背叛自己的打击。对于周荣而言，曾经麻烦不断的女儿竟与严重伤害过自己的前夫结盟，似乎对自己同仇敌忾，她的心都要碎了。周荣两天不吃不喝，没有离开房间一步，她患了重病般躺在窄床上，头脑里空空荡荡，没有回忆，也无思想。她植物人似的躺着，实在困了便闭上双眼睡过去，一旦醒来睁开了眼睛，泪水又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似的流淌不止。此前从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居然能使一向意志坚定、性格高傲、精神乐观的周荣变得那么可怜兮兮。小旅店的主人极度不安，生怕有什么不测，他甚至打算报警。周荣恳求他不要报警，他保证绝不会自杀，三天后将结清账单自行离开。
1: 第二天，冯化成和女儿月月找到了他。月月一进房间，往床前双膝一跪，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哭，一副什么都无所谓，任凭他随便发落的样子。冯化成说，我做通女儿的思想工作了，现在我把她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做主你就怎么做主吧。周荣明白他是要趁机甩掉包袱了，看来女儿这个包袱已经使她不堪重负了。周荣不想回答什么，闭上了眼睛。那我走了，周荣，后会有期吧。周荣的心疼了一下，他不愿意睁开眼睛。
2: 妈，求你看我爸一眼吧。
1: 女儿说完低声哭了。她这才睁开了眼睛，见前夫冯化成的背影矗立在门口，垂着头一动不动。对于冯化成来说，没有了女儿这个包袱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也使他马上面临一大问题。一个健康的中年男人显然不便再待在那个小修道院了，他在哪里才能再找到一个可以收留自己的地方呢？他真的会成为每晚蜷缩于地铁车站的流浪汉吗？周荣想问问他今后的打算，话到嘴边还是决定不问了。

0: 问了也等于白问，显然冯化成他自己也茫然不知。他还打算给冯化成一些钱，可是一想到自己所带的钱所剩无几，还是决定不给了。
1: 保重。
0: 周荣只是轻轻地说出了这两个字。关门声后，女儿哭得匍匐于地。那个时候，周荣已经彻底原谅了冯化成对自己的背叛，但是却很难原谅冯化成未经他同意就将女儿拐到法国的行为。尽管他也非常担忧冯化成在法国的处境。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怎么能不担忧呢？何况他们在贵州的时候，在2000多个共苦多同甘少的日子里，曾经恩恩爱爱地生活过呀。
2: 周荣为自己和女儿办理回国签证时遇到了严重问题，他没有想到自己上了什么名单，辩解申诉几乎完全不起任何作用。这使并不想在法国再多待一天的他也不得不因而从长计议。那名法国旅游公司高管对他所说的话显然是针对上述事实。由于周荣在法国以自己并不愿意要的名分滞留的时间长，那种莫须有的名分逐渐广为流传。当然，这同样让周荣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同情，求职的时候往往得到一些特别关照。十几分钟后，那位接受了周荣两本签名书的公司主管只身回到了他的面前。周荣沮丧地问，我失去了在贵公司工作的机会吗？主管微笑着说，
0: 不，您的要求可以实现了。
2: 周荣转悲为喜，脸上露出了笑容。主管又说，
0: 我的上司也希望获得您的签名书。
1: 会的，我很荣幸。
0: 他还让我转告您，即使您并没有出计划中的第三本书，他也不会认为您欺骗了我们。
1: 请替我谢谢他，他真是个好人。
2: 周荣的内心充满感激。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荣刚刚送走了一批欧洲的游客，他在马赛那家旅游公司带团的次数最多，加起来的时间也最长。他是全公司导游中学历最高的，每一批游客离开之前都会给予他这位曾经的中国副教授导游高度的评价。周荣不愧是周家的招牌人物啊，即便在异国他乡，在为生存四处奔波，生活状态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他也表现出了优秀的素质。他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在法国从未让周家丢人，也未让祖国蒙羞。鉴于他的特殊情况和出色表现，公司对他格外照顾，在旅游淡季允许他为了多挣些钱去别的城市打工，不管他何时归来，公司都持欢迎的态度。
2: 列车开走后，周荣在车站的长途电话室与蔡晓光通电话，尽管没说几句话就挂断了，却并未影响周荣的好心情。他只是有点遗憾，因为自己居然忘了告诉蔡晓光最重要的话，他不久就可以回国了。是的，他不久就可以回国了。电话亭外有两个人等着打电话，既然蔡晓光竟说些醉话，他也不舍得花电话费再与他啰嗦下去了。女儿即将从里昂第一大学毕业，他办理回国签证也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了。当时张冠李戴造成了差错，不久使馆工作人员就主动找到他，向他表达歉意和澄清。那时周荣为女儿月月考虑。

0: 反而不急于回国了。女儿自尊心强，没有在法国获得学位，没有脸面回国。月月并不算多么聪明，起码不像她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在国内的重点中学里，月月最好的学习成绩也只不过是中上游。与两个表弟楠楠和聪聪相比，月月的聪明劲儿还是不够，与妈妈周荣初高中时候那种出类拔萃的聪明劲儿更是没法比。她不安学习方法，怕考试，尤其怕名落孙山的打击。周荣着实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因为如果从基因上来讲，不论她还是前夫都应该是对得起女儿的。要让女儿一次成功考取法国一所重点高等专科学校，她一点儿也不敢掉以轻心。周荣从不做无把握之事，对于关系到女儿将来人生发展的头等大事，更是要求自己必须尽力帮助，帮助到万无一失的程度。为了女儿能在法语方面一次性过关，她就用了一年多业余时间陪女儿苦学。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儿一举考上了法国首屈一指的高等专科学校。进入新环境，女儿的头脑终于开窍，学习得法，聪明劲儿被激发出来了，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总之像是周荣的女儿了。毕业之后意犹未尽，女儿又开始考里昂第一大学的研究生。那时候他们母女二人倘若决定回国，早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周荣违背自己意愿，对女儿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结果女儿顺利地考上了。为了供女儿读书，周荣只得继续在法国打工。
1: 即将从里昂第一大学毕业的女儿，终于认为自己有脸面回国了。虽然并没有如他所愿获得巴黎大学的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但是里昂第一大学也是不错的，同样是著名的大学。女儿能获得一所法国重点高等专科学校的商业管理学学士学位，进而又获得了里昂第一大学商学院的硕士学位，这令周荣喜出望外。女儿从里昂打来电话，正在马赛的周荣也感到久违的兴奋。女儿问他：
2: 妈妈，我总算能对得起你了吧？
1: 周荣回答说：
0: 对不对得起我是次要的，你总能对得起你自己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2: 那么我们可以比较风光的回国了吗？
0: 谈不上有多么风光，但肯定没给中国人丢脸。
1: 女儿又问：
2: 我的两个学历加起来抵得过清华或北大的博士学位吗？
0: 哎呀，根本没有相比的必要，妈也并不在乎你是不是博士，你拥有了一门专业能力就好。
2: 可是你是博士呀。
0: 你也没必要跟我比，我有我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我对你的责任是不能眼看着你在人生关键处走歪了而不管。
2: 那难道你对我就只有责任，没有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吗？
0: 老实说，妈对你没有那么一种期望，只要你以后的人生比较幸福，妈妈就很高兴了。
2: 妈妈，我想咱们中国了，想极了。
0: 妈听你这么说非常高兴，妈也想极了，比你还想，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梦里回国了。妈想中国的程度恐怕不是你所容易理解的。
2: 我能理解。
0: 是吗？
2: 我真的能理解。
0: 那你说来我听听。
2: 对于你和你们那一代中的许多人，中国是祖国，祖国就是祖宗安息的地方，中国是决定我基因的国家。我承认自己对国家并没有你那么热爱。
0: 祖国对于一个热爱他的人来说并非你说的那么简单，妈也不强求你非像妈一样热爱祖国，但你必须记住一句话，永远都不要

0: 做不拿祖国当一回事的人，如果你不幸变成了那样一种人，那么任何国家的人也不会拿你当一回事。
1: 妈，我会记住你的话的。我虽然想咱们中国，但是我也喜欢上法国了。如果我回国后不久又回来了，甚至还加入了法国国籍，你能理解吗？
2: 一瞬间，周荣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沉默了半天，才尽量以平静的口吻说道：
0: 我已经说了，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妈不干涉你的人生。不管你将来成为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你的人生比较幸福，妈就很高兴。你已经成年了，你有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权利。
2: 周荣说的不是真心话，女儿却很高兴。她愉快地说：
1: 妈妈，你真好。
2: 母女二人的关系早已恢复，过去发生的不愉快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们都还在法国，这就时刻提醒他们曾经的冲突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这种亲和来得不容易，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女儿很少敞开心扉跟她谈自己将来的真实打算，而周荣也不往深处问，女儿更是一句也没有提起过生父冯化成。周荣的人生中仿佛也从来没有那个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胡彦卿叫这一鞭把这庞龙虎给抽下马去，这家伙口恰鲜血，身受重伤。就在此时，人家呼延庆把这匹马得过来交给了呼延碧桃。呼延梅仙还喊着，哥哥，既然给我姐姐整了一匹马，也得给我整上一匹。当时呼延庆小伙子九短式的朱砂梅的一挑，晃双鞭，高声喊喝，哪个不服。这时候庞牛虎也看着哥哥让人给揍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庞牛虎催坐下马，晃手中凤翅鎏金镮，来到呼延庆近前。这小子也是个狂徒，心里说，哎呀，小孩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是我哥哥一个没注意，他吃了亏了，待我会这小崽子。庞牛虎把凤翅鎏金镮在空中一摆，一声冷哼，小娃子要听我的，赶紧跳下马来，让我把你绳捆上马，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要庞牛虎要你的性命。呼延庆点了点头，哦，你也姓庞，叫庞牛虎，你们老庞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要拿老庞吉的算起，包括那庞贵妃，全是人间的败类。我告诉你啊，我父姓呼延，单字名庆，今天呢，我大致把你老庞家收庄带包圆，有一个算一个，有俩算一对，既然你不服，你撒马过来。庞牛虎晃手中凤翅鎏金镮，往下就砸。呼延庆知道使躺的这些人全有劲儿，延庆没有，用双鞭往外磕，把马往旁边一拨。庞牛虎凤翅鎏金镮走空，把躺撤回来，就和呼延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呼延庆仔细一看，庞牛虎确实也不简单，不过呀，使的全是拙劲，讲究以力降十会，招数平平。呼延庆想

盘里，干脆我打发了你得了。呼延庆打着打着喊了一声，我这旁有火，要说你是太师爷自己的亲戚，要说你们老庞家，那谁比得了啊？咱们俩人在这动手，你还用得着暗放冷箭？让你手下人暗放箭射我呼延庆，真是让我可发一笑。由此看来呀，这老庞家不会干别的，只会暗箭伤人。庞牛虎一听这，庞牛虎心想，这是谁要暗放箭射这呼延庆？就凭我庞牛虎的本事，呼延庆有什么了不起？慢说了一个十个我也拿得了他。这小子一回头打算看看是谁暗放冷箭伤着呼延庆，他这一回头就倒了霉了。呼延庆的双鞭打将过来，挂定风声，庞牛虎一回头脚着恶风不散，心说不好，这鞭呐奔着自己腰拳就扫过来，真要给扫上，就得把腰给他打折了。这小子急中生智，右脚一甩凳，打算来了个凳里藏身，把这招闪棍。没成想啊，慌速之间，这右脚甩了凳，这左脚他也甩了，结果哭嚓一下摔于马下，摔在了假叶子纷纷。呼延庆一伸手也把他这匹马给得过来，庞牛虎这小子一咕噜声由哪地上爬起来，这呼延庆一催坐下马，要用鞭把庞牛虎置于死地。就在此时，就听着这庞毛虎和庞飞虎两个小子一阵的淫笑，哈哈哈哈。我说啊，老伙计的，你们休要猖狂，我们带着几千人把你们全包围了，你们就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走，要听我们的赶紧跳下马来，让我们拿绳把你捆上，那算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要受着皮肉之苦。来人呐，给我光剑伺候。就见这些军队一个个抄弓打箭，全都对准了霍家之人。再过去是弓箭可了不得，你看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带劲的筷子呢不好惹。他这几千人全都有弓箭，每人射成一支，你浑身的解数你也闪不开。当时呼延庆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如何是好？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守信、呼延碧桃、呼延梅仙脸色全变了，没想到这些恶人要用弓箭。就在此时，就听有人高声喊喝，霍家的后人胆子包天，天包胆，伤了庞将军，真是可恶，谋家前来会你。随着这一声喊，冲进两匹马来，前边是一匹挠头似的登山雪，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位老王爷。这老王爷身穿白袍，上袖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的海水江牙，头上戴三闪王帽，掌着石针力拳神枪。往脸上看，这老头年纪在60左右岁，两道花白的眉毛，老头面若银盆，
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别着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花白然。老头儿挺精神，说中暗比较呢，这是谁呀？征南王高锦，后边也跟着个主。这个人的年纪在35、36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胯下乌驴马，掌中丈夫车矛，点钢枪。说中暗比较呢，这位就是高锦的儿子，姓高，叫高猛。高猛那是东京汴梁城的总兵，手下管着不少的军队。这爷俩是怎么来的？咱们说中暗比较呢，征南王高锦和儿子高猛在王府里边对坐饮酒，这爷俩就谈起了老胡文这么多年背屈寒冤，胡门之后怎么就没有到东京汴梁城前来祭祖呢？难道一说呼延守信呼延守用，两人逃门在外，全都遭了凶险。征南王高锦心想，双王千岁忽必显，背屈寒冤，300多口全杀了，老王爷想将起来，心都在滴血呀。心想胡门之后真没了，老头子想的这件事心里不痛快，跟自己儿子高猛正说话呢，有家人噔噔噔噔噔跑进来，王爷王爷，胡王府那边火光冲天，还传了喊杀之声。当时征南王高锦老头子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他瞧了瞧高猛，我说高猛啊，赶紧穿戴整齐，咱们赶奔荒府铁丘坟那儿看上一看，是不是有胡门的后人来到老胡家坟前前来祭奠。真要是胡门之后被贼人困住，咱们要想办法把胡门之后救将出去。就这样，老头子飞身上马，晃手中力拳神枪，这高猛颤手中丈八成矛点钢枪，这才来到胡王府。一看这人山人海，灯球火把亮子油从照如白昼，正赶上庞龙虎庞牛虎恶斗呼延庆，最后这哥俩全卖了。当时庞毛虎传下令箭，郭箭手伺候，要射胡家的后人。这高锦大吼了一声，这才由打外边冲将进来。高锦瞧了瞧庞毛虎，庞将军逍遥放心，待本王会你他一会。这高锦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探，晃手中力拳神枪，来到呼延庆近前，把手中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要说征南王高锦，大宋国朝的忠臣，东征西战，南杀北讨，可以说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身经百战的老将，这条大枪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高锦点了点头，我说对面10人宝通明星，胆的包天，天包胆，竟敢来到铁丘坟前给胡门上坟烧纸，难道你不要命了吗？胡延庆点了点头，要问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爷爷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胡必显，我爹胡延守用，我是这七前不孝之子，我叫胡延庆，今天到京城就是前来祭祖。老头啊，你是谁报我同名姓？胡延庆这一报名，当时
老王爷这才清楚，知道虎门有后，老王爷心里头无比高兴。老头儿点了点头，哈哈哈哈，你就是胡彦卿，朝廷上拿你不着，捉你不到，天堂有路你不懂，若地无门闯进来，今天你们走不了了。老家伙，你唤作何名？你家小爷爷的鞭下不死无名之辈。征南王高锦心里说：“胡彦卿啊，胡彦卿，你小子也真会说话，还慢说你是个孙子辈儿。就是你爷爷忽必前活着，跟我说话也挺客气。老王爷现在也不能摘怪。”老王一笑：“你坐稳安求听真，我在大宋国朝征南王高锦是也。”高锦这一报名，胡彦庆心里咯噔下，啊，这就是征南老王高锦。我娘曾经对我讲过，大宋国朝的忠臣呼扬高头征，老高家就是征南王高锦，和我这祖上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这高锦今天到这儿干什么来？胡彦庆脸上表情，高老王爷看在了眼里。这时候胡彦守心也看着征南王高锦，当时胡守心夜催坐马晃手中陈飞亮银枪，来到高锦近前。他也怕胡彦庆那是个孩子愣头青，再把老王爷伤了多有不便，因此胡彦守心过来喊了一声：“燕青啊，也闪退一旁，把这老儿交给我。”胡彦守心啊来了近前，把手中火尘飞亮银枪一探：“高锦呐，今天胡彦守心我要你的命。要说你是大宋国朝的忠臣，没成想你变了心了，我们老胡家跟你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今天你一屁股坐到庞吉那边苦害忠良，我胡守信和你拼了。说话说的挺狠，可是用眼睛和高王爷说话，高王爷就明白了。一看胡守信这枪扎过来，老王爷用手中力拳身前万威一搏，两人马打盘桓，杀的一起斗在一中。打着打着，高王就和霍守信说：“我说守信呢，现在可不是打仗的时候，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时间长了旁兵旁将越聚越多，对你们可不利，你赶紧扎我一枪，我带着你们逃出东京汴梁城。”霍彦守信心说：“哎呀，让我给高王一枪，说句实话，真不忍心扎。老头儿六十多了，那和自己的爷爷要好的朋友，真要是给扎一枪，那是爷小反伤。”不过霍守信一看没有办法，霍守信打着打着就用陈飞亮银的枪头子在老头的大腿上给点了一下，噗的鲜血当时就出来了。这高王喊了一声：“呀，好厉害！”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子圈马就歪。高王往西一拜：“你也想旁兵旁将，那谁敢挡着高锦呢？知道那是征南王一家的王爷。”旁兵旁将往旁边一闪，高王爷这匹马就冲西了。当时胡守信一摆手：“胡彦庆、胡彦龙、胡彦豹、胡彦梅仙、胡彦碧桃。”那就明白了，你也想这些人全是干什么？机灵鬼、偷灵奔、小金豆都不吃亏，拔根眼毛想当哨。胡守信喊了一声：“给我追！”他是大宋国朝的征南王，非把他抓住不可。
把这王爷抓住扒皮草。

圈，给咱们老胡家报个仇雪恨。当时霍少新带头在后边追将下来，高猛一看，得了，我给断后吧。这高猛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在后边又追胡门昭。庞氏四虎的庞龙虎刚才口恰鲜血，这时候也缓过来，这庞牛虎也缓过神来。再看那庞毛虎、庞飞虎，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心说高王追将下去，肯定能把呼门之后给抓住。最后庞飞虎过来，毛虎我看这事儿不对，老霍家和老高家关系莫逆，是不是那高王到这儿来救着呼门之后，也未可知，咱们赶紧追。庞龙虎也顾不得自己受伤了，这庞牛虎刚才摔得也呲牙咧嘴，有人找来两匹马，这两个主上马抄家伙，就和庞毛虎、庞飞虎带着手下人兜着屁股就追上去了。咱们单说老王一高兴，这匹马这会是剑打的精猛，奔着北城就下去了。你也想，高王是大宋国朝的王爷，谁敢惹高王啊？也喊高王的马过来，人群往两边一闪，因此没费力气，这高王啊就来到了北城。高王一想，像不像作比成样，我得喊两嗓子。好啊，你这霍守信赶尽卓绝呀、啊、要说本王不是你的对手，一个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你也苦苦追赶，赶尽诛绝。这高王晃力拳神枪又斗霍守信，打了几回合，高王喊了一声，守信呐、啊，赶紧从城门出去，一会儿庞氏四虎来了，你们插翅难逃。火焰守信最后削点了一枪，喊了一声，老儿，今天留着你的性命，将来取你的手机，你家呼延守信不陪你玩了。左脚一领蹬，蹬带崩腾一圈马直奔城门，带着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碧桃、呼延梅仙，有打城门就闯出去了。呼王在这就喊上了，城上的官兵赶紧给我放千斤闸，千万不要把反叛放走了。这军兵啊，能不听他的吗？就在这放这千斤闸。这当兵的心里还奇怪呢，这高王怎么回事？这几个贼人全都飞马出了城了，让咱们放着千斤闸。哎，既然王爷有令，让咱们放，咱就放。如果咱们不放，最后王爷就在贵妃娘娘面前说，咱们不放千斤闸，把这反贼放出东京汴梁城，咱们吃不了兜着走，赶紧放。就在这时候，庞龙虎、庞牛虎、庞飞虎、庞毛虎四匹马就跑在城门这儿，庞飞虎跑到最前面，他这马也到城门这儿，这千斤闸唰的起往下就落，把庞飞虎吓得亡魂去吧，心说不好，非把我砸死不可。就听这千斤闸扑通一下，千斤闸倒是没砸着庞毛虎，可是马头出了城，马身子还在城门里边，就这千斤闸咔嚓的起来，就把这马脖子给砸断了。当时这庞飞虎由那马上哭求起来，跌落尘埃。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呼延守信带着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来到东京汴梁城，给老呼家上坟烧纸，也正赶上呼守用的两个姑娘呼延梅仙、呼延碧桃也来到东京汴梁城呼门大团聚。结果在呼王府也上坟烧纸，引燃了烧纸里边这些个鞭炮，听堂一响，引来了庞氏四虎：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这四个人一想，今天呼门之后来到东京汴梁城，趁着上元节在这搅弄这件事儿啊，一定把呼门之后抓住，要不然太师爷这要怪罪下来，我们吃不了兜着走，贵妃娘娘也不会答应。因此这哥四个在后边紧追不舍。征南王高景还有他儿子叫高猛，明着是追呼门之后，暗地里是放呼门之后。就要这样来到北城门这，呼延守信包括呼延庆等人穿出了城门，就这时候千斤闸板也落下来了，也该着这庞飞虎倒霉。这小子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到了城门这儿，一看千斤闸板下来了，把他吓得亡魂皆冒，再想带马可就不肯趟了。也该着这小子命不当绝，这匹马的马脑袋出了城，马身子在城里边千斤闸板咔嚓一下就把这匹马这马脖子给砸断了，这马哭啾摔倒在地。庞飞虎由他马上折下来，脑瓜正撞在这千斤闸板上，把这小子磕的脑袋生疼，眼前金星直冒，心里说倒霉真倒霉，这是谁放着千斤闸板。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过来，我说兄弟兄弟，把庞飞虎给搀起来。当时庞飞虎这叫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颜色更变，好啊，赶紧千斤闸板给我搅起来。就在此时征南王高景过来了，一看庞飞虎这个德行，摔得鼻青脸肿，老王爷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说怎么没摔死你呢，你们老庞家一个好饼也没有，要是有庞家之人活着，这宋史江山就没个安宁。征南王高锦瞧着这庞飞虎，庞将军赶紧命人把千斤闸板给搅起来，咱们出城捉拿呼门之后。这是怎么说的，谁让你们放着千斤闸板，也误了捉拿呼门之后的大好时机。这当兵的敢惹高王吗？呲呀呀把千斤闸板又搅起来，这庞飞虎、庞龙虎、庞牛虎这些人呢，领着军

队兜着欲望在后边就追上去了，齐催战马乱斗纠魂。今儿庞飞虎是急了，抓不住胡门之后，那老庞杰能干吗？庞贵妃能答应吗？因此这四个小子就扑了命在后边紧追不舍。单说呼延守信、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碧头、呼延眉仙，就见着呼延庆喊了一声：“我看这些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在铁丘坟前我和他们动过手，待我给你们断后，你们先行一步。”就见呼延庆接我马晃手中双鞭在这等着庞氏四虎。这呼延庆这匹马往这一站，手舞双鞭，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这时候庞氏四虎过来一看，呼延庆立马擎鞭在前面站着，这哥四个你瞧瞧我，我看看你。这庞龙虎和庞牛虎这两个小子可不敢过去，心里说话，这呼延庆可厉害，别看是个小孩蛋的，杀法骁勇，咱们过去肯定够呛。那不知死的鬼那庞毛虎瞧了瞧他那四兄弟庞飞虎，我说兄弟，你给我观敌料阵，在哥哥我去到这小黑小子，他叫什么呼延庆，我把他抓住以后，也算抓住胡门之后，到那时候太师爷面前请功受赏。这也是不知死的鬼。当时就见庞毛虎一催坐下，晃手中双鞭来到呼延庆近前。呼延庆上眼下眼看了看这庞毛虎，一看庞毛虎也大个，这小子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有8尺5寸，头上戴青铜打造的8角板印黑盔，身上穿着大叶子的连环甲，外罩的青袍，胯下黄骠马，掌中也18节紫金鞭，面目狰狞，阔口咧腮，海啸暴整刚然，俩大三角眼放出2道贼光来。就见庞毛虎把嘴这么一撇，我说你小子刚才报名叫什么呼延庆，你这胆子可不小啊，竟敢来到东京汴梁城铁丘坟前给胡门到这祭奠嘞，今天你走不了了，你要庞将军要你的性命。胡延庆看了看，你就叫庞毛虎，要说你们姓庞的我怎么说你们，一个好饼也没有。那老太师庞吉真有本事，凭自己真才实学，文的也好武的也好，当了右班大丞相，我们老胡家心服口服，外在佩服。可是老庞吉也仗什么当了官呢？也仗自己的姑娘脸蛋长得漂亮，把他呀送给了四弟仁宗，这是恬不知耻，以女媚君算什么东西。再说那庞多花在宫里边胡作非为，在万岁面前进谗言陷害啊我们胡家之人，这仇我必然要报，既然你姓庞我姓胡，咱们势不两立，我和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庞毛虎啊，今天要你的性命，你招鞭。呼延庆的金鞭呢，挂定风声，奔着庞毛虎就打过来。

这庞毛虎履历不小，胡延庆啊，那也是履历过人。两个人四条鞭碰在一起，都佩服对方的劲儿。庞毛虎心想呀，一个小孩蛋子尚未成人，有这么多的履历，看起来我要多加小心。这庞毛虎把双鞭子晃动，上护骑身，下护骑马，人马一团神，招身不落空。胡彦庆啊，那也是稳扎稳打，你别忘了，那是王禅老祖、陈抟老祖的徒弟，多大的本事啊！两个人打了将近有30个回合，要说庞毛虎不喊就哄，你也想庞毛虎要认麻不是，老太师庞吉也不可能。有打海边关把他请了，今儿庞毛虎30几个回合过去以后，把他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觉得身子有点发紧，心说呀、哎，今天我碰上死敌了，小孩蛋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我就斗不了他。这庞毛虎越打越着急，这越着急还打不着胡延庆，最后他这眼花缭乱。胡延庆一看，喊了，你就这么大的本事，今天你们人多我人少，力在速战。这胡延庆啪啪紧进了几鞭，胡延庆这一加紧进攻，庞毛虎可就盯不住了，他这暗道不好啊，这小子知道自己不行，左脚领蹬蹬带绷成一圈马，想着败。胡延庆的双鞭就砸过来了，正给抽的他那铜盔上就是，这就得说庞毛虎有点功夫，闪得快，要不然脑瓜就抽碎了。把这铜盔抽出老远，你这法柳子刷拉下的撇三下来，就好似脱头的和尚相反。庞毛虎喊了一声厉害，拨马便迈。庞毛虎往西北，这时候庞飞虎一催坐下马，晃手中拔了梅花亮金锤，来到两军阵前，休伤我的哥哥，我来会你。晃手中拔楞梅花亮银锤，来斗胡延庆。胡延庆上眼下眼看了看，也看着庞飞虎长得艳，这小伙长得挺精神，平顶身高的85寸，面如冠玉，两道黑针针拔定剑眉飞通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三山得配五岳祥云，浑身穿白遍体挂素，头顶亮金盔，身披亮金甲，外罩素罗袍，胯下一匹白马，掌中拔了梅花亮金锤。虽然长得还挺漂亮，这胡延庆一看见这个主儿怎么就一个耳朵，在书中按笔交代，这庞飞虎就在荒草山前，让五郎杨彦朗把耳朵给割下去，因此这小子就剩了一只耳朵。就见这庞飞虎把手中亮银锤一碰，好，你就是胡延庆，胡门之后，嘿，天堂有路你不走，落地无门自来投。胆子包天，天包胆，竟敢到了东京汴梁城里边给你胡门上坟，你们老胡家那是国家的反叛，我主万岁把你全家满门杀了，坐陷铁丘坟，你们私自进京抗旨不遵，要让我主万岁把你们抓住，就得万剐凌迟。我这胡延庆如果要识得时务，要打马上跳江下来，让我拿绳子把你捆上，带到东京汴梁。

粮，交到贵妃娘娘、太师爷面前，就把你一杀也就是了。胡彦庆听得知，小伙子九短舌朱砂眉，望起这么一立，看了看着庞飞虎，呀呀呸！你小子唤作何名？你小爷爷这鞭下不死，无名之辈。庞飞虎一笑，要问我呀，我爹海边关的总兵东海公叫庞天德，我叫庞飞虎，是他的四儿子。今天我奉太师爷所差，到这儿把你捉拿归案。就见庞飞虎说完了，把手中拔楞梅花亮金锤，流星赶月，往下就砸。胡彦庆那是陈团老祖、王禅老祖的徒弟，心里说话：锤棍之将不可力敌，我别用鞭找他的锤，我这是自找苦吃。当时彦庆把马往旁边一拨，庞飞虎双锤走空，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今儿个胡彦庆也真急，心想我到了东京汴梁城，杀死一个姓庞的我够本，杀死俩姓庞的我赚一个，我也得解解我心头之恨，我在这抵挡一阵，也让我说出胡彦守信，包括胡彦碧头、胡彦眉心、胡彦龙、胡彦棒，走得远一点。这燕青把双鞭摆开了，这条双鞭无动如飞，那不愧老祖爷的真传呢，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庞氏四虎里本事最大的，那就是庞飞虎。这庞飞虎把这双锤抡开了，把压箱底的本事全都使出来，要想斗败胡彦庆，势比登天。当时这庞飞虎一想见呵，看起来胡彦庆还真不好拿，我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用我的暗器惊他。想到这儿，这庞飞虎打定了主意，这小子朝着胡彦庆微含一笑：我的胡彦庆，你还真有两下子谋家不是对手，半一阵走也。就见着庞飞虎左脚一领蹬，蹬在绷子上一圈马往西迈。庞飞虎往西迈，那胡彦庆能让他走吗？心想庞氏四虎怎么我也得整死一个。叶崔坐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庞飞虎心中高兴：胡彦庆啊，胡彦庆，我就怕你不追，你一追我呀，嘿嘿，你要倒霉。原来这庞飞虎有一宗暗器，这宗暗器叫混元阴阳网，乃是一种宝家伙，就好是渔网相仿。把这个东西扔扬出来，撒在空中，真要是让网罩上，他这边一收，就把人罩在网里。这网乃是五金打造的，必须保家伙保人才能把这网隔开。因此这庞飞虎要用混元阴阳网。胡彦庆可不知道，彦庆觉得庞飞虎这是败了，黔驴技穷，因此在后边这一追可上个当了。就见庞飞虎一看胡彦庆和自己的距离差不多了，他心中高兴：好啊，胡彦庆啊，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如今？我真要是把你抓住，嘿嘿，到那时谢到太师爷面前、贵妃娘娘面前，我这

凭功受赏。这小子就把八路梅花亮金锤挂在了鸟巢湾德政宫，一伸手又打鹿皮囊里拽出了混元阴阳碗。他这一回头喊了一声，胡彦清也走不了了，就把这碗抖出去。这胡彦清正往前追呢，一看一样东西奔自己撒过来，彦清呀了一声，胡彦清就知道不好，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当时这网就把胡彦清给罩在里边，庞飞虎心花怒放，在这边也拽着绳子喊了一声，胡彦清你给我下马吧，就把胡彦清由的马上拽将下来。有旁兵旁将过来一个个佩剑悬刀，看着胡彦清别动，你要动我们现在就杀了你。庞飞虎是哈哈大笑，就这样把胡彦清背祸糟心，把胡彦清抓住以后，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这三虎也来了精神，总算抓住一个。抓着他以后献到太师爷面前，就是这个主意。他们带着胡彦清来到东京汴梁城，就把胡彦清交给了太师庞吉。庞吉这高兴就别提了，好，抓住一个胡门之后，带我赶奔皇宫内院奏与贵妃娘娘，看看如何处理。老庞吉进了宫，见了贵妃娘娘，娘娘看他爹，既然是胡门之后，您呐，赶紧把他杀了也就是了。贵妃娘娘传下了懿旨，要把胡彦清给杀了。老庞吉这高兴就别提了，就在太师府门前把胡彦清推出来，要我杀胡彦清。老太师庞吉亲自监斩，老贼瞪俩三角眼，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胡彦清。胡彦清，胡彦清，你没想到吧，你们来到东京汴梁城给老霍家前来祭祖上坟，你们这是飞蛾奔火，来人呐，就把这小崽子给我杀了。

0: 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2: 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不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27: 谢谢你，
28: 谢谢你，
29: 谢谢你，
2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1: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6: 早年在
3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一度电
39: 能
18: 干
39: 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
10: 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嗯，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那年我五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35岁。
29: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5: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到爱心小区。
3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 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
20: 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在家
3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5: 还有5天，
3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5: 30岁生日了，
33: 我们会死吗？
2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4: 那年我5岁。
3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6: 嘘，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25岁。
3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35岁。
3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4: 这一年我65岁。
3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1: 回去吧。
3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

0: 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

0: 稳稳的幸福。
1: 谢谢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嘞。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就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哦、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有啥用啊，
26: 不
25: 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0: 加油，
2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那年

0: 过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

0: 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

0: 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

0: 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吧，
11: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
0: 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嗯，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5: 在家放寒假。
2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3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2: 早年
3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6: 想孩子吗？
3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0: 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5: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 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24: 早
1: 安，
2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24: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

0: 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

0: 是文明的传承。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前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1: 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

0: 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2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一度电能干什么？
2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7: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9: 在家放寒假。
3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8: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5: 早年
3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嘞。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21: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1: 你好，欢迎来到城，
3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2: 你还好吧？
3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0: 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一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啊？ 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8: 那年我5岁。
2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0: 嘘，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25岁。
3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35岁。
3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8: 这一年我65岁。
3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大骂杨景，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叫你霸占10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吊，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哦，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答报，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景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的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充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5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养成人。任堂会托妻弃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死以后，我对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人禀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 是叫白事别难过，跟他实言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牦牛去，家中一切由董其宋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落个我爸占白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仁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归宋营，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结许人门乡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辉。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你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任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还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乐意死啊。古时候说是有个杨戬挨左波涛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是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任炳的模样，到任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输啊。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呐、啊。我拍心自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叫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看急，奔走杨景就杀。杨景把枪道挂上，往旁边一闪，躲着来。孩子，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才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杀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十多年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辉替我死，不早就没了呢，不如就叫这孩子扎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为救我死了，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任炳替死了。嘿，任炳和杨景稳定之交，想不到这孩子和六郎成了死对头。杨景，哎，你欠人家老人家的情，哼，他不敢还手。金童啊，别放他走，他是你杀父的仇人，你把他杀了，到天门镇可算头功啊。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任金童把方天画戟扑棱一抖，咬牙切齿，奔杨景的梗嗓咽喉扎来。杨景啊，就认了，大吉也到了。杨景的这匹马不干了，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通人心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说这干什么呢？主人呢？他要扎死你，你怎么不躲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杨，哎，咱俩快跑呗。还没等主人带凳呢，这匹马撒腿就跑，大吉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偏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子 伤得太重，杨锦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答滴答往下直淌。这匹马撂蹶子跑，任金童开始一回合跑了，回头告诉王强：“你等等，我把杨锦的脑袋拿来，我找你们。”说完在后边就追，杨锦昏过去了。

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摸圈又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阵人金龙也到，人金龙摆戟刚要扎杨颈，这匹马就疯了一样啊，呜，往上一扑，奔人金龙出来，吓得人金龙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吭的一口叼起杨颈又跑了。任金童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颈交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哎，迎面的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念似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德胜沟鸟船挂着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啪嗒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昏昏直叫，把这三个人吓一跳，各自带缰绳。嗯，真受伤啊，这匹马。你等着老道低头一看呢，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景的战马，杨景受伤了吗？哎呦，可是怎么的，两个大汉也下马了，六哥六哥，这是怎么的，哎呀，六哥，这三人是谁呀？中间的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认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炳的磕头把兄弟。那么这三个人到这干嘛的呢？哎，这就无巧不成书，他们三个人不来，任金童怎么投降归顺呢？想当初杨六郎离开了云南，任炳家中一切就交给董琦宋亮来照顾，两个人也不当棋牌官了，没钱就找云南王要点儿。云南王呢，冲着老杨家的面上经常给送钱，可是过了几年也不好意思要了，手心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景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执着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童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让杨骏马给送钱，老用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般好不好，你们两个能不能去一个谢谢老杨家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童，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哥俩说好吧，我们合计合计，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古时候交通又不便。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一吃就光了，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咱们再找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董铁锤说，哎，六哥贩卖牦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一说，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团资，可就起身了。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说告诉

我在前敌打仗呢，他不能告诉这些事儿啊，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就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来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千敌破天门阵的事儿，遇上了董齐、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炳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炳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嗨，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俩说，你们俩也不会什么呢。啊，这么办，管他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齐、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个大阵子，我们请你。任道安说，行行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呢？把他揪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董齐、宋亮也喊，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了，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乌梁天尊，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师父啊，是谁把你伤了呢？师父，是任金童。啊，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任炳的孩子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呢眼前的仨人是谁，高声喊道，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量天尊，娃娃，你要干什么？任金童一看，这老道还眼熟，我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他站着发愣。任道安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任炳之子任金童啊？是啊，请问您，山人叫任道安啊？哦，你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甩灯下马，跪倒磕头。起来，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来了。你和杨景有什么仇呢？爷爷，你还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五岁丢的，叫西岳华山玉泉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童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任炳任达贵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闷踏五岳，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海空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一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
到十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任炳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挺有心眼儿，等我满徒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但任金童长到18岁，能力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18岁还是个小孩，没出过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颜荣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颜荣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炳之子，任炳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这套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的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霸占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父带走，你师父现在也没了，临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人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任炳任堂会替六郎死呢，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了，那更感激老道颜荣，他二次拜师，颜荣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行，他没那个功夫，就把任金童交给他的师父海东傲来国驼头金碧峰，送他师父了去，跟他师父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景的死对头，必有大用。就这么金碧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5年，今年23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颜荣写信告诉他师父，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颜荣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炳任谈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颜荣说的那套词儿，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才把他扎伤了，终于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炳和杨六郎交情过命，想当初你爹在京城贪了官司，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你父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下传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又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任炳是好心救七郎，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居家满门，被绑在午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

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你等六郎摊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自己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下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了。就这么，你爹任鼎自杀了，可不是杨景逼的。

0: 还是可以。
1: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把这些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有你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你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儿。就这么，你爹任炳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会。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阴钱养家糊口，坐脚一走十几年，永没登过你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她上吊死了呢？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如的当了？哎，

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近，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容虽然披着出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啊！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呢，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进谗言，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爹爹，我错了，我不知道。爹爹，哎呀，你杀了，你剐我吧！嗨，有什么用啊？你看，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呢？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你可把人坑苦了。大爷，你等着，我抓王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不许就不许，看怎么不行啊！任青桐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没声又进阵子了。后边这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了。再说，你到天门阵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父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孩子，到天门阵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不要紧，把他送军中养个10天半个月就能好了。那好，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又把任金童叫到眼前：“孩子，到天门阵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萍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好，我走了。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阵。简短接说，来到天门阵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你是干什么的？”“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的授业恩师颜荣道长。”“哦，镇主不在，他们在后边行宫呢。”“行宫在哪？”“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渊山附近，你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好，我谢谢。”任金童心的话，到新宫太好了，甭管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

后他直奔清宫，此时清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派人迎接，街道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哎呀，我说状元呐，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阵，可不是吗？您可派个好人看着。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来呀，把黄凤仙找来。是，时辰不大，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阵碰见了杨宗峰，从那之后精神恍惚，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心里别扭，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马彩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阵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绿。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萍，因为江翠萍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凤仙呐，快见见，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叫贺黑绿啊，在中原卧底十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降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说完把降龙木接过来，黄凤仙没见过，心的话，都说木刻寨除降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降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搁手接过来一看，40来长，有碗口粗，上边用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望，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哦，这是好东西呀！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回来，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是，哥，您那合适吗？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好，黄凤仙走了。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咪咪一笑，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这个我不知道，那么你知道？嗨，有个叫江翠萍的，对不对？啊，有啊，那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公主。哎，就是她。我不信，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怀女、杨宗勉、杨宗奎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被他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哎，家门不幸出逆子啊，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
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给那个王兰。

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哼，蒋翠萍，我对他天高地厚之恩，收他为公主，怎么还烦我？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不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江家人通了风报了信儿呢，这个江翠萍才反的。哦，要这么说，来呀，把江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隆呼隆往后去。江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贺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江德走了，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营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与兄总死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姥姥，我怎么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萧太后啊，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我向着皇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烧掉了。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辽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阵里给他们卧底，等他们打天门阵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造反，把我皇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哎，江翠萍有些安郁了。好，宗莲，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待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阵走来走去，你要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阵谁是阵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的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阵可有大用啊。哎，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阵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镇虽然破了两镇，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这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

点功，捏算我将来见着杨宗英的时候，哎，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吓得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细，要抓你了，他们派兵来了，姐姐快跟我跑。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火噌噌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一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漏呢，我漏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等你见到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儿走啊？这时就听外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快钻床底下躲起来。嘿，杨宗莲滋溜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了。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出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师门进来了。哎，江翠平，什么事儿？太后请你去一趟。好吧。江翠平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金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挡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江翠平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翠平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平真的反了。可是江翠平也想了，看事已至此，有什么可瞒的呢？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对不对？啊，真是你放的。明人不做暗事，是我。江翠平，那你为什么反大辽，向着大宋啊？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啊，你是我的公主，呸！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好好好，都烦我呀。王强站起来了，嘿嘿，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您说对吗？江翠平，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错了，太后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

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个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尉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接着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颜荣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颜荣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颜荣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颜荣找来。颜荣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颜荣毕恭毕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哼，颜荣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颜荣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

绑在杯块让他在这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颜荣个面子，冲颜荣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头可认识我吗？哎呦，您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哎，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墓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傅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四对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嗯，这小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让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纪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要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墓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墓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镇一百单拔镇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镇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

0: 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黄剑可胜他的三黄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松风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松风回到了行宫，来到了行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这心呐、放到肚里去了。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年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1: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0: 你就是童林哥？
1: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0: 你娘是谁呀？
1: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0: 你爹呢？
1: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0: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1: 我自醉。
0: 你跟谁学艺去了？
1: 我自醉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0: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1: 十好几年了，13年了。
0: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宗峰一乐，哎，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防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1: 怎么？
0: 你爹不在这儿了？你父亲，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彦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1: 宗峰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0: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天良。
1: 黄姥姥，我这里去。
0: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1: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夺得好了，我再来。
0: 不用了。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里拴住了。哪个姑娘合适呢？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耐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他一扬脸，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 梁

0: 八尺。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凤仙呐，你干什么呢？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哎，凤仙，怎么你们认识？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我是讲不讲呢？说了他可危险呐，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哦，我们见过，那在什么地方呢？你问他吧。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萧太后乐了，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啊？武将家风，学者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直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宗峰，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哈哈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办，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宝刃呐，我师父给的三黄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 东风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
1: 哦，
0: 来个换剑，
1: 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
0: 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东风也摘下来，两人一换。
1: 东风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儿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10天了，10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儿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投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阵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阵里，我想招弟他和童林哥完婚，3天5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 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官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然后他拐了几个弯，就奔杨宗峰的房间。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带好宝剑，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他站在房门的外边，往里边一看，静悄悄的没人。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这人影一晃动，知道是杨宗峰。他听听没有声音，往左右瞧瞧没人，这才来到房前，脸通红，心腾腾直跳，轻轻的弹门。杨宗峰更睡不着了，你想啊，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墓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听外边当当弹门，问了一声，谁？我，将军，开门。啊，杨宗峰听出来了，是黄凤仙，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莫非说他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嘿，他来的正好，我把宝剑先要过来，说好了放他走，说不好他也别出去了。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上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这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上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黄小姐不用兜圈子，不就是杨宗峰吗？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铜铃哥是一个人。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嗨，但我黄老了，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那你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这个那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宗峰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这是临来的时候穆桂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凤仙打开书信仔细一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宗峰说，你坐下吧，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将军，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哦，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刀归大海，我还得归到宋营去。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是为降龙墓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共到宋营，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黄凤仙

0: 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犹作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已经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
1: 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
0: 可是，我和宋明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
1: 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你要帮助得了降龙木，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
0: 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越投缘，只恨相见太晚。天交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苏芳说：“别家，降龙木的事怎么办呢？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咱们一言为定啊！”嗨，错不了。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能走呢，这门啊，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杨宗峰就知道不好，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哗了插上了。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宗峰说：“宋，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着。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就这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还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啊，凤仙就明白了。东风，这个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信。哎，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哎，说实话，你是谁？
2: 我叫王世强，我是王强的侄子。
0: 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2: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一听。
0: 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
2: 没有，
0: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木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
2: 哦。
0: 到这偷听了，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动劲儿去。
2: 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杨宗莲一听王世强，哎，我问你，江翠平他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
2: 不知道。
0: 你说实话吧。
2: 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
0: 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我是这个哥哥，要他脑袋给我姐姐报仇。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送，砰的一声往外一抽剑，噌，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此时栽两栽，晃两晃，扑通摔倒。东风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哎，两人把被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呐，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2: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儿，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
0: 这个图

0: 在什么地方，那我兜兜里放着呢。
1: 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0: 哎，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1: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呀。
0: 哎，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1: 好，哥俩整忙活了半宿，
0: 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濂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阵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宗濂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图才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濂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墓，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再看看图，心里都难过，想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了性命，小宗濂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忘生还在天门阵内，大家怎么办？只有一个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可是人手不够啊，得等啊。就在这阵儿，杨五郎回来了，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哎呀，带了不少人呐，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还有郑道平，就是孟良的舅舅，李天威、魏师天都来了。等到了下半晌，又来了一波年轻人，谁领着呢？牧童牧铁带来孟良交战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父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刀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又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阵得用人呢，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墓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阵。为什么呢？

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墓道，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墓丢了，把阵势再一变，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宗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了，降龙墓已经到在黄凤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里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站外等候，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一百单麻阵呢、破了两阵还一百单六阵呢。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武。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盔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伺候。桂英说，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天门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桂英高声喊喝，杨景、杨艳招听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交战，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交战，下边点兵去了。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一看鬓发皆薄，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拱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平、花四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阵。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在，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阵，杨八姐、杨九妹、杨排风在，去打玉女阵。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阵有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罗汉阵有杨彦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阵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丧门吊客阵有岳胜、杨兴、郎秦、郎万，朱巧阵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阵这是主阵了。穆桂英亲自领兵，副将王兰英、崔金定、穆图、穆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阵有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惨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王千岁，四门紧闭，静听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阵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桂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杨宗峰哎，黄凤仙呐、可就等降龙墓了，你降龙墓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

好了，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锣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杨东风打进了行宫，和黄凤仙暗暗对计，要盗出降龙墓。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墓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颜荣，就把降龙墓送往幽州皇城了。姚太后不放心，他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墓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西部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流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个意思呢，助战的有不少是和尚、老道、出家人，萧太后表示尊敬佛祖，就弄了个藏经楼。王强把降龙木带进行宫，萧太后命令放在经楼里，锁在箱子里，门上有锁，每天派三个人轮流看守。这三个人，一个是比县国元帅之女马采莲，她和黄凤仙最好，另一个是韩昌的女儿韩红纱，再就是黄凤仙。别看是三员女将啊，一般的男将也不是他的对手。黄凤仙一想，想要得藏经楼里的降龙墓，怎么能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藏经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东风叫宗莲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墓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经楼，他叫宗莲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然后凤仙准备了一块黑绫子，他把藏经楼的门开开，用宝剑削掉箱子上的锁头，把降龙木拿出来，用黄绫子包上，从里边出来，把门又给锁上。外边的锁头好好的，里边可断了。他交给宗莲送到他的寝房。凤仙等了一会儿，一看外边没什么动静，找来马采莲，叫他替看一会儿，就回屋了，把降龙木藏在衣柜内。宗莲呐，天太早，不好往外带，你出去告诉东风，就说东西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哎，姐姐，那要是被人看见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好吧。宗莲出去找到杨宗风，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宗风挺高兴，老兄弟，你在周围转悠点，用个风吹草动给我送信。哎，杨宗莲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风以寻营为名，离开了三元山的行宫，偷偷的给宗英送了信，杨宗英才把这个信告诉了穆桂英，降龙木到手了，等天黑送到。这边才派兵准备打阵。等杨宗风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令。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要把昌平王邱瑞这片竹林砍掉，因为宇文成都认为这几个响马肯定会藏在这片竹林里。昌平王邱瑞用手一指，成都啊，老夫培育多年这片紫竹，岂能轻易砍掉？王家千岁，我身为精英节度使，职责在身，我奉旨保护长安。千岁，这件事儿我必须得办，您可不能阻拦呐！哼，成都啊，话虽如此，我来问你，如果把竹林砍掉，不见响马，你又当如何？小臣愿领国法，倘若搜出这些响马，王爷您又怎么样呢？成都，如果你搜出响马，老夫愿领窝藏之罪。好，两下里就僵到这儿，就算约定好了。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在花园之内表面上平静，实际上剑拔弩张，是针锋相对。昌平王邱瑞一语不发，宇文成都立刻传下命令，中军点齐50名兵丁，每人一口刀，给我砍伐这片竹林。遵令。50名兵丁点齐了，每人一口刀，进竹林用力就砍呐、50口刀啊，唰唰唰，就如同蚕食桑叶。一会儿的功夫，紫竹是一倒一大片，眨眼之间一片竹林就砍去了1/3。宇文成都在旁边仔细观察昌平王邱瑞的动静，但是老王爷沉得住气，面不改色。宇文成都想拿话试探试探一下昌平王，住手！50名兵丁立刻住手不砍了。宇文成都一抱拳，千岁呀，如果您此时献出响马，还有转还的余地。王给气坏了，宇文成都，你给我砍！好，成都一瞪眼，砍！戒尺唰唰唰唰又砍呐，砍着砍着，剩下的竹林就不多了。昌平王邱瑞这心砰砰砰直打鼓，心说再砍这人就藏不住了。宇文成都又传下话来，住手！王爷。

眼看要水落石出了，您还是把响马叫出来为好。其实这时候昌平王邱瑞的也看出宇文成都内心也是空虚的，因为成都看见呢，这竹林就剩下这么点了，要想藏住几个人恐怕藏不住了，就是藏个一两个也应该发现了。邱瑞哼了一声，成都啊，你何必虚张声势呢，你尽管砍来。宇文成都骑虎难下了，只好三次传下命令，来全部砍掉。五十名兵丁唰唰唰精神抖擞接着砍，一会儿的功夫把昌平王邱瑞多年培育精心栽植的紫竹全都砍了，片叶无存。砍完了甭说响马，连个鸡跟狗都没有啊。宇文成都当时愣在这儿，就说不上话来了。昌平王邱瑞虽然不知道秦琼这七个人藏在何处，没发现邱瑞是勃然大怒，往前一抢步，劈胸一把，啪就把宇文成都抓住了。成都娃娃，你仰仗圣眷幽龙，少年得宠，好啊，竟敢视老夫如无，你血口喷人，说老夫我勾结响马，来来来，我跟你金殿辩理。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管家秋意机灵极了，秋意立刻过来了，王爷，响马既然不在咱们府，王爷您问心无愧呀、啊、刚才宇文成都将军砍了您心爱的紫竹，他说什么来了？他说请您金殿去辩理，现在真相大白了，事实胜于雄辩。王爷您可要知道宇文将军也是职权所在，您就容让他这次，明天金殿辩理吧。宇文成都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老王也是怒气不息。秋意，你少给我多口。成都娃娃，天亮五更上朝，我到金殿参礼。好，宇文成都也不能示弱呀，我就等王爷上殿参我了，这想把我还不找了，告辞。宇文成都迈步往出走，后边中军官带着兵将跟着，成都是气昂昂走出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邱毅赶紧把门关上了。什么时候了？已然四更过了。邱瑞回到书房，邱毅赶紧站在旁边伺候着。邱毅啊，折腾这么半天我也有点饿了，给我烫壶酒预备点吃的。秋意吩咐下去，时间不大，酒饭齐毕。老王爷喝了两盅酒，吃了点东西。秋意就问：王爷，您不是上朝奏本吗？当然要去。那呀，您赶紧去。现在四更已然过了，眼看快到五更了，您可得抢到成都的前边。好啊，你是明白老夫的用意，给我准备。遵命。秋意赶紧出去传命令，里边的传外边的，外边的传护卫的，抬轿的。时间不大，准备好了。昌平王邱瑞换好了官衣，走出王府，上了八抬大轿，轿夫抬着轿子够奔金殿。昌平王邱瑞要去参这宇文成都。秋意明白秋瑞的心思，秋瑞也是这么想，我得抢先上殿把宇文成都参倒了，不参倒了宇文成都，他肯定带着兵二次搜府。秦琼这些人藏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肯定没出我的王府吧。长安城到处捉拿响马，如果成都二次搜拿我这座府，有圣旨在身，我拦也就拦不住了。

所以我必须得走在宇文成都的前边。再说我跟奸贼宇文化及素日不和，这个宇文成都是宇文化及的长子万岁亲赐金牌，虽然说宇文成都比他爸爸强多了，他终究是奸贼的一条臂膀，我参到宇文成都免得奸贼得势啊。这些奸贼在朝中掌握大权，忠良受害。哎，可是反过来，昌平王邱瑞坐在轿子里一想，秦琼这几个人到底藏在哪儿了呢？昌平王坐在轿子里想，想着想着，这轿子呢就走到越王杨素的府门前了。就听见越王杨素府内人声喧哗，一阵骚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邱瑞一跺这轿底，轿子立刻就停下了。来人呐，左右跟班的赶紧上来，伺候王爷。你们去给我打听打听越王府为什么这么乱呢？尊王谕。这跟班的去打听，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禀报王爷，听说是越王府的管账先生李靖拐走了歌妓红拂女。哎呀，这都是杨素家中的风流韵事，赶紧上朝吧。等这轿子进了武朝门，昌平王邱瑞可就纳闷了，怎么这武朝门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么寂静啊？邱瑞下了轿子来到朝房一看，嘿嘿，眼看要上朝了，怎么一人都没有啊？我以为我来得早，再来得早，起码这里有几个人，得有人伺候着万岁爷升朝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昌平王邱瑞顺声音一看，一个老太监走到自己面前，深施一礼，老王爷您来了。我来问你，今天朝房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难道说朝中出了什么事儿吗？这个老太监凑到昌平王面前，够着昌平王的耳朵了。老王爷，你要是问，可真出了事儿了。接着，这位太监就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跟昌平王邱瑞说了一遍。这个老太监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然交代过，开皇天子杨坚一共做了24年的皇帝，杨戬刚刚登基，他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公节俭，平徭役，仓廪充盈，文治武功，总算是一位比较英明的开国之君了。可是杨戬三个儿子都不争气，大儿子杨勇，二儿子杨广，三儿子叫杨俊。开皇天子封他为秦王，但是这个人生活奢侈，盖了不少的宫殿，让开皇天子杨坚知道之后，就传下口旨，把这三儿子给禁闭起来了。后来，开皇天子杨坚又废了长子杨勇的太子，下诏书立二儿子杨广为东宫。话虽如此，可是杨坚也知道二儿子杨广不好，可是没办法，皇后孤独是跟越王杨素老在自己面前说杨广好。等把杨广立为太子之后，杨广调戏琼花公主，公主一死，孤独皇后也死了。孤独皇后一死，这杨坚就没人管了，随便了。杨坚到老了之后也不那么节俭了，传下旨意让越王杨素给自己盖了一座仁寿宫。杨坚呢就经常住在仁寿宫里，纳享老福了。没有了孤独皇后，杨坚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杨坚就挑选了两个绝色的美女，把这两个美女封为贵人。一个是

权臣陈后主陈叔宝的女儿。陈后主这个女儿聪明透顶，生得花容月貌。再说她的父亲是南陈之主，所以她生在锦绣丛中，那真是说不尽的风流。另外一个呢，姓蔡，这个女子也是姿容婉丽，媚态万千。杨戬早就看上这两个美女了，但是孤独皇后活着的时候对他管得太严，他不敢轻易放肆。现在皇后死了，杨坚就无所顾忌了，立刻就把这两个美女安置在自己的身旁。有这两个美女陪伴，杨坚是十分得意。杨坚就跟这两个女子说，朕老了，有了二位爱卿陪伴，朕晚年无忧了。从打这时候开始，他把朝中的事情就交给太子杨广了。这个杨广是个酒色之徒，他呀早就把这两个美女看在自己的眼中了，暗下决心一定在谋夺东宫之前把这两个美女弄到自己的手里。万也没想到自己还没动手呢，让爹先下手了。这个杨广就看出来了，父亲宠爱着陈美娘。杨广就千方百计地讨好这位陈美娘。陈美娘喜欢什么，他就给陈美娘买什么；陈美娘爱什么，他就给陈美娘送什么。陈美娘就在开皇天子杨坚面前给太子杨广说了不少的好话。为什么陈后主这个女儿这么办呢？因为陈美娘也不傻呀，老皇上这么大年纪了，自己还很年轻，将来老皇上厌驾了，太子杨广当了皇上，自己呢好有个靠山。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太子杨广对他根本就没安好心。开皇天子杨坚毕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经不起跟陈美娘还有蔡美人两个年轻的女子朝朝夕夕寻欢作乐。一年多的时间，这位老皇上就一病不起了。仁寿四年，开皇天子杨坚病倒在仁寿宫中，在宫中的大宝殿里养病。他传下旨意，册封陈美娘为宣华夫人，蔡玉珠为荣华夫人，让他们在仁寿宫侍祭。又传下旨意，命越王杨素跟兵部尚书驸马柳树还有黄门侍郎袁延这三个近臣住在仁寿宫内服侍左右。太子杨广呢在朝廷中管理国家大事，也经常的到仁寿宫来探病问安。没有多少日子，老皇上杨坚的病更重了。这个太子杨广恨不得他爸爸早点死，只要我爸爸一咽气，我就是皇上了。所以杨广担心好事多磨，夜长了梦多呀，他每天都上仁寿宫去，一天好几趟，他去观察动静。这么一来，他跟宣华夫人陈美娘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越看陈美娘，他越觉得这个女子天生的丽质，美貌绝伦，恨不得一下把这个女人搂到自己的怀里呀。这天杨广来了，这位陈夫人呢要更衣出宫。一个人走进内室，杨广一看机会到了，他慢慢的就跟着陈夫人的后面。陈夫人听见脚步声音想回头一看，太子杨广跟进内室，夫人吓坏了，太子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哎呦，我是特意给您来道谢的呀。太子给我道什么谢呀？夫人呐，你在我父王面前经常给我美言，如此恩德，我焉有不谢之理呀。陈夫人看出杨广的神色不对，一边往后退一边说，太子长幼有序，男女

女友别望太子自爱，请您速速退出去吧。这个杨广不但不走，反而往前逼近。夫人呐，你乃天姿国色，我杨广早有爱慕之心。我父王病体垂危，现在由我来代理朝政，不久父王宴驾，我可是一国之尊呐。夫人，你要是答应我，听我的，到那个时候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夫人好不好啊？陈夫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子啊，我已然托体圣上了，这万万使不得呀。杨广兽性大发，他根本就不约束自己，往前一扑，要强行无礼，把陈夫人吓坏了，大叫一声，拼命地往出退。正在这时候，门外有个太监高声喊嚷：圣上有旨，选陈夫人上殿。杨广没有办法，只好往后退，陈夫人前去面君。陈夫人来到大宝殿，在屏风外头定了定神，然后整了整衣服，转过屏风，来到杨坚的玉塔之前。杨坚呢，半躺在玉塔之上。他为什么宣陈夫人呢？让陈夫人来给自己喂药。他一看，这位陈夫人鬓松发乱，神色惊慌。夫人呐，你这是怎么了？因为何事惊慌啊？没什么，没什么。杨坚生气了，把脸往下一沉，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不说实话，立即赐死。陈夫人吓坏了，扑通一声跪下了。万岁，太子他无礼，跟着眼泪就下来了。开皇天子杨坚一听这话，往后边一靠，杨坚就说不出话来了。杨坚这时候想起孤独皇后当初在自己面前夸杨广这么好，杨广那么好，结果自己废长立幼。事到如今，杨坚后悔了，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了。杨坚不禁仰天长叹：孤独我，孤独我呀。陈夫人只能劝吧：圣上龙体欠安，不要再生气了。这个畜生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能不生气吗？啊，你是他的娘啊。来人呐，宣驸马爷跟元延火速见驾。这位柳尚书跟元侍郎正在宫中议事呢，内监传出旨意来了，两个人赶紧来到大宝殿面君，跪在了玉塔之前。杨坚就跟他们说：快快写诏书，速召我儿啊。两个人赶紧回禀：圣上，太子就在宫中，我们立刻传谕太子觐见。说完了之后，两个人站起身形就要走。回来，两个人赶紧站住了：是召我儿杨勇，不是杨广。柳驸马跟袁侍郎就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道说老皇上已经多年不见杨勇了，现在想儿子了？要不然就出了什么大事了。杨坚是君，传下旨意，两个人就得办。两个人没办法，只好出来去写诏书。咱们再说杨广，等陈夫人到大宝殿前去见驾，这杨广站在陈夫人内室外头，他就琢磨呀：陈夫人要是到了玉塔前，把我的事情跟我父亲一说，老皇上要降下罪来，可怎么办呢？张衡，张衡颠颠颠就过来了。这张衡是太子杨广的亲信。太子，请问你有何吩咐？你夫儿过来，
你怎办怎办怎办？太子杨广要弑父夺权，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太子杨广把自己的亲信张衡叫到面前，张衡啊，你赶紧到大宝殿外探听虚实。
1: 是。
0: 张衡立刻就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太子了不得了，天子已然宣柳驸马跟袁侍郎火速觐见了。杨广心说，我父王不宣越王杨素，反而宣柳驸马跟袁侍郎，看起来这事要糟啊。就在这时候，奸相宇文化及来了。宇文化及干嘛来了？他常来，一个是跟太子杨广商议事情，另外呢，他看看杨坚的病体如何。太子杨广立刻就把宇文化及拉到密室，两个人坐下了。丞相坏了，什么事儿？杨广就把经过一说。哎呀，你说的这事儿可确实不是小事儿啊。太子啊，柳驸马又是当朝驸马，又是兵部尚书，他兵权在握，他在朝中的威望可挺高啊，跟太子您可不是一条心。一旦圣上向他密授机宜，大局有变，恐怕就没法收拾了。他不会为您出力的呀，您可得想想。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越王杨素跑进来了。太子啊，太子，大事不好了。皇叔，什么事您快说呀。我告诉你，现在柳尚书已然出仁寿宫大门奔长安去了。宇文化及用手一指杨广，太子啊，事情紧急了啊，现在不是太子你能够大权在握，就是圣上说话算话呀。太子，你必须当机立断。杨广明白宇文化及让他干什么，杨广站起来了。好，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来，把张衡给我叫进来。宇文化及出去就把张衡叫进来了。太子，你有什么事儿？太子杨广就在张衡的耳朵旁边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谁都听不见。张衡的脸色特别的难看。太子，张衡，我可告诉你，事成之后定有厚报，你放心，我派几个得力之人跟着你一块儿去，事不宜迟，快走。
1: 是。
0: 张衡立刻就出去了。杨素也明白了。杨素知道张衡干什么去了。杨素就跟杨广说，太子，您马上传一道旨意，派人飞马追赶柳驸马，追上他，就说他趁圣上病危，妄图假传圣旨，拥立废太子杨勇，以这条罪名先把他捉拿入狱，送交大理寺问罪。仁寿宫这儿咱们同时下手，您把您的亲兵派去，把守宫的卫士全都换下来，把各个宫门路口全都堵住，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谨防走漏消息。
1: 对，
0: 宇文化及用手一捋胡须，越王千岁说的对呀，太子啊，你可知道现在杨勇早已然被召回长安了，他在长安有他这口气儿，就难绝众望，不除掉杨勇啊是不成的。我们在仁寿宫下手，那么朝中些老臣有杨勇在，就会把他抬出来跟我们较量。我看呐，我先动手，我带着人把柳驸马捉住， 他身上不是带着老王召见杨勇的诏书吗？捉住柳树，搜出诏书，然后我带着诏书我就走啊，直接奔长安。我就告诉杨勇说皇上想他了，召他到仁寿宫相见，有诏书在，他敢不来吗？太子，我要是把杨勇诓到这儿，那就请您发落了。我可告诉您六个字，是一不做二不休。好，杨广把牙一咬，二位爱卿，你们的计策太高了，但愿苍天助我杨广成功。来，召集行事。这几个人商量好了，杨广跟杨素就去更换宫位，宇文化及赶紧骑着马去追赶柳驸马。咱们单说张衡，带着手下二十多个人，这二十多个人都是杨广的亲信，就直接闯进了大宝殿，把殿内伺候皇上的太监宫女全都叫过来了。张衡把脸往下一沉，我可告诉你们，太子有旨，念你们大家服侍皇爷终日辛劳，让我们来接替你们，你们都去休息吧。因为张衡呢常跟太子杨广来，大家伙都认识他，听他这么一说，巴不得都去休息一会儿，大家全都散了，就剩下陈夫人跟蔡夫人两个人站在屏风的前面。这两个人心里直哆嗦，恐怕生出意外来就没走。张衡走到两位夫人面前，二位夫人，有我在此，请你们回避片刻吧。陈夫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坏了，啊，我们不能走啊，恐怕圣上宣唤。哎，张衡把眼睛一瞪，没理这两个夫人，冲着手下人说，你们把这二位夫人送出殿去。是，这些人就往出轰这陈夫人蔡夫人。这两位夫人都是懦弱女子，张衡这么一逼，两位夫人又怕惊动老皇上，只好流着眼泪离开了皇上的寝殿。这时候呢，杨坚正在屏风后头昏昏沉沉，因为他刚才传下口旨让柳驸马拿着诏书去召自己的大儿子杨勇。他躺在这玉榻上呢，左等不见回音，右等也不见回音。杨坚又急又气，慢慢的糊了糊涂，他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一会儿的功夫，老皇上醒了，用手敲了敲玉榻，勇儿啊，我不该听你妈的话废了你呀，我对不起。

呀，勇儿啊，我对不起你呀。”说完了之后，昏昏沉沉又睡着了。张衡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一看，所有皇上近前的进士宫女全都走了，在外边就是自己手下的人了。他跟着转过屏风，就走进御榻前。这时候开皇天子又说出话来了：“勇儿啊，我对不起你呀。”外边张衡手下的人就听不见开皇天子杨坚说话了，紧跟着就听见撕人肺腑的一声惨叫，噗，一大块一大块的血迹就溅在了屏风的帷幕之上。一会儿的功夫，张衡又打屏风里边走出来了。这些太子的进士全都明白大事办完了，谁也不敢说话，就留下几个人封锁殿门，其余的人跟着张衡走出了大宝殿。张衡出来一看，蔡夫人跟陈夫人还在这站着呢，因为这姐俩不放心呢，就在这大殿之外头守候着。张衡出来瞧了瞧这两个人，我说：“你们二位夫人还在这傻守着干什么？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老皇爷早已人归天了。”开皇天子在位是24年呢，为治国安邦创立的隋朝，没想到到了晚年就惨死在这帮祸国殃民的国贼之手。杨坚驾崩了，张衡赶紧来找太子杨广。杨广跟杨素一听非常高兴，东宫卫士呢就把这仁寿宫所有的门封锁严了。长安城可还不知道这个凶信呢。这时候宇文化及已然捉住了柳驸马，带着他快马飞驰京城，就把这柳驸马送到大理寺看押起来。宇文化及又从柳驸马身上搜出来召见杨勇的诏书，去找这杨勇。杨勇一看信以为真，就跟着宇文化及骑着马来到了仁寿宫。这个杨广呢，就在仁寿宫的一间偏殿里准备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杨广得报杨勇到了，马上出去迎接，小弟拜见兄长。高高兴兴搀着杨勇来到殿中，让哥哥在上座。杨勇一看心里就嘀咕呀，我这个兄弟欺瞒父王母后谋夺了我的东宫之位，他心狠手黑，从来也没对我这么亲热过呀。杨勇就琢磨，不知道杨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事情有变呢？杨勇想到这儿，他就拿话探着杨广：“太子，听说父王病危，召我觐见，兄弟，你摆宴款待于我，这又是什么用意呢？”哎呀，杨广是满脸堆欢：“大哥呀，我摆上酒宴是给您道喜呀。兄弟，父王病重，我身为长子不能在床前守候，真是悲痛以及，我又有什么喜事啊？大哥，您是不知道，父王在病危之中梦见神灵相告，费力之事是有愧于兄长您的，所以遭到了上天的谴责。现在父王明白了，要恢复兄长您的东宫之位，这才召兄长到御榻前相见。”杨勇一听是半信半疑呀，兄弟，你这话是真的？哥哥，我要有半点虚言，天诛地灭！哎呀哎呀，严重了。杨勇一听杨广起这么大的事，他就有点相信了。杨广又跟杨勇说：“哥哥，父王龙体危在旦夕，您可要做好准备，要随时登基。到那个时候，您是我们大隋。”

的第二个皇帝了，还望您原谅小弟以往的过失，我要弃旧图新，忠心福保哥哥稳坐龙庭。兄弟，你这话就见外了，你我是一母所生，我继位之后还要仰仗兄弟你的辅佐呢。好，哥哥，我敬你一杯酒。杨广给他哥哥斟

弟弟呀，望你我二人同心同德，为大隋上对苍天，下对黎民，我杨勇如负先宗，如负万民，如负兄弟，将死无葬身之地。说完了之后，这位杨勇一饮而尽，可他没想到啊，他喝的是一杯鸩酒。没有多大的功夫，这毒性发作，杨勇腹痛难忍，汗流满面，明白了，晚了。杨光啊，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杨勇，我给你喝的是归天酒。好狠心的贼子！杨勇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疼得他在地上乱滚。虽然是骂，但是声音是越来越小，最后躺在地上，眼中含泪，强挣扎着喊了一句：“父王啊，你救救孩儿吧！”跟着七窍流血，气绝身亡了。杨广一看杨勇死了，赶紧命人把他的尸体就埋在仁寿宫内。这时候张衡来了，太子，所有的事情我都给您办完了，办的是干净利落。先王用过的玉榻屏风已然焚毁了，大宝殿内洒扫干净，一切都遮掩妥当。好，来呀，伺候着。有人伺候杨广，头戴孝帽，身穿孝袍，带着亲水人直奔大宝殿。他是走一路哭一路啊。到了殿中，跪倒在父亲的子宫之前，是放声痛哭。天子的棺材就叫子宫了，要是一般人呢，只能说是灵前痛哭。大家就把杨广搀扶出殿，让他到侧殿休息。宇文化及站在杨广面前：“太子，先君未发丧，杨勇又暴亡了，恐怕朝中老臣不服，我看登基之时要让王公大臣在诏书上签名啊。”杨素点了点头，丞相说的太对了，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呐、啊，登基之事不可宜迟，明天是吉日，这样明日午时在长安城举行登基大典，太子请你传旨，现在马上在子宫前举哀发丧，让仁寿宫内所有的朝臣返回京师。好，二位爱卿，你们想的太周到了，马上去办吧。这样杨广就传下旨意，举哀发丧，准备登基大典。咱们再说宣华夫人、荣华夫人两个人琢磨呀，刚才张衡进殿一会儿的功夫，开皇天子就不明不白的暴亡了，没错了，这准是太子杨广策动的事变，弑父夺权呐、啊！这两位夫人一个个吓得浑身颤抖，宣华夫人陈美娘就更害怕了。刚才太子对自己无礼，自己去禀报了老皇上，这太子能不报复吗？眼看大祸临头，这位陈夫人坐在屋中只剩下流眼泪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太监捧着一个金盒子走进宫中：“娘娘，东宫爷赐您一物，藏在盒中，请娘娘开启。”陈夫人接过金盒一看，外边贴着黄纸的封条，在封条合口的地方有太子杨广的署名亲笔写的封字。陈夫人这心砰砰砰的跳啊，纵管莫非说太子赐死内藏鸩毒吗？哎呦娘娘，

0: 不知道，请娘娘开启便知分晓。这陈夫人更加怀疑，两只手哆了哆嗦，不敢开这盒子呀。两旁边伺候陈夫人的宫女全都流下眼泪了。这太监就催呀，请娘娘开盒，奴才也好回去复命。陈夫人一狠心，老皇上已然厌驾了，太子记恨我，得了，晚死不如早死，我不如现在跟着老皇去吧。想到这儿，陈夫人擦了擦眼泪，就把黄封条给扯开了，把盒子轻轻打开。陈夫人可傻了，里边不是震动，而是用五色的彩绸扎成了一个同心结。这些宫女一看全都笑了，都明白呀，恭喜娘娘，您是转祸为福啊。陈夫人明白了，这是太子杨广不忘前情赠送这个同心结。可是陈夫人心中闷闷不乐，自己是老皇上的娘娘啊，怎么接呢？坐在床上说不出话来了。这太监明白，太监过来就催呀，宫女也过来劝呢，娘娘您收下吧，不然的话龙颜震怒，怪罪下来，娘娘您难逃杀身之祸呀，我们也吃罪不起。陈夫人没有办法，只好忍泪含羞接过盒子，放在案子上拜了几拜，然后取出了同心结，太监才捧着空盒子回去面见杨广复命。当天晚上，这太子杨广就来到陈夫人寝宫，陈夫人没有办法，含泪接驾了。杨广在宫中住了一宿，杨广到底把陈夫人算计到手了，如愿以偿了。那位蔡夫人当然也逃不出杨广的魔掌。后来陈夫人陪着昏君杨广过了一年多，含恨死去了。这是后话，咱们暂时放下先不提。咱们回头再说昌平王邱瑞。他一清早来到朝房，一看没人，老太监就一五一十地把杨广的所作所为跟昌平王邱瑞说了。这个老太监叫张苍，在周朝的时候就是内廷的总管，杨坚登基之后看他忠实能干，就把他留下了。那么说杨广办事办得这么机密，为什么张苍会知道？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篱笆，这些坏事也是通过东宫的内侍传出去的，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王公大臣、内侍、近臣全都知道了。张苍是宫中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当然知道更多了。老王爷昌平王邱瑞听了张苍的话，难过的是捶胸顿足，张苍反而得劝老王爷。昌平王邱瑞定了定神，流着眼泪，没想到我主万岁落得这样的下场啊。张苍说话了，老爷子，咱们爷儿俩的感情可不错呀，我才把事儿告诉您，您呐，就当作不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儿，您先回府听着再说吧。今天午时，这个杨广就要登基了。我劝您，您觉得这个昏君能保您就保，不可保，老爷子，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把王府大门一关，您静静的养老精神，别跟他怄气了。昌平王邱瑞点了点头，杨广要登基了。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君，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要来介绍一下吉林市的山，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吉林市的龙潭山，当然了，也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哈。如果是你

0: 晚上去看的时候，真的是宛若一条游龙在山上，特别特别的漂亮哈。如果不想跑远路，哎，又想沉浸式的夕阳，龙潭山绝对是首选。关键是啊，吉林市的文旅宣传口号是大东山水迎天下。哎，一说到大东山水，这可是乾隆皇帝题写的啊。那想知道这段历史呢，还真得爬上龙潭山看一看。这沿着龙潭山的石板路或者是木栈道拾级而上，两侧呢是苍松翠柏、百年古榆，阳光呢也是穿过层层的枝叶洒下来，满眼都是岁月沉淀的绿意啊。这里的徒步路线呢是风景游人，哎，你想轻松呢就可以是走环山路啊，平缓舒适，沿途呢还能路过水牢、旱牢这些历史遗迹。如果说想挑战一下哈，那就直奔南天门。登顶之后呢，整个吉林市区和松花江尽收眼底，视野无敌了。当然了，全程呢是不走回头路啊。而且呢，给大家一个新手的建议啊，就是找到舒适的节奏。那周末呢，可以抽半天的时间，就能完成一次穿越千年的森系充电。地点呢，就在吉林市龙潭区的龙山路，全天也是开放的，游玩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当然了，也建议啊，穿上舒适的运动鞋。那没准啊，路上还能碰见小松鼠。那叔叔阿姨们爬山的时候，也别忘了徒步登山，补充水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今天要给老年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传统民间智力玩具九连环。中国环类玩具品种繁多，是中国独创的古老益智玩具。九连环是各种环类玩具中的代表，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被人们看作是智慧的象征。九连环设计巧妙，构思严谨，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解环时需运用奇妙的数学理论、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能锻炼老年朋友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九连环大小适中，适合随身携带，老年朋友们经常解九连环，不仅能锻炼手部力量，提高手指灵活度，同时对脑部功能也有提升作用。按照特定程序解开9个圆环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策略，让老年朋友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烧脑的乐趣。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这我们之前啊，一说到爬山的时候呢，吉林市绝对是首选的哈，4座山加上北山。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玄天岭，道教名山，也叫北武当哈。那城区里的一个清静之地，如果说你不想太累的话呢，或者是想慢悠悠的来散散心，那玄天岭绝对是一个首选的地方。因为它山势不高，徒步路线呢是比较平缓舒适的，全程不费腿儿，主打一个轻松惬意的休闲游。当然了，登上这个坎卦图石处呢，感受闹中取静的独特意境。而且呢，玄天岭上面的玄地观呢，是建于清雍正5年，历经了10年，后来修成了玄地观啊。当然了，也是吉林地区最早的一个道教庙宇。那玄天岭的建筑风格呢，是清代的建筑风格，所以看起来和故宫的风格比较像，也很适合拍汉服啊，拍古装照片儿。而且呢，玄天岭啊，不仅是白天可以参观，晚上的时候呢，它的景色也是特别漂亮的，灯光一亮更加迷人了。而且呢，玄天岭还可以去附近的这个望云十九坊、古街酒吧小酌一杯。当然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哇，这个酒吧是不是会比较闹呢？当然了，里边呢你可以听听轻音乐或者是民谣，哎，也可以去喝一杯无醇的这个起泡酒，

0: 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全程呢也可以是边走边拍，感受一下传统文化与自然山林的交融。拍照呢自带古朴清幽的高级感。逛完了呢还可以去附近的幸福老北关美食街啊，去吃一顿老字号的小吃，或者呢去吃一顿非常美味的牛羊肉。
1: 粮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浮动。云南全珠
1: 流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看动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疏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5月11号至17号，神鹿峰护士节医护人员专属福利来了！医护人员持证享专属门票119元，再送精美礼品一份，一票畅玩50家项目，登山观路，看动赏景，放松身心。来神鹿峰，拥抱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
2: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4: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喜欢跳舞，
7: 我喜欢读书，
8: 我喜欢做运动，
9: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4: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